0: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1: 你是阿树是吗？
0: 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你好，

刚才还没说完呢，广告就出来了啊！我想说的是，我说请大家伙巴树拍的视频点点赞啊，这个点赞到现在都没有突破200个赞啊！就是你说我的节目要是有很多人听，我还真是未必敢信呢。这是一个什么视频呢？是昨天是国际博物馆日，阿树呢就去长江路拍了一个短视频，想跟大家说，一定要去逛逛长江路。如果来南京就逛一条街的话，就逛长江路。为什么？长江路1800米，1800年，1米1年，可以感受南京城1800年的兴衰，是半部金陵史啊。所以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把这个视频给做出来了。然后呢，在长江路上还看到了7位历史名人。然后呢，长江路上现在有一些新的装置，很有意思，大家有空都可以去打卡。就这条视频呢，我觉得有必要，大家可以转发点赞，让更多的人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以前其实因为我们单位就在长江路旁边，偶尔会去，但我从来没有认认真真的逛过这条街。昨天我特地认真的从六朝博物馆一直逛到德基艺术博物馆，这一路走过来，我真的觉得哇，这条街不错哦，长江路文博街区很有一些东西哟、哦、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这个视频，然后顺道给我点赞。我一会儿看看有哪些朋友给我点赞了。这个时候正在听广播的各位亲，为南京、为长江路、为阿树点个赞吧！来到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 GSBC 阿树这个黄微认证的视频号，看到最新那条视频长江路，给我点一个爱心，点一个赞，点一个转发，再评一个论一键四连啊！那真的是从今天开始，你将会好运一直伴随你，好不好？稍后我将会念出哪些朋友在这个时候帮我点爱心了啊！我这个视频啊，现在是128个爱心，128，一会儿能到150吗？都不敢奢望有这个200，尽可能的吧啊，尽可能的吧。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直播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我们的节目现在有冠名了啊！我要养成一种习惯啊，就是一说我的节目就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啊，这个长久的这么说下去，跟燕青功夫会馆紧紧的链接在一起。那天我们台长跟我说，他说哟，你可以啊，现在，我说为什么？文武双全了我才意识到啊，燕青功夫会馆冠名了我的节目，哎，这不就是武吗？文呢，那肯定就是做节目就是文嘛，文武双全。看我们台长情商多高所以我在想，有空我也去学那个太极。你知道他们那个太极说在暑假的时候要有一个99块钱的课程，就是99，你教完之后他一定把你这套太极教会啊，教会之后你可以回家这辈子都可以打那个太极，我觉得挺好的啊。当然了，现在你小朋友4到16岁，少儿武术、竞赛武术，还有少儿和成人太极散打，就连体育升学考试培训班都有，不管是孩子和大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怎么去了解呢？很多朋友说呀，我特地跑一趟啊，好处多多呢。我们燕青功夫会馆专门为大家做了非常高品质的这个树苗的专属车贴，从现在开始，只要你领到了树苗车贴，你知道吗？整个南京城就有我们的这个车贴到处在街头。我今天是因为下雨哦，今天雨下完之后，明天我就贴上了。小 M 已经把那个所有的这个给我的那部分已经给我了啊，我到时候散给我身边的朋友，让他逼着他们每个人都贴上，特别的可爱。我希望我们所有的树苗们啊，都可以贴上这个树苗车贴，无痕的啊，撕了之后也不会说有什么痕迹啊，或者说有什么问题。现在都高科技了啊，无痕的车贴很好看，我们一起来贴一贴好不好？如果你要去领车贴。

0: 贴，领车贴的时候顺道到他们八家分馆去带孩子免费上两节这个体验课，都不要钱的，你体验体验啊，给孩子一些体验也蛮好的啊。你要觉得贵或者觉得不合适，你都可以不报名啊，顺道还可以领一下车贴，何乐而不为呢，对吧？所以不管是上体验课还是领车贴，都请阿树都请大家加阿树的个人微信跟我要名额，我把这个链接发给你，你就可以直接预约上门啦，好不好？预约安排什么的，阿树跟阿树要名额，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字母啊，这个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通过你之后，你说阿树我要车贴，我要功夫会馆的体验名额啊，都可以啊，或者你已经加过我的微信了，直接要名额就可以了啊。燕青功夫会馆，你搜搜看是不是有离你家比较近的，可以顺道去上体验课，顺道去领数秒车贴的。期待各位跟阿树一起在节目当中啊，有更多的跟燕青功夫会馆有关的内容。哎呀，真的，后面我们可能还会联合做很多的活动哦，很期待啊。今天外面是下雨天，所以我们来听听这首孙燕姿的《雨天》。
1: 这时候你可能正在开车堵在路上呢，希望大家锁定关注好朋友阿树，听了节目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拥有快乐阳光的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0: 笑脸说，两年前在高三课堂上借了同桌一本郭敬明的一个小说，快到结尾处写了一句歌词，谁能体谅我的雨天，标注的是孙燕姿的雨天，却尝试的听了，瞬间路转粉。李思松的词与贯穿全歌的钢琴声，加上燕姿的声音短话，这不是那个悲伤逆流成河当中的一段吗？是不是
1: 路已走远，我的眼眶，
0: 莫文蔚的阴天，周杰伦的晴天，孙燕姿的雨天。
1: 你能体谅我有雨天，偶尔单纯。
0: W 憨好搞笑，他说，你以为你失去了一个为你撑伞的人，分开之后才发现你的世界根本不下雨。
1: 我突然
0: 有没有觉得清醒了？但是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啊，还是有一些人其实他们会有很深的共鸣，对于这句话，谁能体谅我的雨天，比如说有一些抑郁倾向或者说得了抑郁症的朋友们，我们可能要多多关心他们，希望他们的世界布满阳光。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听听我早晨的一束阳光，内心会充满了阳光，或者是我们早晨节目当中的阿树早读环节，也是给你满满的正能量。有人困在雨里，有人在雨中赏雨，不一样的心态，不一样的感觉。
2: 爱上一座城市，
3: 轻松的音乐脚步，陪伴热爱早起、热爱生活的朋友，一路快乐同行。

就是他可能会担心这个车贴不好看。我就这么跟你说啊，这个车贴如果说你喜欢我，一定是值得往车上贴的，很可爱啊，很可爱，有黄色和蓝色这两个颜色为主基调，就是贴在上面的话，就是贴在你的后面啊，你是贴在左上、右上、左下、右下还是中间，你自己选啊，你自己选。然后呢，上面写着这几个字：谢谢你让我。祝你发大财。就有的时候你加三啊，或者说你就是别了别人，可能人家看到你这个车贴的语言，你可能都人家心情都会好很多，就不会讨厌你什么的。所以大家伙可以贴一下这个，然后呢还有阿树的那个卡通头像在上面啊，就是别人看到说哟快乐上班路，还会说这是树苗，哎，大家就好像有一种在路上找到亲人找到朋友的感觉，好不好？大家去领一下啊，然后贴在你家车上，领完之后贴完之后记得发照片给我看，我要为你们点赞哦，我要为你们点赞哦，一定要加了我的个人微信，直接把那个照片发到我的个人微信发给我，好不好？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希望全南京未来我要是出门的话可以看到更多贴着我们树苗车贴的啊。这个小 M， 我觉得你这个不要发出来啊！你贴在车上之后再发，你这么发感觉就像是一张 A4 纸，一点都没有美感。我个人认为你还是应该贴在车上拍一张，贴在车上拍，或者说大家以后这个贴完车上之后我们拍出来，那个效果会更好一些，好不好？不要就是小 M 真的是差点美感，太女汉子了，精致跟你是无缘啊，就知道挣钱。老粗犷了咋整啊，来吧。这个 Kitty 说贴了给广告费呀，你这个女人呐、啊，我不得不说你，你这一辈子如果不改这个性格，你家儿媳妇以后我跟你讲要跟你吵翻天。开始了狠狠的诅咒。啊，你到时候我跟你讲，你们家那个女婿都不一定孝敬你，我跟你说，太精了，太现实了，啥都讲这个好处啊啊，啥便宜都得占呐、啊，贴个我们树苗车贴啊，我们家人们的车贴还要跟我要广告费，你这太让人寒心了。好，把 Kitty 从我们节目当中的好朋友划出去啊，划出去，现在只是列为普通的陌生听友，嗯。啊，陌生听友，我以为他第一个贴的呢，搞了半天他还要广告费，我的天哪！你说这个，哎呀，真的现在阿树真的是过气了吗？现在我不得不产生了一种自我怀疑。所以遇见一个好的人，会让你无限自信，充满了正能量；遇见一个像 Kitty 这样的，你说她是坏女人，她等一下还跟你拼了，我跟你说。到我们家门口薅我头发，我们俩是邻居，一个小区的。那你说你这不是得产生内耗吗？你说是不是啊？好，欢迎大家，千万不要跟他学啊！我们真的是用心的去领取一份啊，这个我们节目的树苗专属车贴，贴在这车上啊，找一种这种归属感啊，我们这种团队感。然后贴完之后把照片拍出来发到我的个人微信，然后开心开心，好不好？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这个时候呢进入到今天的阿树脱口秀，一起来关注一下社会热点话题，热点新闻。比如说大学什么时候开放，2020年之前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所有的大学应该都是大部分吧，绝大部分大学都是可以随意进出的，对吧？我记得中，尤其是南京大学，我还记得我有一个发小来南京，我到4排楼那个东大校区带他去看了那个千年古松，我们俩在那个水池旁还拍了照片，然后他就在那感慨说南京是一个很有历史很有底蕴的这么一个城市。现在啊、哦，这大学比很多的大院都难进，不好进啊！要这么预约，那么预约，就有的时候我就每次走在大学旁边，当然我这个想法比较的肤浅啊，比较的这个欠考虑，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跟我想法一样，我就第一个想法是以前能开，现在怎么就不能开呢？是不是学校管理部门懒，怕出问题？这大学校门一关，

啊，那肯定对吧？就方便，各方面都方便啊，就可以偷懒，哎，就可以过得舒服。这大学校门一开，那要各方面各要管的事情多。但是你别忘了，20年之前大家都开着呢，那时候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呀。你现在你就给他关着，你迟早社会舆论还是会滚滚而来，那现在不就来了吗？你看，我们必须要给先开校门的啊，完全开放预约的学校先点个赞，武汉大学。虽然武汉大学也有好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新闻，你看人家，我就小人之心啊，是不是武汉大学之前好像也确实有很多的这个漩涡当中的舆论当中的这个新闻的镜头对准了他们，所以他们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赶紧来做一点事情，让武汉大学这四个字的招牌更亮一些，比如说取消预约，全面开放校园。我估计其他学校其他大学恨牙痒痒，说烦死了，就你们出头。但是我认为是应该取消预约全面开放的，但是呢取消预约之后一定就是刚开始嘛，你知道就是好奇心强嘛，哗啦啦所有人，你说我们南大要是说随便南师大随便去打卡，那肯定一下子人流量迅速激增。说有学生在社交媒体反映说部分游客出现爬树拍照打卡，有人在操场直播学生上体育课这些行为。甚至5月16号就餐高峰期，有学生面临无座可坐的窘境。这个我觉得学校在开放之前应该都预估到了，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也能理解，对吧？所以不妨呢多给大学开放一些适应的时间，它需要一个过程，对吧？而且我觉得有一些人真的素质太差了啊，你们比那个学校的管理人员这个更让人不能理解啊。为什么你这个你跑到人家学校里面爬树拍照打卡干什么啊？不嫌丢人的耍猴呢，难看死了，对不对？反正我是觉得不能就因为这些否认大学开放的价值。很长时间没有开放的校园突然涌入大批的游客，我觉得是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的。客观上讲，当前部分游客的文明素养确实有待提升，对吧？但是呢，校园管理本来就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民心工程嘛，遇到一些问题不可怕，只要多方协力齐抓共管，就一定能够维护好校园的秩序。不可否认，要完全杜绝不文明行为并不容易，对于个别扰乱教学秩序啊行为不文明的呀，可以参照一下景区的通行做法嘛，纳入黑名单，设置禁入期。大学校园刚刚开放，出现一些问题呢很正常，有问题就解决问题，有难题就破解难题，大家一起努力嘛。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校门向社会开放，大家习以为常了，很多游客的新鲜感也会随之悄悄消散。那随着不断的摸索和磨合，大学校园的开放既能保证好师生正常的工作和学习秩序，也能得到广大参观者的配合和理解，对吧？大家怎么看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大蓝鲸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啊，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首页搜索阿树就可以。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ZGG 说北京东路有一条街的松树也很美。然后 Kitty 说公众号预约人进，二维码预约车进。考虑到安全问题，对吧？是，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考虑到安全问题，然后呢这个也不搞那个也不搞，最后就啥问题也没有了，啥美好也就没有了，对吧？那安全问题肯定要管理啊。你比如说我们每次做一些大活动，那不能说呀人一多万一有安全问题怎么办，所有活动都取消，你觉得可能吗？演唱会也就要取消，演唱会现场有没有安全问题，对不对？肯定还是要想办法。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这5年啊，20年之前大学校园都开放，现在6年了，5、6年，这5、6年整个社会的变化也挺大，就是现在这个会不会自媒体或者说网络环境更加的甚嚣尘上，或者说更风靡，所以大家更喜欢在大学校园当中去猎奇，或者说去直播去获取流量啊。其实以前我记得我们也并不是觉得到大学里面去是一件多么的值得炫耀或者说特别好奇的事情啊，就你可能我比如说我到

南大旁边溜达一下，哎，就顺道进去看看母校啊，或者说看看大学呀、啊，对吧？或者在东大门口，哎，到人家那个校园里面操场上坐一会儿啊，看看年轻人踢踢球，那个感觉很好的，对吧？夕阳西下，然后慢慢的再走出来嘛。这个学校里面，学生该上学上学啊，这个大家该散步散步嘛。我觉得这个，相信会有一天继续回到这种状态当中去。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厦门大学，我的天哪，厦大把我震撼了。你们去过厦门大学吗？学校里面，我当时第一反应是，竟然还有隧道，那多大？整个那个还有山坡啊，还有湖泊啊，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大啊，很有意思。那个让我印象很深刻。大家有什么歌想听的话，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哦，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上周末我在山西路唱歌啊，不对，是青春广场那个 KTV 唱歌，唱了这首 Billy 的歌。

0: 级产品，稳坐神坛 C 位的顶级之作。一说到海蓝之谜，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今天推荐给大家这款精粹液，就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它不仅是一瓶水，而且是一款液体精华，其中 99% 的成分都是精华液，内含73种的深海矿物质，蕴含保湿滋养、舒缓调理、匀亮肤色、再生修护四大活肤功效。尤其现代人受到年龄、压力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皮肤也是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开始老化、泛红、爆痘，不是干就是油。而一款好的精华水能够帮助你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密集护肤的诉求，像美白、去皱、抗初老。盈江南精选520超级活动，现在这一瓶水再加正装乳一套只要799，精粹水150毫升加上乳液125毫升，同货源某猫国际1480，这里仅需799，省了700加。微信赶紧去搜索盈江南精选去下单。凡是用过精粹水的宝宝们啊，都懂得它的好。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脸上的痘痘、闭口竟然消失了一大半，原本粗糙暗沉的脸也变亮了。从此开始深信贵有贵的道理。总之，它就是每个女人都梦寐以求的那一款全能大补液，一瓶等于补水、焕活、舒缓、修护，轻松搞定小仙女们所有的皮肤问题。大牌口碑爆款，谁用谁美，夏季尤其适合，只会不断回购到天荒地老，所以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薅羊毛的机会。现在一套799，名额很少，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盈江南精选去下单吧。
1: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杰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七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 025-8542。

0: 1-800-586-5187-8766。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早高峰的时间段，快速内环除了草场门隧道车辆通行状态良好之外，其他的隧道和高架车辆都在缓行当中。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铁心桥立交、双龙街立交、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江北大道快速路在泰山新村到顶山立交这一段双向车多。江东中路在应天大街的路口和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都是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那除此之外，清两门大桥往广州路方向、北京西路往鼓楼方向、中山东路和雨花南路的东西双向，以及大光路东向西方向，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个信号周期。那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吉祥航空开通了南京至乌鲁木齐直飞航线，该航线将每日直飞，不仅填补了吉祥航空在江苏至新疆干线的航班的空白，更为长三角地区旅客前往新疆旅游、工商务出行提供了新选择。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在南京听阿苏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南京姑娘杨子珊。
5: 南京城的早高峰，
10: 哎，老板，来碗馄饨。
5: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11: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5: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
12: 《快乐
5: 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13: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14: 有没有人喜欢吃荔枝啊？我看到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有那个原产地直发的当季的广东妃子笑的荔枝上市嘞，而且是现摘整箱的，多规格可选，很便宜，才64块钱一箱哎，真的很划算。产地直发，锁住鲜甜，冷链运输，果大饱满，果核细小，果肉银白如玉，薄皮一剥，带有自然的果酸，汁水丰盈。这款荔枝真的是太好吃了，如果你们想吃这个广东这个原产地直发的妃子笑荔枝新鲜水果的话，赶紧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就可以买这个单果20克加的这个2.8斤的一箱的这个妃子笑的荔枝，感兴趣可以告诉我啊，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购买，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

全拼，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只有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才有，所以我在节目当中不遗余力地给大家进行一个宣传。这里是 FM 997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你是哪一位呢？这会儿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一首歌，这个歌我可以唱的，而且用闽南语唱。有多少人会唱啊？早晨就得有力量啊，咱们得拼啊。很多事看似好像觉得没得用了，没得希望了，但是只要拼就有可能。爱拼才会赢。

起一份底气。无论身处何种境遇，终身学习都能让你有勇气面对生活的未知，有底气拥抱人生更多的可能。幸福不是比出来的，而是自己过出来的。看过一句话，生活中的许多烦恼都源于我们盲目和别人攀比，而忘了享受自己的生活。有的人总喜欢和他人攀比，然而比来比去，到头来不但没有成为别人，还迷失了自己。攀比没有赢家，幸福不是比出来的，而是自己过出来的。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耐心等待，生活的美好定会在不经意间回馈于你。遇事不盲目较劲。生活中，我们偶尔会因为舍不得、放不下一些事情而不断地与自己较劲，陷入负面情绪里。但如果一直陷入这种执念当中，只会让自己烦躁不已，越来越累。遇事不盲目较劲才是智慧的活法。该忘的要忘，该放的要放，不将自己困在原地，才能迎接新生活，抓住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别总是等以后，却忘记了看眼前。我们常常在期待以后，等下次有空，等一切安顿，以为来日方长，所以常常拖延，习惯等待，总是把最该在意的人、想去做的事一次次往后放。可时光从不为谁停留，以后也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有无数个现在组成的。那些随口说的下次，那些轻易搁置的心愿，那些本该好好拥抱的瞬间，只会在日复一日的等待当中慢慢变成遗憾。想做的事就立刻着手，想要的生活就从此刻开始改变。不拖延，不蹉跎，做值得的事，做值得的人。

0: 忙的上班，要记得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520满减活动倒计时三天了，我在这里也提醒一下我们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有这样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因为像之前我用的那个黑枸杞原浆啊，国产的一些护肤的品牌啊，包括我每次买的那个大牌美妆，像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海蓝之谜的神奇面霜啊，还有这个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呀，这些我都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买，而且包括像安堂的软骨素，这些都可以凑单。因为这个时候买，这个时候囤货很便宜。520活动，江苏广电内购平台一年就两个活动，一个双十一，一个520。520现在活动是满500减40，满800减80，满1000减120，满2000减280。专区当中任意搭配，没有套路，拍立减。所以大家如果要买的话呢，你就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跟他说你要就是买，然后把券发给你。如果你原来就是在我们加过微信买过东西了，你那个券是有的。如果你第一次加的话，那可能要给你发券啊。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把握这样的机会，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购买这些好东西。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心理学研究发现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承认经常为了迎合他人而压抑自己。大家是这样吗？现在我觉得年轻人很多时候都很做自己的，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为了迎合他人而压抑自己。很多人经历着主体性的丧失，就是没自己了，把自己看作接受指令的一个客体，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就是别人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啊。这些年心流时刻逐渐成为了热词。啥意思呢？心流时刻是由心理学家米哈里·杰克森·米哈提出来的，说个体完全沉浸于某项活动，达到忘我、高效且愉悦的心理状态。而进入心流状态与找回主体性息息相关。就像我做节目，如果我老想着呀，我台长在听呀，我同事在听呀，这个在听那个在听，我要脑子里老装着他们，那我可能在说话的时候生怕自己说错了，生怕自己这样就汪汪汪汪就做不自己，就你看看看，就不能做自己了，话都说不溜秋了啊，就说不顺了，对吧？就是当你忘我了，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我眼前有人又似乎无人，然后在自己表达，然后呢所有的对象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就像昨天看那个主角，大家有看吗？哎呀，那个谁真开猛嘞，那个小女孩叫易晴娥是吧，终于开猛了，唱了一出打交战。哎呀，看的人眼泪横流啊。就是他师父跟他说你看到了什么，他说看到全是人。他说你往下看是人，往上看呢，往天上看，天上是星星。他说你记住，唱戏的最高境界不是唱给人的，是唱给苍天的。要达到忘我的那种唱给苍天听的感觉。哎呀，真的就是非常的值得看。哎，我是觉得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最近张艺谋监制的这个片子，叫《主角》。你别说，刘浩存演的还可以啊。这个片子里头还是有一些瑕疵的，你要说一点瑕疵没有，比如说，对吧？剧情有点拖沓，比如说，当然这个拖沓呢，就是单论个剧情都挺好玩的，只是我们更希望他赶紧长大，赶紧爽剧的那个东西来。但是其实它是慢慢的一个过程。啊，也很好看，每一集都很好看。然后它有48集嘛，主要是啊，你要是28集肯定很快。然后演员张嘉译呀、秦海璐他们都说实话年纪有点大啊，看起来有40多岁起码，还演的20几岁，有点不太像，但是演技实在是太精湛了。哎呦，那四个师傅托举那种戏痴戏狂，为了艺术为了戏的这种爱，实在让人太感动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心流时刻就是我们要忘我，我们要真的爱一样什么东西，对吧？从前我努力是为了被看见，现在我努力是为了看见自己。自我价值不再像一件有待估价的商品由别人定夺，从他洽到自洽属于我创造的过程。人是有理性的存在者，人应当是目的本身而不是手段。当我们重新掌舵自己的人生，变化的不仅是外在的生活方式，更是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我希望有更多人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那份忘我。我们一定要找回自己，当然我们不是说要自我啊，你说你啥也没有 天天自我的不得了，让人特别讨厌，你不是更差吗？就是我们在有的时候真的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开窍开悟开蒙的不一样，对吧？我们在节目当中说我们要做自己啊，然后大家就误以为说哦，做自己就是我想骂谁就骂谁，我想自私就自私，哎，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说好吃懒做贪嗔痴我全给表现出来，这就是我自己啊。反倒是那些真正要他找自己的，找到自我价值，找到本我，找到心流时刻，忘我的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不在乎这些。哎，那你到时候过得不开心啊，又在乎别人的指指点点，你就是说你不是说让我做自己吗？为什么他们都不喜欢我？要搞清楚这世间有很多规律是让人觉得很无语的啊，我们要了解清楚。就像我们去买好东西，有的时候真的要去到好的地方。马上我们江苏广播主持人莹莹会奔赴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去溯源南红珠宝，深入到四川凉山南红的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如果你要买南红，这次看他们的整个的溯源啊，然后去挑选，真的很合适啊。你来到金陵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南红，或者点击神最右的南红溯源，就能够添加权益官方微信，直接进入到专属的福利群，了解全部的详情，同时直接解锁三大专属的权益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金陵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红就可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本节目由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
2: 闹钟又响了，嗨，你的早晨是怎样开始的？
3: 啊，又迟到了，
4: 记得吃早餐啊！
5: 城市最忙碌的时候，
2: 出发，
4: 出发，
2: 出发！
5: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们快乐出发。
1: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今天全南京阴有阵雨或雷雨，中北部个别点有暴雨，其他地区中到大雨，受降水影响，最高气温将下降到25度左右。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到中雨，夜里阴到多云。近日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中，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5月18号，开局起步15，南京市专题新闻发布会举行，介绍了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0: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这个 Miss 王说这是古装剧的歌曲吧，叫啥名字，有知道的吗？有知道的告诉他一下。也欢迎半途而肥、西西奶爸，还有李、王丽、尼伯特、一只羊来到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谢谢大家的打卡。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车新闻。
1: 最新的行业趋势，
2: 最快的新车信息，
1: 客观真实
2: 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
1: 车新闻，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车新闻。对，刚才那首歌是其实挺有名的，曾经也是夫子庙庙哥的《太傻》，就是巫启贤的，大家还知道这个歌手吗？巫启贤的《太傻》，一首啊老歌了。好，接下来我们车新闻里面呢，先来说一说这个上市新车，这也是这个杨晓为什么去深圳的原因啊。因为昨天的时候呢，腾势 N9 的闪充版正式的上市了。新车呢共推出了三款车型，售价呢是409,800起。然后新车搭载比亚迪的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还有 E3 方云辇 A、 天神之眼 5.0、新一代 AI 智能座舱等等这样的一些技术。那现在下单的话啊，上市至高享受价值110,000元的限时购车权益，这里面有很多，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对这台车感兴趣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外观方面呢 ，N9 的闪充版，它外观呢也是秉承着这个顶天立地的经典设计啊，非常的大气。新增了一个专属22英寸镜面锻造的轮毂，以独特的这个设计进一步强化了整车的一个强大气场。座舱里面呢，奢华的用料、匠心的工艺，然后贴心配置是完美的融合在这个车里面的。配色方面呢，也推出了9款的外观颜色，内饰呢也提供了3种的内饰的配色。N9 的闪。

充板搭载了比亚迪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实现了续航和补能的双重飞跃。那它凭借着75千瓦时的大容量电池，新车的 CLTC 纯电续航呢达到了420公里，综合续航呢有1520公里，就它可以实现什么呢？实现工作日通勤一周都不用充电，周末跨市往返也不用加油这样的一个用车的场景，彻底告别了里程焦虑。那城区你要通勤的话，一次充电可能可以管个半个月，跨城通勤的话，往返全程都可以用纯电啊，这就是非常棒的地方了。闪充版呢也实现了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的这种充电体验，就买杯咖啡或者是你在服务区打个电话啊，它就把电充满了，你就可以开了。即便是在-30度的冬天，也就是多了3分钟的充电时间，所以基本上你在比较冷的地方冬季补能的话也不会有焦虑了。腾势 N9 的闪充版全系标配了天神之眼 5.0， 那么在全闭环端到端的这个基础上，新增了强化学习能力，打造行业领先的辅助驾驶体验。另外呢，新车还首搭了新一代的 AI 智能座舱，搭载最强 AI 大模型，为用户带来了全新的一个交互体验。当然了，还有全系标配的E3 方啊，不仅拥有极致的转向，还有智能卸行、圆规掉头等等这种颠覆传统的这种超能力，应该讲驾控超能力了，而且还带来了高速避让不翻车、不侧翻、高速避让不甩尾、高速爆胎不失稳、暴风侧吹不跑偏、湿滑路面不打滑等等极致的安全表现。所以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加持，让这台车的能力也够强了，对吧？好，这是昨天上市的腾势 N9 闪充版的消息。那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另外的一台车啊，也是在昨天上市的，就是魏牌的 V9X 啊，这台车也讲了很长很长时间了。昨天的时候呢，也正式的上市了，新车呢也推出了3款车型，售价是349,800起，它是长城汽车桂园S 平台打造的第一款车。那么它的定位是什么呢？ V9X 的定位是 AI 豪华六座旗舰，搭载混动技术架构的超级 Hi4 及 2.0T 的发动机，4档混动专用的变速箱，800伏的高压架构，6C 的超充，都在这个车上。这个车呢，这个豪华加长版是349,800，豪华家庭版是359,800，行政加长版是389,800的这样的一个价格。V9X 它的设计灵感呢是源于东方经典建筑美学，所以它整个线条是比较大气的，平直舒展，这个比例也非常的棒啊，就是有一点点内敛的感觉。细节上呢，发光的悬浮车标也特别的有特色啊。这台车说一下它的尺寸， V9X 会提供标轴版和长轴版两种轴距的车型。标轴版的车型呢，它的长度是5米205啊，比长轴版呢少了84毫米，宽度和高度都是一样的，轴距是3米050啊，比长轴版呢是少了100毫米。那么这台车刚才说了，它是桂园 S 平台打造的第一台车啊。桂园 S 平台呢是通过硬件接口标准化、软件功能标签化、AI 原生化，实现各种车辆功能的一个组合和调用啊，从而延展出无限的可能性，满足用户全场景的用车需求。那凭借着 AI 智能体啊， V9X 也就实现了辅助驾驶的一个能力的进阶，它具备了听得懂、看得见、会思考的一个核心能力，可精准的识别潜在的风险，通过防御性的驾驶提前规避，防患于未然。那它还通过CoT 思维链卡片将识别风险的推理过程

直观的呈现出来，大幅增加了驾驶感的信任度，然后再配合语音控车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实现辅助驾驶体验的一个全面的进化和安全的进阶。那么在内饰方面呢， V9X 也是采用了家族化的设计语言啊，大尺寸的双联屏，液晶的仪表，双幅的双幅的方向盘啊，都是家族化的一个特色了。然后它配合了一个橙色的皮质包裹的内饰，然后新车在前排还配备了双杯架、手机无线充电面板啊，采用了一个怀挡式的换挡机构。那么作为一款三排有六座的 SUV， 其实后排呢也是很多人很关注的一个地方了啊。那新车二排呢也配备了零重力座椅，而且还是带有腿托功能的。后排呢还配备了一个吸顶的娱乐屏，后排的小桌板，后门把手区域呢同样它也设计了一个手机无线充电的面板。新车三排座椅同样是提供了按摩等等一些舒适性的功能。那么V9X 呢配备了一个大角度的后轮转向、闭式双腔空气悬架，还有搭载混动技术架构超级 Hi4， 有一个 2.0T 的发动机、四档混动专用的变速箱、800伏的高压架构、 6C 的超充，所以满电的状态下0-100的加速达到了4秒的级别。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昨天刚刚上市的这一台魏牌的 V9X 哦，这台车也是魏总直接自己下场去宣传了好一阵子的一台车了啊。那么不知道市场的反应会怎样，其实怎么讲呢，现在这个六座的 SUV 的竞争也是相当的激烈啊，不知道市场表现，我们等等吧，等等再看。感兴趣的朋友呢，我觉得也不要就是说它一上市你马上就下单，你马上就去买，我觉得还是可以等一等市场的反馈的，对吧？好，巫启贤太傻，对的，大家都知道这首歌。大聪明是啥意思？我不懂。老腾是这部分人咋办？没咋办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叫啥，公正讲的特别好，那现在我觉得可以改一改，早买早拥有，后买想技术想科技，我觉得这个科技的迭代这是没有办法的，这还会有一些，因为这个还会有一些技术不断的会出现，不断的会给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车赋能，能力会越来越强。那你说早买咋办？我还开油车呢，咋办？我连大屏还没有呢，咋办？不也开得好好的吗？好，马上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也会来听一听杨晓的那段录音，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直接来发帖点赞和留言。

520宠爱加码，搞了波大的。从现在到5月20号这段时间，品牌折扣超多满减，这福利太让人疯狂心动了，价格都很炸裂。今天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加海蓝之谜面霜14毫升，再加60毫升的洁面乳，再加60毫升的精粹水，一共是699，再配套礼盒礼袋。各位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京选，马上就可以购买。每次活动海蓝之谜都不会缺席，大家都说护肤这事儿，想要效果好，预算充足就买品牌，一点没错。别的不说，女明星的护肤啊，真是有一套。就像海蓝之谜的代言人全智贤，近年来全智贤虽然鲜少露面，但每逢出现都必成话题。网友直呼全智贤好像真的不会老，果然是吃了防腐剂的女人，这么多年了还是印象中的样子，一点都没变。明星们即使高强度工作，也能够在上镜的时候保持那么好的一个皮肤状态。像我这种每次熬完夜第二天都垮到不行的熬夜新人来说，一口气把海蓝

0: 迷家的面霜、水乳、洗面奶都用上了。这几年用下来，直观感受就是嫩、弹、蓬、亮，看不出夜猫子的痕迹。久未见的同事看到都说怎么越来越年轻了。所以如果你也想一直入手海蓝之谜的套装，但没有好价格而观望许久，现在肯定是好机会。微信的小程序直接去下单，搜索盈江南京选，一目了然的性价比，真的把海蓝之谜价格直接拉下神坛，性价比太碾压了，赶紧去下单，搜索盈江南京选，口金盈，下江南的江南，盈江南京选。
1: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院，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幺。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

0: 下雨天出门前务必检查雨刷器是否正常工作，刷除雨水。行车途中如果遇到车窗起雾，可将出风方式调成除雾模式，开启冷风或暖风驱散雾气。需要注意，暖风除雾初期雾气会更浓，要选择安全地点停车之后除雾，等到视野清晰之后再上路行驶。
1: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

闻说驱车在路上，于曲折越见大风景，而最初的那些热爱，如今你是否记忆犹新？起步，你我冲进于2009年汽车部落；加速，2010年的型男超音速；变道，2012年的爱车有道；汇入，2015年的杨小爱车帮诉说车主宝典；集结，于2017年爱车帮时至今日，不为使命依靠。所谓铁粉，早已中学至中年。在数不清的热线与留言里，结交很多好朋友，也少有得罪人的遗憾。而今年之中，节目名称与时段偶有改变，唯一不变的是爱车的坚持与执念。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崎岖路上，没有惊世骇俗的犀利评论，只有真诚客观的建议中肯。哪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十三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穿越山海间，相伴在路上。

0: 好，时间是上午的9:40，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爱车帮啊，我是周宇，也欢迎有心人尾号码3591，他说马鞍山人在南通打卡，雀上心头，还有82年的板蓝根小金鱼尾号码9338，欢迎大家在大蓝鲸我们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的留言点赞，大家继续点赞哦，现在是849，看能不能破1000，然后继续往上破一破。半途而为说，清洗电车的空调有什么特别要去注意的地方吗？确实，电车的空调呢，虽然跟这个空调系统啊，跟燃油车的空调系统的这个结构是比较相似的，但是它那个电力驱动的特性，还有整车有一个高压电的这个环境，所以你在清洗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它的安全和系统的一个兼容性。当然了，首先你选择中性的、没有腐蚀性的一个专用的空调清洁剂啊，不要使用那种强酸碱性的产品。那这些产品呢，会对空调内部的电子元件啊，或者蒸发箱啊造成一些腐蚀或者短路的一些风险。反正这个空调的蒸发箱、风道、鼓风机都是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而且是在潮湿的环境下容易产生霉菌的地方，所以特别特别要注意。还有就是你电车嘛，你操作的时候务必要关闭全车的电源，12伏的低压电源也要断电啊，在清洗过程当中不要碰到那个高压部件啊，确保你人身安全。因为新能源车它的这个电池热管理系统跟空调冷却系统它是联动的系统，所以你不是专业的话，你不要去碰它的那个整车的热管理系统，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还有就是因为清洗的东西啊，那些药水啊，它都是容易挥发的，而且是易燃的物质，所以最好在一个通风的地方去操作。当然我觉得还是应该到那个4S 店或者是专业的这个专门弄电车的地方去进行深度的清洗。那你可以到那个中央北路，咱们那个鸿蒙那儿有一个店，他们那儿有特斯拉，有很多电车的那个维修都在那边啊，小鹏还有包括哪吒都在那儿可以修的，你可以去看一下，应该在中央北路那儿，我去过好几回，因为我每次都是导航去的，所以我不具体说不出那是在什么位置。你知道在南京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去让他们帮你去弄一弄。好，接下来我就请大家来听一听杨晓的这个录音也比较长啊，大家来听一听。他是在凌晨的时候发给我的，应该也是有感而发了。
1: 哎，周宇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晓啊。哎呀，昨天真的又是一个忙碌的日子啊，一晚上的时候呢参加了几场发布会，有的是在现场看的，有的是在云端看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分享分享我的相关的一些感受啊。首先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昨天的腾势 N9 的发布会吧。在昨天的时候呢，在深圳啊是参加了腾势的 N9 闪充版的这个发布会。这个位置就很有意思啊，它是在广州的最南边啊，大湾区的这个体育中心。而在这样一个大的会场当中呢，去把腾势 N9 的闪充版带过来，其实也能够看出来腾势品牌对于 N9 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视的。整场发布会啊，其实氛围感也是非常满的，看点也特别的多。先说说车吧，这款车呢一共是出了三款车型，卖价呢是从409,800到469,800。哎，之前的时候我猜的价格其实比这台车的价格是要高一些的。那为什么后来它会定到了469,800，而没有到我们之前场内很多媒体猜到的500,000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呢？就是价格呢。主要的原因是最后看它的顶配车型其实是加了一些选装的。如果把这些选装变成标配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价格也是稳稳的要上到500,000之内啊，之上了啊。那现在是变成了40万级的一个高端家用 SUV 的一个主流的价位段，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价格啊到底印象如何。其实对比现款的普通版本的这一次的闪充版，不是简简单单的去微调改款吧，我觉得在核心配置方面是大的升级，比如说电池用了第二代刀片电池，那续航就纯电方面啊实实打实的变成了420公里，如果综合续航的话就冲得更高，到1500多公里，对不对？那你平时上下班代步420公里的续航，市区日常使用肯定是完全足够的嘛。而一个星期充一回电的话肯定是够用的，你逢年过节你跑长途，你再也不用像之前频繁的去找充电桩。所以其实对于开了电车之后就很少去加油的混动车主来说，这应该对于他们来说这个续航焦虑是打消了一大半啊。另外就是关于闪充技术嘛，对不对？你平常开新能源车你充电排队长时间等待肯定是觉得不太舒服的啊。这一次呢闪充技术其实也是解决了这样的一个痛点，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啊，零下30度只多3分钟，这已经大家都能背得滚瓜烂熟的一件事情。这其实呢今天还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闪充桩的建设截止到5月18号已经超过了6000根。6000个这样的一个闪充站，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在今年年底要建20000个，那你身边可能就会越来越多的闪充站可以去覆盖。那你想要去充电啊，想要去出门在外快速的去补能，其实也是变成了一种现实。另外这个车呢在动力和底盘方面依然保持着它一贯的水准吧，E3方的动力组合，对不对？平时呢开着也非常的平顺，而且配备了云辇 A 的空气悬架，再加上实用的这种后轮转向，车子其实开起来一点都不笨重。另外在市区拐弯啊、小区挪车啊都特别特别的灵活。这次有一个功能我个人觉得特别值得去说，就是它的一键泊车。当时在现场做了一个展示，就是在一个窄路上面侧方位停车，它一把头进去，在过去的时候你是要去选择很多的选项的，而现在呢你只需要直接点一键泊车，它就可以直接采用圆规掉头的方式把车辆泊进去。这个其实也是 E3方在现在呢进行了相关的进化的一点吧。那同时呢现在有了天生之眼 5.0 的智驾系统了，高速开车城区代步都能够让它分担不少压力，所以新手老手开着都会很顺手。当然了，关于就是智能驾驶辅助这一块呢，在发布会现场提到了一个数据，就是现在这套系统每天会有 1.9 亿公里的就是实际驾驶数据灌入到系统当中去，它又有端到端的强化学习大模型，那任何的老司机你可能都不具备这么多公里数的驾驶经验的量，是不是？这也是这套系统以后会越用越好用的一个原因。当然这次发布会更大的一个热议点就是代言人啊，王力宏是亲临现场啊，现场唱了几首歌让大家大呼过瘾。毕竟如果你单独去买王力宏的演唱会的门票的话，那可也是不老少钱的，是不是？那和以往很多明星出席车企活动就是简单站个台走个流程不一样，
我跟你说，王力宏来了之后也得按照比亚迪的集团的这个路数上面

来把这个就是理论技术的这样一种普及课。他上台之后把关于闪充，关于这个刀片电池，关于啊一些腾势的核心技术，他完全去聊了一段。这里面不像是说他临时准备的，而感觉特别像是灌到他脑子里的，非常的实在，也特别的专业。我个人觉得他应该是真心的去认可这款车，而且是真正的去了解这款车，以至于带出了很多的好感，然后才来去说我一定要去好好的去分享一下，完全是一个很专业的车评人的这样的一种介绍的这种口吻。综合来说吧，我觉得对于腾势的 N9 这台车来说，它依然是它的旗舰产品嘛，对不对？如果是一个喜欢全家一起出门自驾游的高端的这种家庭用户的话，其实不管是排面啊还是商务用途啊，其实这台车都非常实用。说到它的这个家用性，它这一次的新车的车机系统里面有一些功能特别好玩，比如说一些家里边有孩子的人都知道，这小天才啊，他在车里面就可以直接用车机和小天才进行这样的一个对话，这在过去的时候也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一点其实可能也是在生态拓展方面啊看到了他的一些全新的变化。所以对于这台车啊在市场上的表现到底怎么样，我觉得大家呢也可以一起观望观望啊。下面再来说另外一场发布会。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这场发布会呢就比较特别了啊，这场发布会跟其他的发布会场子完全不一样，他给自己定了一个主题叫契约，以契约为核心喊出了为你放心以信立约的这样的一个口号。什么意思？长城董事长魏建军亲自站台终身代言，我把我自己的姓氏的信誉都压上去了，我就来看看我有没有诚意，有没有底气。对，昨天同样重磅上市的魏牌的全新旗舰 V9X， 整场发布会没有花里胡哨的噱头啊，全程都在讲品质，讲安全，讲放心。魏建军董事长呢说的也特别实在，说我就怕用户花了几十万买回去不是心里想要那台车，我也怕细节没做好砸了中国品牌的口碑，所以其实坦诚可能比任何的华丽的话术呢都能够打动人。昨天的时候 V9X 呢一共是三款车嘛，官方定价是349,800到389,800，这也是没想到的，因为是比预售价格还低，直接杀到了35万级的主流高端家用车市场，在整个对比其他的九系产品来说，它的性价比是非常的突出的。这台车大家可能之前也都知道了啊，它是硅源 S 平台的首款旗舰嘛，最大的优势就是回归造车的本源啊，不堆花里胡哨的配置，把机械素养、空间和安全啊要做到相对来说比较的突出。在之前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跟大家去说过了，那么核心搭载的是 2.0T 的发动机，配的是四档 DHT 的混动的系统，动力输出是非常强劲，而且起步也很轻快，高速的整个的一个驾驶的底气也会很足，同时也兼顾了燃油经济性，市区日常开的也不费油，长途的出行的成本呢也会更低一些，这个是之前很多的体验过这个车的朋友呢给出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当然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开，所以后面等到我试驾完之后，开完之后再跟大家去好好来说一说。其实这台车呢看了一下它相关的数据啊，我觉得在整套底盘的配置方面呢是非常值得去说的，比如说全系直接标配的是双腔空悬，再加上可调式的减震器，再加上大角度的后轮转向，懂的朋友都懂，就这一套配置在这个价位里呢就是非常少见的。车身长度是超过5.3米的，但是因为有了这套底盘的加持，所以开起来不会有那种大车的笨重的感觉，如果是低速掉头的话也就一把就能过，日常市区的通勤驾驶呢也会好开好停，而且保证了在走颠簸路面的时候呢滤震也会非常到位。所以其实怎么讲，就是虽然魏牌可能主打的是商务是舒适，但是长城集团的对于驾驶品质，对于机械素养的一直以来的这种要求可能在这台车上会体现的更加的淋漓尽致吧。而且呢空间上主打的也是正统的六座的布局嘛，车内的用料也非常的考究，做工也很细腻，那不管是二排的独立舒适座椅，还是平时容易被忽略的第三排，空间表现都非常的宽敞，因为这个之前的时候我进

0: 态体验过啊。那么整个就是感觉成年人坐进去也是一点都不压抑的，所以平时一家人出游啊，或者你简单来一个什么商务接待，个人觉得都是可以胜任的。所以就是相对 MPV 来说，这种大的 SUV 车型，大家在日常开着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更加的得心应手一些？反正我是觉得这场发布会最打动消费者的一点，可能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掌舵人亲自上台去分享，对吧？全程也不去谈那些虚头巴脑的配置，不讲什么营销的话术，一直在强调车企和车主之间的契约精神啊，来去强调自己要坚持造车的这样的一个初心，来重视车辆的品质。其实现在很多的汽车品牌天天说的那些东西你都听不懂，但是真正放到了关于品质上面来说，可能大家又不愿意去多聊。这其实也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所以这场发布会在现在其他的发布会面前就显得有一点比较的特别了啊。反正我是觉得呢，就是像 V9X 这个车可能更多的是瞄准普通的大家庭用户，尤其是像家里孩子多的或者经常全家一起出行的这样的一些家庭，而且也比较适合那种偏爱传统车企造车的理念的、造车的工艺的这样的一些人，是不是？它的价格在九系里边就相当的具有性价比了，那更多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市场上去开一开啊，去试驾一下啊，去感受一下，然后再去做决定。能感觉到一点啊，就是现在很多汽车品牌呢都在变化的由头是什么呢？就是消费者给出的相关的一些反馈啊，在产品的质量上面在根据反馈在做调整，在产品的一些配置啊，包括一些功能方面在做相关的一些调整，甚至可能在发布会的形态当中也听到了用户的相关的一些呼声。所以你要说现在中国汽车工业为什么发展的比较快，我觉得听劝啊这个词儿可能是目前能想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啊。而现在你能感觉到合资汽车品牌也在听劝，因为他们如果再不去努力的话，很可能留给他们的时间也就不多了，留给他们的空间可能也就不多了。其他的内容啊，等回去之后呢，再跟大家详细的去说一说。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那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的东西双向和龙盘中路高架南北双向车辆都稍多一些。广州路在省人民医院和脑科院门前车辆较为集中。那过江通道目前来看，江山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夹江隧道进城方向车友们还有着短暂的缓行，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天气，今天早上呢湿度很大，气温呢不算高，但是体感有些闷。南京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雨，阵风六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7到28度，大家出行要带好雨具。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有人说驱车在路上，与曲折

越见大风景，而最初的那些热爱，如今你是否记忆犹新？起步，你我初见于2009年汽车部落；加速，2010年的型男超音速；变道，2012年的爱车有道；汇入，2015年的杨小爱车帮诉说车主宝典；集结，2011几年爱车帮时至今日不为使命依靠。所谓铁粉，早已中学至中年。在数不清的热线与留言里，结交很多好朋友，也少有得罪人的遗憾。而今年之中，节目名称与时段偶有改变，唯一不变的是爱车的坚持与执念。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崎岖路上，没有惊世骇俗的犀利评论，只有真诚客观的建议中肯。哪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十三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穿越山海间，相伴在路上。

好，时间是上午的10:04，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我们再说几条我们刚刚在车新闻里面没来得及说的一些消息，然后待会儿呢也会有我们的技术专家呢会就是连线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近期工作当中碰到的一些典型的案例。那么我说这个有一些新闻啊，业界的资讯啊，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有一个我觉得挺扎心的新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前两天的时候我看到，就是关于4月份的燃油车的销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心过啊。就是因为大家现在买车的话，那市占率，新能源车市占率都要渗透率60%-70%了，就是10个人里面有6个多人都是去考虑新能源车的，所以燃油车就非常非常的日子难过了。一个是新能源车的持续打压，还有一个就是高油价，对吧，油价最近一段时间都飙的不成样子了，所以燃油车的市场是进一步的萎缩。那我看到这个乘联会的一个数据啊，就是今年4月份国内燃油车市场零售量是多少，535,000辆，同比大跌了37.2%，这比去年同期跌了37.2%，环比3月份跌了32.8%，哇，这个数字真的很让人唏嘘。怎么说呢，因为我一个开燃油车的人，真的是虽然是到了往夏天去，但是真的燃油车的市场销量让人觉得是寒意阵阵啊，就是非常的疲软。就是说只有8款车型的销量有突破1万辆，曾经霸榜的轩逸，一个月销售好几万，4、5万、5、6万的，也就卖了1万出点头，就很痛苦啊，就燃油车的日子很难过。我们看到就是乘联会的这个统计，4月的燃油排量销量排行榜排在第一的是冰月啊，价格6万多的，指导价6万多到9万多的，销量是14,900。排在第二位的是朗逸，指导价8万多，销量是12,400多。排在第三位的是荣放 IV4， 指导价16.98万啊，销量是11,400。排在第四位的是博越 L， 指导价9.9万。

家啊，销量是11300台，排在第五位的是凯美瑞，指导价17万1800的，卖了10900多台。第六位的锋兰达卖了10800多台。第七位的是轩逸啊，轩逸的指导价也只有79900，6万多就能买到了，卖了10500多台。第八位的哈佛大狗卖了10200多台。第九位的奔驰 C 级卖了9900多台，它指导价就29万多。速腾排在第十位，卖了9800多台。这就是燃油车在四月份的情况。轿车还有这个 SUV 都放一块儿了，就觉得哎呀，这个日子怎么过呢？也是不是降价的问题，就是当然了，如果有很多的这个老车主，老燃油车的车主，就很久都没有关注过这个新能源车，也没有关注过汽车市场，那么像我一样的就是也面临着要换车，那车开了十几年了，你说要卖的话老车也不值个钱，那我们每天通勤也就是市区上下班带带步啊，每天也就是20公里、30公里，那我要不要买电车？那我还是买一个便宜的燃油车。我刚刚讲的都是指导价，请你到那个 4S 店，你到门店去看，你都想象不到那些车，你曾经觉得哎呀高不可攀的那些车，它的售价已经低于你的心理预期的那个价格了。嗯，那能不能买？有什么不能买呢？因为我每天开的不多，就是你油价再贵，那我每天的公里数少的话，那又有多大的影响呢？影响不会太大。但是如果你每天公里数比较高，你的车又老了，开了十几年了，马上接下来你就要换很多很多的这个配件，你也不想去再为它花钱，油价又贵，那这个时候10万以内的电车又有什么不能换的呢？所以现在就是我们买车的时候真的一定要想好自己用车的场景是什么样的，不要看到每一次，因为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些新车发布，就是那个手机就能够看到了，上面台上面讲的天花乱坠的，然后感觉就我这个车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那这个样子的车，其实你在日常的这个每天的使用过程当中，很多可能你是不一定能够用得到的。不过我倒是觉得有一点啊，就新能源的车搭载了很多高科技的，搭载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这些车，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地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在每天开车路上有没有这种感受，反正我的感受非常的明确，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就我看到路上的实线白实线我一定不跨，还有只要我拐弯变道我一定打方向。而现在大部分的人他觉得我已经站在了拐弯道上，我为什么还要打方向呢？这个道不就是拐弯的道吗？但是但凡开了小蓝灯的，他的智驾在开车的，他一定是非常非常遵守交通规则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同感，就是我在路上，我今天早上也看到了，我每天在路上都能看到开着小蓝灯让智驾在开的这样的一些车，这些车它真的是非常遵守交通规则。我今天看了一排在要转弯的灯里面，唯一的一台打着方向灯的车，它亮着小蓝灯，其他所有的灯拐弯的车都没有打转向灯。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如果大家都换成自驾车，都让小蓝灯亮的话，我觉得路上可能遵守交通规则的车子会越来越多。但凡你开了小蓝灯，他看到白实线他一定不会压，因为他知道白实线就是一堵墙。我非常非常就是非常深刻记忆的，就是我早几年的时候帮小军带南京交警在线，我带了一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我就记得警官跟我讲的一句话，
白实现就是。

一堵墙，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会去撞那一堵墙吗？不会，对吧？所以我今天在路上，早上的上班路上下着小雨，就是反正路上是潮的，一排转弯的车里面唯独那个亮着小蓝灯的，他打了转向灯，其他没有一辆打的。嗯，好吧，这是我今天的一个非常感触比较深的地方。陈梦荣你说，所以说影响油车销量的就是油价，让车企去给三桶油施加压力去。不仅仅是油价了，我觉得油价是一个方面，就是开的越多的人他越不会去买油车，因为差距太大了，对吧？就是用纯电的话，就是一个油车一个月的油钱是纯电车一年的电费，就这个区别。就是我要是不是开的少的话，我估摸着我会换一个电车，但是因为我每天的公里数很少，所以如果我再去换车，我再去折腾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件不太划算的事儿。所以我就想着，我把我现在目前开的这台开了13年的车，我把它修修好，我把它保养好。我的公里数少啊，我现在才8万多公里啊，那我觉得我只要弄好的话，它开的时间还长着呢，不是吗？所以就是两条路。一个是弄清楚自己每天用车的场景，第二个是如果你开的少的话，手上有一台油车。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谁是小白。我们今天要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技术专家是来自于江苏联合汽修的蔡海涛蔡总。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蔡总的电话呢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蔡总您好。
1: 邓宇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蔡总，我们有个听众他有一个问题啊，我来看一下。他是21款的三系宝马三系，他说开了43000公里了，最近几天发现前大灯跟氛围灯，车内的氛围灯严重变暗。他说 4S 店说没问题，但确实暗多了。他说毕竟每天都开车肯定感觉得出来，而且他说身边的朋友坐了我的车也觉得没有以前亮了。他说以前这车刚买的时候出现过漏电溃电启动不起来的现象。
1: 他也没讲这车是不是改装了没有吧，
0: 没讲，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有可能，因为宝马三系有氛围灯吗？
1: 宝马三系印象中好像顶配的是不是带，然后它这款是不是不带加装的？
0: 对，我觉得我印象当中三系好像没有车内的氛围灯。
1: 好像是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有些车主他时间长他也记不太清，特别是那种有的在 4S 店做的改装，他以为原车就是带的。
0: 对
1: 结合他讲的之前就是刚买的时候就出现漏电推电启动不起来的情况，那我就怀疑他可能是有做过改装，然后做过改装以后可能当时是不是电器或者是这个改装的部件出现问题，出现了这个故障。那如果结合这个情况的话，那就建议他尽早的，如果是改装的部件，那尽早的把这个改装部件拆掉，或者是重新换一套。就怀疑他这个出现了这个老化现象，比如说他内部的组织就是增大了，导致这个通电不正常，电流电压不稳定，这个是比较一个大的一个隐患。那有可能比如说会造成他原车的模块啊，因为电压不稳定以后，他内部的这种这个电容，或者二极管这些东西它工作状态不正常，发热量比较大，会导致比如说漏液啊或者是机窗啊，这可能有可能会带来其他更不安定的问题，就是尽早的处理，
0: 就把拆了，把改装的部分给它拆了，或者换一套。
1: 如果说是 4S 店没有检查出来问题，这个有可能比如说你去的时候它白天啊，
0: 好的，
1: 或者这个看的不是很清楚，而且如果说这个东西本身是在他们那边改的，他可能隐瞒了这个问题吧，所以就建议可能去其他地方再看一看，
0: 换一家，
1: 换一家再检查一下，看看这个首先要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改装的，如果是改装的，那就是看客户需要把它拿掉，或者是做一个升级啊，或者什么的。
0: 那如果不是改装的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1: 不是改装的，那我们就要查，比如说在它的模块有没有受潮进水，这种情况。如果说像原车的话，这种情况就怕的比较容易出现，就是比如说这种车身模块啊，或者跟这个电这个车灯上面有关系的一些这个模块，比如说受潮啦，进水啦，或者出现一种这个漏液啊，就是我们
0: 还是有可能这种情况出现。
1: 对，因为车主他如果他自己和他朋友坐了这车边都感觉到有问题，那最好还是着重的去检查一下子，
0: 就是这个模块去检查一下有没有漏液啊，或者是有一些问题出现。这个应该就是正常情况下应该不太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吧？
1: 正常情况，对，如果说同时光带就是它这个氛围灯和大灯出现，大灯我们应该是很少遇到是这种严重变暗的故障，

0: 一般就是灯泡的问题比较多，
1: 对，
0: 或者是这个它原车的限期大灯啊，
1: 嗯，
0: 它这种用了三五年以后，特别是我们这个德系车，
1: 嗯，
0: 这种原车的限期灯泡容易出现损坏。这个但是氛围灯这个东西原车的极少出现，因为它 LED 啊，它这种发热量很小，
1: 不太会坏是吧？
0: 对，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
1: 对，大灯我觉得它也不会说变，就是大灯我自己车子的话，我大灯换了几个了，
0: 对，
1: 就时间长了它就到时间了。
0: 单独灯泡变这个不稳定以后灯光变暗，但是你就作为车主啊，很少能察觉出来。
1: 是的，
0: 对，除非就是有时候上检测线了，出现了这个什么亮度不够啊，
1: 对，这个它能查出来，但是我们肉眼是不太能看出来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你就是有可能就是比如说突然有一天开这个长途啊，
1: 嗯，
0: 感觉到车很暗了，
1: 嗯，
0: 那有可能，
1: 嗯，
0: 但是平常基本上在市区的话很少能感觉到，
1: 真是，
0: 所以这个所以他说他车内的光带出现问题，而且这两个在我印象的调节设置的话应该不可能在一块儿在一个功能上面，
1: 嗯哼，
0: 比如说它设置可以把光带调暗，但是外面的灯光说调暗是不太可能，
1: 这也不在一条线上，
0: 对对，
1: 嗯，
0: 当时我有这个是不是它自己设定错了，但是想想也不对，对吧，
1: 嗯，
0: 大灯跟这个氛围灯应该不在一个调节亮度上，
1: 对，好的，还是去好好检查一下。嗯，好的，蔡总，这样啊，我们在半点之后再把您的电话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近期工作里面给你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一些比较具体的案例，给大家来做个用车的提醒，好吗？
0: 哎，好的，
1: 好，那我们稍后见。
0: 好，那我们稍后见。
1: 嗯。好，光阴似箭，他说国家取消补贴，还有油电同权试试看，补贴已经取消了一半了，但是似乎好像影响并不大，就是厂家会做一些贴补的，就是油电同权也是慢慢的应该是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的，到时候再看吧，我觉得大趋势还是新能源，毕竟它的能力更强了，有一些是咱们油车是做不到的，对吧？好，马上进广告，广告之后大家有什么用车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84652997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点赞来发帖来留言，谢谢大家。

友给大家又上架了国际一线大牌美妆礼盒，而且现在价格超级给力的基础上，满1000再打88折。现在就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看一看，眼霜面霜精华都有，清洁补水修护抗衰，干皮油皮都适配，礼物放心选，自己用更划算。尤其今天我要强烈推荐送闺蜜、送妈妈、送老婆、送朋友、送自己的赫莲娜黑绷带礼盒。是的，这款礼盒上架了，专柜要4000块，我们只要999。谁不知道抗衰产品的王者黑绷带呢？天后王菲的心头爱，无数网友好评连连的神奇面霜，专柜3980元，价格是着实不菲，哪个女人会不喜欢？自己用更妥当，注意听，正装50毫升，再送您4个5毫升，总计是20毫升，几乎等于再送了半瓶的量，价值小2000块了。马上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赫莲娜礼盒，秒下单，秒发货。赫莲娜黑绷带的抗老来源于高达30%浓度的玻色因，而且还有原花青素、生物类黄酮的物质双向修护，所以它没有平替，没有平替，神级护肤的口碑绝对不是盖的。这每晚一勺敷在脸上，第二天肉眼可见的变化。没有用过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专柜3980，本次999，而且还送了4个5毫升，总计20毫升，等于正装一半的量了。马上进入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找到赫莲娜黑绷带自助。

0: 五下单。对了，520的活动满1000再打88折，赶紧冲吧！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老鸭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雨天出门前务必检查雨刷器是否正常工作，刷除雨水。行车途中如果遇到车窗起雾，可将出风方式调成除雾模式，开启冷风或暖风驱散雾气。需要注意，暖风除雾初期雾气会更浓，要选择安全地点停车之后除雾，等到视野清晰之后再上路行驶。
1: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2: 安全第一。
3: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4: 在这里，关于车的一切让你放心，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我们，您只管放心。这里是爱车帮车管家在线。
5: 车管家在线。
6: 好，时间是上午的10:40，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爱车帮，我是周宇。接下来是车管家在线，我们继续把来自于联合汽修的蔡海涛蔡总的电话呢接到我们。

0: 的节目当中来。那大家如果在自己用车的过程当中也碰到了一些就是具体的异常情况，自己比较麻烦不知道怎么办，都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我们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好，我们接下来就把蔡总的电话呢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蔡总您好。
1: 哎，小姐晚上好。
0: 嗯，那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就是近期在工作里面碰到的一些典型的案例，以及怎么给大家做一些就是用车的提醒吧，好吗？
1: 嗯嗯，之前那个车友讲了，就是那个车灯的问题，正好我们就是跟改装啊有点关系。
0: 嗯 嗯。
1: 然后我们这两天也遇了一台车。
0: 嗯。
1: 他是之前也是做了一些改装。
0: 嗯。
1: 然后因为这个车子已经6年了嘛，马上年检，他就要想改回来，然后去正常使用了。
0: 嗯。
1: 之前他做了一个那个避震器的改装，就把避震器降低。
0: 嗯，
1: 这个追求这个美感吧，
0: 嗯，低趴一点。
1: 然后，哎，对，然后最近呢，一个呢是感觉到这个方向偏，然后因为正好又是年检嘛，
0: 嗯，
1: 干脆把这个
0: 改回来，
1: 哎，改回原车的原厂的那种状态，
0: 嗯，
1: 哎，然后我们当时这个就给它改回来了，改回来以后呢。但也发现它右边那个避震器啊，
0: 嗯，
1: 好像就换来就感觉比左边的就短，就不正常了。
0: 嗯，
1: 然后后来我们也出去试了个车，试车的情况就发现啊，
0: 嗯，
1: 这个车在点刹车的时候啊，方向有跑偏的情况。然后这个我们试完车回来就跟这个车主咨询，然后他说确实之前有一天晚上这个开车可能没太在意，路上有个坑，它底盘也比较低。
0: 嗯。
1: 然后进去以后出来就感觉到车子啊一个跑偏了，还有个刹车
0: 磕了一下嘛，是
1: 哎，对，
0: 快快的过了这个坑，
1: 对对对对，
0: 啊，
1: 那个绕城上面，然后呢他就没太在意，然后车我也开了一段时间，然后等到年检了，现在就感觉到啊一阵把它一起搞压了，
0: 嗯嗯，
1: 哎，结果后来我们这个刹车的问题还真把我们难到了，
0: 怎么讲？
1: 我们也检查了，因为他不是明显感觉到他这个刹车有跑偏的情况嘛。
0: 嗯。
1: 哎，然后我们这个电脑对这个 ABS 啊进行了检查，也没有发现有故障代码。
0: 嗯。
1: 然后他这个刹车油啊也是比较干净的，也没什么异常的现象。
0: 嗯。
1: 然后这个刹车的分泵也没有出现这种老化漏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
0: 嗯嗯嗯。
1: 哎。那我们就对这个比如说刹车片啊或者其他的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就这个对调啊，刹车盘包括左右的对调还是依然有这个跑偏的情况。
0: 嗯哼，
1: 哎，然后最后我们就怀疑啊，它是不是这个刹车软管，因为这个它前轮在活动嘛，
0: 嗯，
1: 它这个在从大梁的硬管接出来以后到这个轮子上面，它是那种橡胶软管。
0: 嗯，
1: 那之前在一些车型我们遇到过这个软管内部堵塞，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啊，它这个橡胶变形，
0: 嗯，
1: 造成这个刹车油不顺畅不正常到这个刹车分泵，我们就怀疑是不是有这个情况。
0: 嗯，
1: 然后就对这个刹车软管啊进行这个
0: 检查
1: 、
0: 嗯，
1: 然后准备把左右对调。
0: 嗯，
1: 结果在拆的过程中，哎，发现什么问题了？它这个贴着大梁的刹车那个硬管啊，
0: 嗯，
1: 反而出现问题了。这在我们维修工作中很少很少出现类似情况的。
0: 嗯，
1: 它这个硬管就有明显的那个撞击的情况，然后已经凹进去一块。
0: 嗯，
1: 然后后来通过之前就是跟那个车主交流的分析的，就怀疑他当时这个车子入坑的时候，
0: 嗯，
1: 把这个轮胎啊就避震器它改短了，然后这个轮胎就直接可能内侧撞击到这个刹车油管上，
0: 嗯，
1: 把这个刹车油管的这个管径啊，
0: 嗯，
1: 撞在这个凹陷进去了，造成这个刹车油流动不正常。
0: 嗯嗯嗯，
1: 哎。然后对这个刹车油管进行了一个更换，然后最后就发现这个都是正常了。这个就是也提醒我们广大车主啊，
0: 嗯，
1: 一个就是在这个车辆出现这种异常的情况下，
0: 嗯，
1: 及早的尽快的对车子进行一个检查。

0: 检查。
1: 嗯，
0: 哎，一个这个特别是刹车系统，你像他这个，比如说他长途最近没怎么跑，或者没遇到这种下雨天、下雪天，
1: 嗯，
0: 这种紧急刹车的情况，如果万一遇到这种紧急刹车情况，造成一个刹车的大的跑偏，要造成车辆甩尾，都是一个
1: 就很危险了。嗯，
0: 对，是的，是的。
1: 那像这种刹车跑偏，这个常见吗？
0: 这种他这种情况
1: 不太常见
0: 、但是在一些车型上面，包括有一些宝马我们也遇到过的，
1: 嗯，
0: 那个奥迪之类的也有，
1: 嗯，
0: 他这种刹车分泵内部啊有一定的咬刹的情况，
1: 嗯，
0: 就是回位不正常，造成刹车片的偏磨，特别是在后轮上面，
1: 嗯，
0: 宝马 GL8还有一些相关车型都有，就是在我们的检查一定要仔细，特别我们维修人员啊，
1: 嗯，
0: 除了比如说刹车，我们可能有的就是光看一侧，现在就是养成习惯，两侧都要去检查，有的就是可能这边还很厚，但是另外一侧的刹车片已经磨损到极限了。
1: 嗯嗯嗯。那这个平时的话，就是什么情况下就说明一定要去检查了呢？
0: 嗯，特别是像这个车主讲的，他比如说在点刹车的时候啊，
1: 嗯，
0: 出现这个方向的跑偏，
1: 点刹的时候方向跑偏，
0: 这个是比较一个严重的情况，
1: 嗯，
0: 因为他这个刹车的力度呢还没有让 ABS 系统进行一个介入，
1: 嗯，
0: 在这种轻点刹车的情况下，
1: 嗯，
0: 或者很短暂的情况，比如说点脚刹车啊，我就丢掉的这种情况下，
1: 嗯嗯，
0: 你如果说感觉到方向盘有往一侧这种用劲的感觉，就是像感觉哎，突然方向盘被人拉了一下子这种感觉。
1: 嗯，
0: 只要不是因为路面的问题，地上比如说有坑啊或者什么情况，那尽快的到修理厂进行相关的检查，检查，对吧？
1: 嗯，好的。其实刹车啊，真的是非常重要。我们很多人都追求开得快。那你也要刹得住啊，对吧？不然的话，你整个在路上不就是惊心动魄了吗？就是真刹不住的话，那后果也是难以想象。那我们讲接下来，请那个蔡总跟我们分享分享，就是刹车系统，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判断它是否正常呢？
0: 现在其实每个我们正规的修理门店或者是修理厂啊，
1: 嗯，
0: 我们在保养的过程中间，其实很多的检查工作是在刹车系统上。
1: 对，
0: 哎，但大家呢，就是车主呢，一个要有这种意识，就是比如说我的刹车系统内部的液压油、刹车油，我们简单讲，
1: 嗯，
0: 这个如果说在2到3年内，维修人员提醒进行更换，我觉得大家不要惧抗这个东西，不是，哎呀，你们来了又要花钱，这个不是说让你花钱，这个是买一个放心，买一个安心。
1: 嗯，
0: 因为刹车油啊，它系统内部它不是密闭的，它在这个油壶上面它有通气孔，那通气孔以后它就会空气中的水分进入到这个被刹车油吸收。
1: 嗯，
0: 那刹车油它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它不像机油，机油是整体循环的。
1: 嗯，
0: 那它下面的刹车分泵那边的油你是看不清的，
1: 嗯，
0: 看不见的，
1: 嗯，
0: 你知道吗？啊，你只能看到刹车油壶内部的油，有可能就是刹车油壶内部的油啊，含水量不高，
1: 嗯，
0: 但是在那个底层的分泵那一侧，它的刹车油可能就是变质的情况，或者是进水的情况，有可能
1: 会更
0: 高
1: 一些，高很多啊，
0: 对，哎，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呢，就是维修人员提醒的，比如说刹车分泵的这个防尘套损坏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刹车油要根据保养的记录需要更换，
1: 嗯，
0: 那么大家一定要这个根据自己维修的情况进行适当的正常的维修，
1: 按时是按公里数呢，还是按时间呢，还是按什么其他？
0: 刹车油我们正常讲，基本上2到3年，3年差不多。就需要把它更换掉，
1: 嗯，
0: 这个费用也不是很高，就平均下来了嘛，
1: 嗯，
0: 然后这个特别是一些老的车型，或者是一些这个五万公里啊，那个5年以后，
1: 嗯，
0: 5、6万公里以后的，比如说刹车片 如果磨损的在更换的时候啊，磨损的不正常，
1: 嗯，
0: 那么。

0: 一定要对这个刹车分泵进行一个认真的检查，
1: 嗯，
0: 和这个维护，比如说一些刹车系统的一个这个维护啊什么的，特别是刹车软管出现老化，油管出现老化。虽然说我们现在整体的车辆的安全性能、稳定性能都提高了很多，
1: 嗯，
0: 以前有些老车型上年检的时候，检测线一脚刹车，刹车油管爆掉了，
1: 嗯嗯，
0: 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1: 嗯。那像老车的话，这种是不是油管啊、软管啊这种老化的情况就比较多的出现呢？会，
0: 对。
1: 那我们应该是每一次保养的时候去检查一下，还是就是让它坏了以后再去换？
0: 那最好是在每一次保养的时候，就我们基本上现在私家车车主啊，基本上一年一万多公里或者一万公里
1: 左右，嗯，
0: 哎，做一次保养，那不要急急忙忙的去，光是换个油。或者是光是原地连举升机都不把车顶起来，光是在那把油抽一下子，加个新油，
1: 嗯，
0: 那不叫保养。
1: 嗯，
0: 我们讲的保养是更多的概念，是对车辆进行一个全车的维护检查。
1: 嗯嗯，
0: 哎，车辆吊起来以后，比如说整个系统的，包括刹车软管的一些老化情况，刹车油管啊那个油箱汽油管的老化的情况，
1: 嗯，
0: 我们都会做
1: 一些检查。
0: 对对对对。千万不要等到出问题了，你出问题了，最后的后果可能谁都无法想象的。
1: 嗯，特别是这个刹车系统，对吧？
0: 对对对，
1: 跟安全有关的都没有小事儿。
0: 对。
1: 嗯，好的好的，今天也是谢谢蔡总跟我们的一个分享。嗯，那就这样。
0: 好，
1: 好
0: 好
1: 好，再见。嗯。今天讲的这个案例，其实我觉得。嗯，虽然是个别的，也不太容易在一般的车上发现，但是刹车系统的这种养护维修，包括有一些异常，对于我们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开车的安全紧密相连，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啊，刹车油啊，刹车片，对吧？这些包括这些管路的老化情况，大家就像刚才我觉得蔡总有一句话讲特别好，不是每次去保养就是去换个油。确实我也看到很多的车子去保养的时候举升机都不带举的，就把油抽了然后换个油就结束了，这样真的后患无穷，有很多很多的隐患，它都是跟我们的安全直接相关联的。好，大家要引起重视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也都是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的。那中午12点的101车世界，今天是公正一个人的，会不会连线杨晓就不知道了，反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关注。那今天现在没有下雨，说是反正我昨天看那个南京发布说是会有大雨暴雨，还有什么狂风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开车的话，如果下雨在路上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适当的车距，我觉得这最重要的。好了，那我们明天再见吧。
2: 交广行车小贴士，
3: 下雨天对车辆的控制比正常天气下要难，所以行车途中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此外，雨天路面湿滑，制动距离比干燥的路面要长，请拉大跟车距离，为自己留下处置紧急情况的时间和空间，避免事故发生。
2: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

0: 我国交通道现在都是双向保持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为了进一步提升运营的服务水平，即日起宁马线实施周五周六常态化的延时运营，每逢周五周六西善桥至太白方向的末班车时间延时至22:30，太白至西善桥方向的末班车时间维持不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4: 像一只适与正义
3: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精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这两天要下雨了，所以提醒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各方面的安全。那今天是5月19号嘛，给大家制定了一张图，看看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吧。没错，那就是中国旅游日啊。虽然是一个星期二，但是我们也要带着自由的心境。你看 TT 我们的课代表就说，今天旅游日，明天表白日。这个星期可真有意思啊，昨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明天520，我们给它赋予了特别的意义，表白日，对吧？好了，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啊，那也请大家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说一个有生之年最想去看看的地方，说说看你为什么想去那个地方，是你的朋友去过推荐你去呢，还是说你是在某一个这个纪录片、某一张明信片、某一段视频里面看到啊，心向往之。你都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呢，中间有一个服务栏，点一下看到了出来一序列的东西，对吧，点那个互动直播间，哎，找到温度生活，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下载之后啊，你可以在底下对话框有个广播互动，点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进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留言啊。那为什么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呢？哎，我觉得这个日子啊，很有必要跟大家聊一聊它的来源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来源。这个事儿啊，

咱们得把时光往回去拉一拉啊，不是拉到去年，不是前年，而是明朝万历四十一年，那是公元1613年的5月19号。那一天呢，在浙江的宁海啊，也就是现在的宁波宁海县，有一个人，他那时候30岁了，他的名字叫徐霞客，他出发了。后来他在他的《徐霞客游记》当中啊，开篇留下了一段非常生动的开场白。他说啊，从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溢山光，具有喜态。他记录当时的天气，天气放晴，也记录了心情，心境豁然。所以人的意气风发，还有山的草木光影，在那一刻产生了共振。那是他写下的第一篇游记，在5月19号的时候。徐霞客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人啊！如果你看过那个明朝那些事儿，那厚厚的几本书，你就会发现里面记录了很多的帝王将相。但是在中章的时候，这个作者啊，把笔墨给了徐霞客。他的这一生啊，30多年足迹遍及了21个省，山川大河，然后他还发现了很多地质地貌，比如说像喀纳斯溶洞啊。所以他写下的游记不是一份枯燥的地理考察报告，是一场关于自由和审美的觉醒。他是当之无愧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和文学家。所以就是为了纪念徐霞客，他写下游记的那一天，5月19号，我们把它当作是中国旅游日。其实这个5月19号之所以能够变成国家节日啊，是有一段长达10几年的民间推动史的。那早在2000年的时候呢，浙江宁海县就以徐霞客旅游俱乐部的名义，最早发出了把开篇日定为中国旅游日的倡议。后来的几年里面啊，江浙一带呢就出现了旅友群体，还有文旅学者群体，大家开始接力呼吁。那么终于在2009年的时候，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明确提出设立中国旅游日。然后在2011年的3月30号，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决议，把每年的5月19号正式确定为中国旅游日。

好了，我们了解了一下中国旅游日它的诞生来源啊。那么接下来请大家继续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聊一聊有生之年最想去看一看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呢？等会儿我要看一看大家留言啊，然后我会告诉你在中国旅游日这一天咱们江苏的文旅都有哪些很有意思的活动。带你

0: 上旅途令人回味的不只有沿途的风景，更多的是面对风景如画的刹那那些一发不可收拾的心情。温度生活，旅行之美。
1: 519中国旅游日，今天请大家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聊一聊啊，有生之年最想去哪儿看看呢？来看到漏网的河豚留言说，苹果中午好，打卡一下，我特别想去长白山，还有灵芝。说实话，长白山我到现在没去过。这个地方呢，我很多同事，尤其是喜欢滑雪的同事，每年冬天都要去好几次呢。冬天的时候，长白山的雪景啊，那真是特别让人沉醉。但是我是一个特别怕冷的人，所以我就冬天的时候去很寒冷的地方，我认为啊，要有点勇气。所以这个我没有办法跟你分享我自己的一个体验感。但是灵芝的话，我是带着我们的听友去过的。虽然我们去的时候呢，没有看到漫山遍野的灵芝桃花，但是也看到了漫山遍野的小野花，当地称之为叫格桑花啊。格桑花是他们对所有小野花的一个统称，因为格桑花在这个藏语当中意思就是幸福的幸运啊，这样的一种美好的寓意。哎呀，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而且呢，很多人去西藏啊，比较担心那个高原反应，海拔高嘛啊，人会很不舒服。灵芝就还好，因为灵芝的海拔只有2000多，所以大部分人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它不像拉萨，拉萨其实有3000多了，你会觉得有点头胀胀的疼啊，晚上睡不好觉。但灵芝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如果你很想去西藏玩，然后呢又比较担心这个高原反应，我认为是可以把灵芝当做你的西藏行的第一站的啊。说到

那你可以一去再去啊。西藏和新疆我们这些年陆陆续续都有发团的，所以我觉得山里人如果你是第一次去的话，你真的是可以跟着我们的团去，这样的话呢你还可以认识很多我们交广的听友，大家一起玩得很开心。我们今年在初夏时节也是有新疆的旅游的啊，西藏没有。新疆的话是分南北疆，因为新疆太大了，就好几个江苏那么大嘛，所以我们是建议把它分开玩。你要是南北疆一块玩的话，首先你可能体力上就有点累了啊，因为新疆地域广阔，从 A 点到 B 点时间特别久，你要坐车的话你就累死了，所以我们就经常把它分开玩。哎，这一趟10天9晚我们去北疆。北疆的话呢是伊犁、阿勒泰、天山、天池、吐鲁番，实际上也就是互相之间隔得很远，所以呢就中间就是我们去完了伊犁州，不是要还要去阿勒泰的那个喀纳斯和睦嘛，中间选的是坐飞机的方式，这样的话呢就省了2天的时间，还有1000多公里的路程啊，一共加起来是10天9晚。嗯，初夏的伊犁州啊，北疆特别漂亮，你就随便拍一张照片啊，你比如说到那拉提就发现哇，草原都绿了，远处有雪山，近处有牛羊，还有河流，哦，特别特别美，美的就怎么说呢，有的人老说到了那拉提草原就好像是到了瑞士一样啊，小瑞士，但实际上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我们有自己的美好的大自然景致啊，为什么一定说得是小瑞士呢，对不对？我们的风光不输瑞士呀。反正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这是北疆以这种自然之美为主打。南疆的话呢，它这个少数民族风情就更加的浓郁一些。如果你运气好的话，比如说啊，去到了一些古老的这种街巷，然后正好呢去吃饭的时候碰到这个餐厅有举行婚礼聚会，哎呀，你就会发现当地人实在是太热情，然后文艺细胞简直爆棚，因为新疆人能歌善舞啊，其实新疆舞也非常的漂亮，对吧？然后唱歌啊，这种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特别的丰富，然后你就会参与进去。你生活当中再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再是一个 I 人，我相信你都会被那种热闹的气氛所打动，所感染的。好，这是南疆，我们今年初夏的时候也有发团，是8天7晚的时间。如果你想去新疆的话，你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啊。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有生之年最想要去看一看的地方。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呢，点中间的服务内栏找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然后找到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一下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啊，进我们的互动直播间。蓝天黄老四说，我觉得旅游啊千万不要说等到有生之年，应该是趁年轻抓紧时间把想玩的地方都走个遍，等到老了走不动了呢，想要再玩都没机会了啊。你这种说法我非常的认同啊，尤其是境外旅游，我说实话这10几个小时的飞机啊，你要是年纪大一点还真是不怎么吃得消啊。如果你是有一些境外旅游的计划，就是那种长途飞行的，真的是要趁年轻这不是说虚的啊，确实人年纪大了以后有一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好了，接下来我跟你说一说中国旅游日的时候咱们江苏的文旅有什么样的特色活动吧。其实活动特别的多，给大家说了每个城市啊不一样的地方。你比如说像南京，在南京呢最大的亮点是叫大交通联动啊，有些比如说从其他城市来到南京的朋友，那么凭借你们的火车票啊，纸质的或者是电子凭证的或者是登机牌，在5月19号前后几天去这个部分核心景区，你比如说像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呢，玄武湖的部分游船项目啊都可以享受门票折扣特惠价。另外呢像高淳的老街

今天就有专属非遗市集，凭借你的身份证直接去领取免费的游览地图含消费折扣券啊，还有像中山陵啊、夫子庙啊、常规区域都是免费的，然后明孝陵等等收费的点呢，针对学生有这个半价通道，所以学生党可以带上你们的学生证，如果是研究生的话有带上你的研究生证啊，有的时候也行，具体的话你可以看一看各个景点的公示。这是南京。苏州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苏州呢今年这个有1元补贴啊，听起来特别的这个金额庞大，对吧？然后和苏超也会有一些联动。在到苏州去玩呢，我建议大家去下一个叫苏州道 APP， 或者是叫君到苏州，有个小程序，上面会有一些蹲点投放那个补贴的，你就看好它的时间，然后去抢一抢。今年苏州是把苏超和旅游啊结合了，你凭借这个球赛的门票，不但可以看球，还可以换到一些比如说热门街区平江路啊、山塘街啊这样的茶饮折扣。然后拙政园呢，它外围夜游项目啊也会推出球迷专享价。另外还有一些古镇，你看苏州的古镇特别多啊，同里古镇啊、周庄啊，会针对

0: 踏上旅途，令人回味的不只有沿途的风景，更多的是面对风景如画的刹那，那些一发不可收拾的心情。温度生活，旅行之美。
1: 中国旅游日，咱们好好说一说旅游这个事儿啊。也问到大家说，有生之年你最想去看看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很多朋友讲的是比较遥远的地方啦，新疆呀、西藏呀等等等等啊。然后还有蓝金黄老师说，我虽然生长在南京，但是我总觉得啊，我自己去苏州和无锡的时候比去南京还要熟悉。那说明这两个城市肯定对你有那种吸引力，你肯定会觉得在那里非常

的舒服，对吧？我觉得人是要，不管你去远的地方又或者是近的地方啊，是要出去旅游的。它其实就像是一种生活秩序的修正。虽然说你比如说南京啊，我常年待在这里，这是我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它也很美啊。南京现在已经变成了全国特别热门的一个旅游城市了，但是呢，对于我一个长期生活工作在这里的人来讲，我觉得有的时候吧，就有一种茧房的感觉。哎，你毕竟对它比较的熟悉啊，然后呢，我就很想出去走一走，对吧？所以旅游这个事儿啊，它很像是一把锤子，就是把我们这个日常的茧房啊，就给打破。因为你在你工作生活的城市，你肯定是有不少压力的啊。今天想着说完了啊，我这个月工资发的可能还不够我还房贷呢。然后又想着说，哟，这个月这个 KPI 完成了没有？哎呀，我这个上班啊，等等等等，就是，然后一会儿又是什么孩子，一会儿又是父母，就这种，你在一个日常的茧房里面。旅游就成为了一种叫非线性的突围，你可以通过空间的挪移，然后暂停自己那个特别熟悉的社会角色。比如说对我来讲啊，我去到了其他城市，去到了一个我特别向往的地方，去那玩几天，哪怕只有几天的时间，那我就不再是那个要天天写稿子每天直播的小张，我就变成了一个在太阳底下吃美食发呆的游客。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所以每个人都需要旅游，每个人都需要出去走一走，感受一下暂时自由的气息。一个人呢，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不可能是有100%的自由，对吧？但是呢，你可以创造一个，哎，短暂的，好像这个完全自由的这么一种瞬间。多好。说到旅游这个事儿吧，不知道大家最看重什么。有的人是因为一样好吃的东西被吸引，时间还有一些嘉宾过来，像冯提莫、小阿七、沧海一周，这些都是比较知名的网络歌手，都会到现场，然后在旭龙虾节的时候和你一起嗨吃嗨唱嗨玩。拍摄过去呢，从南京出发其实很近的，我不知道你所在城市到盱眙应该也不是特别远吧。你比如说从南京开车到盱眙，你就可以规划一个2天1晚的行程，开车过去也就1.5小时，到了那里呢，你就可以去参加一下他们的龙虾主题巡游，有近1000人参加巡演，10大方阵啊，然后你就可以随便去逛一逛。虽然说盱眙这个地方不大，但是供你逛的地方也挺多的。到了傍晚的时候，你就可以去龙虾节广场啦。因为这次呢，只要你买了这个盱眙龙虾节门票，它每一张都含有高品质7到9钱大号的高品质龙虾2斤啊，你就可以坐在那儿放开你的这个，应该说放开了吃，随便你吃。并且呢，只要你买了这个龙虾节的门票，有龙虾背包啊、饮料啊、小吃伴手礼啊，都给你安排了，然后你就可以选择一个酒店啊住一晚上。其实像盱眙的酒店有一些品质还蛮高的，价格还不是特别的贵，所以性价比还挺高。第二天呢，你就可以凭借龙虾节门票的票根去3个景点任选其一免费玩，第一山、铁山寺和明祖陵，看你最想玩哪一个啊？因为它是，随便选一个你就可以免费的。下午呢，你可以再打包一点龙虾，完美返程。你看，这是2天1晚的行程，是不是特别完美？好了，如果你想要买这个龙虾节的门票，或者是了解到更多详情，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去回复关键词。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

0: 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
2: 让他再次转账之后，张先生发现这些钱均没有办法取出来，对方呢也没有再退回他的意思，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被骗，总计损失了近21万元。那昨天的节目中啊，给大家介绍了色情小卡片的引流方式，那今天呢，我们这种也是刷单返利类诈骗的另外一种引流方式，通常会在一些直播间，美女主播说扫码打赏可以线下约会，完成任务就可以约见美女等等话术，受害人往往经不住诱惑点击进去，便会有客服热情接待，那受害人一旦转账便会陷入刷单返利的陷阱。警方提示，传播色情信息及刷单均属于违法行为，切勿因猎奇或者是贪图小利陷入诈骗分子的圈套。
3: 谢谢马璇警官在节目内开始给大家带来的及时提醒，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好，明天见。
4: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5: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4: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0: 关心几枚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传播色情信息及刷单都属于是违法，千万不要为了猎奇或者贪利陷入诈骗分子的圈套。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一张小纸条牵起了回家的路。南京警方打掉 AB 贷诈骗团伙，清凉一下平安出行，南京公交轨道公安夏季出行的安全提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带给你。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锦梅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有不少朋友呢在大蓝鲸 APP 上跟我来进行互动了，谢谢我们的老朋友们小河山里人还有其他的好朋友，欢迎大家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在手机应用商城里面，大家下载一下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金鱼的金，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大家点击进去先点一个关注。我们有图片文字视频都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欢迎大家一一来进行浏览。有人说哎，我想在此刻给关心留言，好啊，那就进入到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就可以了。我们的互动问答题也已经上传了。那么今天的互动问答题呢是这样的，当你接到快递电话说你购买的这个物品啊丢失了，需要你补偿，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A 按照对方的步骤进行理赔， B 添加对方的微信进行理赔， C 先跟电商平台或者快递公司来核实一下。请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

0: 听居民上前安抚他了。老人家，他们是警察，是好人，送你回家的，儿子女儿在等你吃饭呢。这几句简单而真诚的话语打消了老人的顾虑，他紧紧地牵着一旁辅警的手，主动上了警车。上车前，民警在老人的钱包中发现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他的女儿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民警当即拨通了电话，半个小时之后呢，老人的家属啊就匆匆地赶到派出所了。见到家属，老人立刻上前就拉住了他的手，一句他们是警察，是好人，这是群众对于警察的肯定，也是对警方毫无保留的信任。
1: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陆河分局警官主持人顾伟。
2: 我是警官主持人龚雪。
1: 古老唐城承载千年历史，年轻步伐展现蓬勃生机，
2: 时代变迁初心不变，陆河公安传承红色基因，力作群众贴心人。
1: 这里有我们的警察故事，关心警媒工作室，我们带您走进唐城卫视，分享为民服务的点滴瞬间，
2: 感受打击犯罪的惊心动魄，讲述陆河公安守护平安的那些事。
3: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关心警媒工作室，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来讲一个反诈的故事了。参加过维和缉毒任务，还被选中参加大阅兵，听着经历如此传奇的特种兵王，实际上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近日呢，江西会昌警方重拳出击，快速侦破了一起假冒军人的诈骗案，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徐某。2024年的5月，会昌某公司的老板杨某结识了所谓的现役军人徐某。因为这个杨某啊，他有军人情节，于是对徐某是一见如故，并且把徐某视作亲弟弟，甚至还将其录为公司的兼职员工。在日常的相处当中，徐某呢频频分享自己的军旅近况，在云南边境缉毒因公负伤，手下的兄弟在境外丢失枪支，赴境外多国执行维和任务，被选中参加大阅兵，桩桩件件是让人惊心动魄。为了进一步的取得杨某的信任，徐某呢还向杨某展示了他的军装、奖章、日常的军用品等等照片，还购买仿制军服、仿制的军用品等等赠送给杨某。一句句的花言巧语，一层层的华丽铺垫，让杨某对徐某的军人身份深信不疑。提前退伍的连环套前期套路顺利的铺设完整了，就等鱼儿咬钩了。时间来到了2025年的7月，手头拮据的徐某呢已准备
3: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背一个垃圾袋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0: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31，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锦梅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在南京来说啊，这个炎炎夏日呢，说到就会到了。地铁啊，不仅是广大市民通勤的首选，更是避暑纳凉的一个清凉专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就邀请到南京市公共交通和城市轨道公安局新街口站派出所的民警宋其凡。那我们让宋警官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好好聊聊。宋警官你好。
1: 关心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共交通和城市轨道公安局新街口站派出所的民警宋其凡。那么夏天到了，咱们地铁站的客流激增，大家虽然凉快了，但我们民警的心啊也悬了起来。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结合在一线执勤中看到的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一些危险，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夏季的平安出行的一些关键小事。
0: 的确啊，对于我们很多的老百姓来说，到了地铁站直观感觉就是呀，人好多啊，对不对？行李好多啊。那么您觉得在夏天我们地铁区域内啊，最需要老百姓关注的安全隐患有哪一些呢？
1: 那么结合我们近期的客流特点啊，和我们对警情的数据的一些梳理，我们把夏季地铁出行的安全重点梳理成了五个高频词：行李存放、电梯客商、老幼走失、酒后安全，以及预防夏季高发的一些违法犯罪。那么今天呢，我就把这几个方面逐一的为大家拆解，为大家送上一份实打实的出行指南。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直奔主题了。哎，最近啊，咱们南京站那个信任墙特别的火，警务站门口呢，整整齐齐的码了一排的行李箱，没人看管，但是零丢失，连人民日报啊都点赞了。那很多我们的听友网友就问了，哎，以后这是不是意味着去地铁站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寄存行李了呢？
1: 大家这个问题啊，非常的好。也是很多游客的一些误区。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点，南京站的这个信任墙是特定条件下的一个暖心的特例，是针对五一节假日期间的客流高峰而采取的一种非常规临时措施，绝对不是常态化的寄存服务。而且网络上报道的南京站的警务室，它的位置啊是在南京站地铁站的付费区内，所有的行李啊都是经过了安检进入地铁区域的，旁边有警力值守，这是一场警民之间的双向奔赴，但并不是表示可以随意乱放行李的一种信号。
0: 原来是这样啊。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是除了警务站门口之外，我们就可以把行李箱随意的放在地铁站的站台或者是某一个角落呢？
1: 当然是不可以的。随意堆放行李的背后啊，暗藏着不少的安全隐患。那么第一点呢，是箱包外形啊比较雷同，易混淆，极易错拿遗失。那么行李市面上的行李箱啊，款式颜色大同小异，行李的外表如果没有明显的标识，很容易出现互相拿错误拿的情况，造成个人行李丢失，证件财物受损，还耽误您的行程，引发纠纷。那么第二点呢，是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沦为违禁品的中转站，无人看管的扎堆行李容易被别有用心之人钻空子，偷偷夹带或者存放管制器具等违禁物品，或者私下进行一些非法交易，给车站治安管控啊带来了极大的管控漏洞，更有甚者可能借机啊将易燃易爆危化品等物品藏。

0: 藏匿在堆放的行李当中，如果一旦引发燃烧爆炸，会直接威胁车站过往旅客的人身安全，会造成公共的安全事故。那么第三点呢，是占用警务资源，分散执勤警力。那么大量行李啊集中堆放在警务站的门口，那么民警需要额外的分出一些警力专人看管巡查值守啊，保护大家的这个财产安全。那么无形中呢，也会占用一线警力啊安保处突的这个警力，会分散我们正常警务工作的警力，会影响车站整体治安防控和便民服务的效率。
1: 嗯，一二三，三个安全隐患，看来啊，这个还是挺严重的，是不是？
0: 是。
1: 刚才呢，宋警官也说到了，我们网络上报道的警务室，它的位置是地铁站的付费区，也就在站内，对吧？
0: 对。
1: 我是付了钱，行李是过了安检，然后旁边有警力值守啊，而且是在特殊的时间段啊，五一的时候。那所以平时你可不能随便把行李箱往那个角落那儿一扔，是不是？极度不安全的。那么对于这种乱摆乱放的行为，有没有一些明确的法律法规呢？
0: 当然是有的。那我们南京市的轨道交通条例啊，第44条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在车站以及其他轨道交通设施内禁止堆放杂物。这里的杂物呢，当然也包括大家的这个行李包裹，不得占用疏散通道、出入口、闸机口、扶梯口，更不能影响车站运营的安全。那么站内呢，也有明确的一些提示，严禁乱堆乱放，一旦被清理造成损失，那么后果呢，要大家自行去承担。
1: 这下呢，我们听节目的朋友们心里就有数了。我们的信任墙，这是特殊的温情，乱摆行李则是绝对的禁区。我们出门旅游带着大包小包，那到底怎么放才是又安全又合规的呢？
0: 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个实用的行李安家的指南。那么出行途中啊，请务必随身携带您的行李。在看管行李的物品的过程中呢，最好不要离开视线，也不要随意的将箱包啊放置在警务站的门口、车站通道、广场角落等一些无人值守的区域。如需临时寄存行李，请选择车站正规行李的寄存点，那么既保护了大家的这个自身财务安全，也不占用公共警务资源，那么共同维护南京地铁安全、有序、文明的出行环境。那么信任墙呢，是可遇不可求的，规范存放才是硬道理。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南京市公共交通和城市轨道公安局新街口站派出所的民警宋其凡。宋警官呢，从五个方面将和大家来说说我们夏天的平安出行。首先第一点，我们就说到了行李的存放，安顿好了行李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宋警官和大家再来聊聊出行当中的高频隐患，也就是电扶梯的安全。最近啊，我发现大家穿得越来越清凉了，天也越来越热了，比如说长裙啊，那种洞洞鞋啊，满大街都是。再加上不少人呢是多拖着大件行李的游客，扶梯上总是险象环生。那宋警官，在您看来，地铁的电扶梯是不是事故较高发的部位呢？
0: 没错，根据我们近期的这个警情统计啊，地铁内电扶梯客伤的险情啊，在夏季占比确实是全年当中比较高的。那么总结了三个比较容易出事的元凶，一个是洞洞鞋、长裙、阔腿裤和大件的行李。那么第一个我们要说的就是夏日爆款啊，大家喜欢穿的洞洞鞋，因为它的质地啊比较柔软，那么它在乘坐电扶梯的时候恰恰成为了安全隐患。它的材质软，加上鞋头比较宽， 一旦靠近电扶梯的和侧板的这个缝隙啊，很容易被电梯边缘绞进去，就像橡皮泥一样被瞬间卷入。那么轻呢，是鞋子报废了，那么重啊，还有一些人是脚趾啊会受伤。那么第二个隐患是长裙和阔腿裤，裙摆和裤脚一旦垂下来啊，扫进这个电梯的这个缝隙啊，会被瞬间卷住拉扯，导致人在电扶梯上失去平衡摔倒。
1: 嗯，刚才说到了洞洞鞋哈，虽然是夏季爆款，但是它不安全。第二，长裙还有阔腿裤，其实你上那个电扶梯的时候要稍微拉着一点，是吧？要有一种安全意识。第三个，我们就要说到行李了。其实我也经常乘坐这个地铁啊，我看到有些乘客呢，为了图省事儿，特别是游客，直接拖着这个大的行李箱就上了这个扶梯了。这种做法真的，我看的时候我都觉得胆战心惊的，其实很危险，是吗？
0: 是的，这是一个危险的行为，因为电扶梯啊，它的坡度比较陡，而且运转呢也相对快一些。那么有的乘客他的行李箱啊，上了电扶梯以后重心会比较高，很多乘客啊在上电扶梯的时候还会拖一拉一拽，很容易把这个行李箱啊翻车。那么行李箱倾翻以后啊，有可能导致拖拽行李的这个乘客啊他自己受伤，有时候甚至还会砸伤后面的一连串的乘客，引发比较可怕的一种连锁反应。那么大家要记住一条，那么带大件行李啊，包括有的乘客会推这个婴儿车啊，尽量还是走地铁区域的无障碍电梯，就是直梯。车站呢一般都会有明显的标识，如果您一下找不到，可以随时问身边的这个工作人员，千万别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开玩笑。
1: 嗯，这是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提醒。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个关键点了，如果说有人摔伤了，这个衣服被夹住了，第一时间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当您发现有人摔倒啊，或者他有物品，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裙摆、裤腿、这个洞洞鞋被夹住以后，那我们应当第一时间呢按下电扶梯扶手上一个红色的紧急停止按钮，并大声呼救。这里有个细节要注意，在按下按钮前或者同时，最好是大声提醒周围的乘客抓紧扶手站稳别动，防止电扶梯因为急停，大家因为惯性啊造成连环摔倒。那么等电扶梯停稳以后，千万不要自己硬拉硬拽被卡住的物品，那么避免造成二次的伤害，应当马上找身边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专业的处理。
2: 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1: 12:44，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锦梅工作室继续为大家播出。地铁安全出行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进行注意。那么你是不是平时也会乘坐地铁呢？乘坐地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看到我们尖灯闪烁的警察，我们的辅警呢？你也可以在大蓝鲸 APP 给我们进行留言。大蓝鲸的 APP 首页有关心锦梅工作室的专栏，大家点击进去点一个关注啊，想给我留言的话呢，就进入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刚才宋奇帆警官和大家说到了行李的存放，那一定是合规的。第二，乘梯的客商情况你一定要尽量的避免，比如说你穿着洞洞鞋，那出差错的几率会比较大，长裙阔腿裤上这个电扶梯的时候稍微拽一拽，避免它扫进这个缝隙里面。如果有大件行李，一定要去乘坐这个箱体的这个电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说说了安全出行的知识点，你要刻在心里面。暑期临近，很多的家庭啊都会在暑期里面带着老人啊、小孩啊去坐电梯。那么人一多呢，最容易发生什么情况呢？我们请宋警官来提醒大家。
0: 那么暑期呢，是很多学生放假的时候，也是大家旅游出行的高发期。那么 一老一小啊，经常会

0: 出现的情况就是在像迷宫一样的地铁站里面啊走散走失。那么老人呢，是很多情况是因为记忆力减退啊，或者说有的老年人、他不识字，容易迷路。那么孩子呢，是因为放暑假外出的机会多，加上好奇心重，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啊，一旦脱离家长的视线呢，很容易走散。那么针对老人的情况，我总结为三步。第一，不离开视线。那么老人出行啊，应当尽量由家人陪伴出行，啊，尽量做到寸步不离，尤其是在进出站、换乘这种人流密集的时间节点上。第二，是不抢行上下车。那么老年人呢，他的反应啊、动作啊，相对的迟缓。那么地铁站台的屏蔽门一旦红灯闪烁、蜂鸣器响起的时候啊，请大家切勿冲闯车门，防止被夹伤或者被人流冲散。第三呢，是尽量不要去隐瞒病史。那么我们建议老年人随身携带一张这个卡片，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啊、家属联系方式啊，以及一些慢性疾病的情况写在这个联系卡上面。万一迷路或者在地铁区啊身体不适，那么方便我们工作人员和这个警力啊第一时间可以联系到家属，并且呢针对老人的情况对症救助。
1: 三个步啊，一个不要离开视线，第二不抢行上下车，第三不隐瞒你的病史。这是我们说到老年人乘坐地铁需要注意的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宋警官再和大家说说啊，孩子出行安全特别重要，我们的家长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0: 那么带娃出行呢，家长应当尽量做到全程手牵手，视线凝盲区。首先啊，在闸机口啊，地铁的闸机口进站闸机处严禁停留。那么在刷卡以后啊，请带着孩子迅速通过，那防止这个闸门回弹夹伤儿童，或者孩子乱跑导致走散。那么其次，在站台候车时应当退在黄线后面，因为列车进站风压大，切勿让孩子在站台奔跑探头张望，人多的地方尽量做到全程牵手。那么平时啊，这个家长朋友们就应该教给孩子一个一停二认三说的防走失三字诀。那么一停呢，就是找不到父母时啊，应当立刻停在原地不动，千万不要乱跑，更不能独自进站。第二，是认准穿制服的地铁工作人员或者警察叔叔阿姨进行求助。三说是能够清晰地说出父母家长的电话号码，确保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或者我们警力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到家长。那么家长一旦发现孩子走失呢，也要保持冷静，立即向民警求助或者找到我们车站控制室这个播放广播，那我们会启动全站联动寻找。
1: 这是老人小孩外出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啊，宋警官也给大家支了招啊，防走失的三字诀，老人呢要做到三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说说啊，就是早晚高峰或者节假日的地铁当中，偶尔我们会遇到一些醉醺醺的乘客。最近的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啊，大家亲朋好友啊聚会喝两杯的情况也会变多。那么酒后乘坐地铁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是的，关心老师。那么随着天气转热呢，大家晚上啊可能会吃宵夜，和朋友聚聚餐。那我们近期呢，在执勤过程中确实发现啊，这个醉酒的乘客啊比例有所上升。那么很多人可能觉得很自信啊，我喝了一些，或者说我没喝多啊，坐个地铁回家也没有事儿。但实际上啊，酒精会让人的反应变得迟钝，那么平衡感呢也会变差。在地铁这种人流密集啊，或者上上下下这种环境里面啊，隐患还是非常大的。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乘坐地铁，我喝了醉醺醺的该怎么去做？那么具体隐患有哪一些？是不是主要就是说怕摔倒啊？
0: 摔倒只是最直接的一个风险。那么根据我们的警情统计啊和过往的一些案例，醉酒乘坐地铁呢主要有三个比较重要的安全雷区。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摔倒，那么就是客商高发。那么很多乘客在进出站时因为意识不清啊，在自动电扶梯上或者说我们走的楼梯上站立不稳呢，会连人带包一同滚落，或者在站台候车时呢因为脚步虚浮没站稳直接在站台摔倒，这些都是极其危险的。那么第二点呢是误触地铁站里面包括车厢里面的一些设备。有些醉酒的乘客啊在站台站不稳，下意识的去扶墙或扶柱子，结果误触了红色的紧急停车按钮，这不仅会导致列车紧急制动，造成全线的列车延误，当事人呢还可能因为扰乱公共交通秩序面临法律的处罚。那么第三点呢是造成自身的身体不适。那么地铁车厢内人员密集啊，这个空气流通啊也没有这个外面啊那么好。那么酒精作用下呢很容易引发低血压，这个晕厥，甚至呕吐窒息。
1: 嗯，其实这个三点哈，安全雷区，我坐地铁的时候就曾经见过摔倒的，这个是个男士啊，不仅摔倒了，而且地铁坐反了，
0: 是
1: 就是他乘坐，因为喝醉了嘛，他不知道几号线到几号线，等他到那个点被我们警察发现的时候，真的都不知道坐到哪里了，打电话给他的家人说，哎呦，还有很长时间才能够会赶到。所以如果确实你喝了酒，然后呢你还真的是要坐地铁回家，那宋警官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大家呢？
0: 那么我给经常有应酬需要乘坐地铁的朋友啊给大家提个醒，大家一定要牢记酒后不独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因为喝多了尽量别一个人去乘坐地铁，尽量喊清醒的亲友啊陪同一下。其次呢，如果感觉酒后身体不适，千万也不要勉强，尽量寻找车站的无障碍电梯这个进行上下。在车厢内呢尽量坐在座位上，不要来回走动，更不要倚靠在车门上啊，因为有的站啊它是先是左边开，列车行进方向的左边开，但是有的站它可能下一站会换到右边开，所以这会造成一些安全风险。那么最后啊，是在乘坐地铁的过程中，如果感到恶心、头晕或者找不到方向，啊，应当立刻向身边的地铁工作人员求助，或者拨打110，我们的民警和工作人员都会提供必要的帮助。
1: 我们节目经常说酒后不能开车，那今天呢通过宋警官的介绍我们知道了酒后也不要独行，平安坐地铁是同样的重要的。你正在关注的是 FM997精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今天呢宋奇帆警官要和大家从五个方面来说说我们地铁出行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刚才呢我们说了行李的存放乘梯的安全，还有我们老年人孩子怎么防走失。刚才说到一点很重要，就是饮酒之后你乘坐地铁的安全事项。还有一个方面啊要和大家来一起说说，那么稍后一点过后我们会继续和你来讲。在此刻的大蓝鲸 APP 关心警媒工作室的内容里面，我们的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我们为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大家积极来答题，把你的答案发送上来。当收到快递电话说你购买的物品丢失需要给你补偿，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A 按照对方的步骤进行理赔， B 添加对方的微信进行理赔，C 先跟电商平台或快递公司核实。请把你们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v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好，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听身边的警情故事。

0: 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1: 1:0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你正在关注的是 FM997 精灵之声，我们和大家来做一个相关的提醒好吗？
2: 通过我们的警情梳理啊，那么夏天啊，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电信诈骗。那么在夏季比较多比较有特点的就是针对学生及家长进行的一些高考一系列的相关诈骗，和针对未成年人啊一个网游相关的诈骗。那么我们先分享一个案例，一是关于高考相关的诈骗。小陈啊，收到自称某大学招生办的电话，称因军警类院校提前招生，小陈的录取状态为自由可投。如果想被学校录取，需要提前交纳学费，否则呢，很有可能会退档，无法录取。那么小王呢，就向对方付了8000元以后，被对方拉黑，才发现被骗。那么我们分享的第二个案例呢，是和网游相关的。那么近期呢，学生小刚刷某平台短视频时，通过点击免费领取蛋仔派对限量皮肤的广告，加入了微信群，并添加了一个自称蛋仔派送员的人为好友。随后对方发来二维码，称扫码即可领取皮肤。小刚在扫码后啊，对方称由于小刚操作失误导致系统异常，需配合解除，否则将被罚款3万元。那么小刚顿时

0: 慌了神，不知道怎么办。接着在另一位客服的循循善诱下，小刚瞒着自己的母亲拿手机与客服进行通话，并开取摄像头拍摄妈妈的手机界面，在对方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操作，银行卡随后被转账16500元。小刚妈妈发现后立即报警。
1: 嗯，真的是损失惨重啊。那宋警官，我们针对这些夏季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该如何预防呢？
0: 首先，因为夏季是学生放假的时候，很多学生啊因为社会阅历不足，甄别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能力啊比较薄弱。那么各位家长一定要加强对自己家孩子进行反诈知识的教育和灌输，同时呢正确引导孩子进行健康的休闲娱乐活动，同时不要将微信、支付宝、手机网银的一些登录密码和支付密码告诉孩子，要加强对孩子在夏季暑期使用手机的一个管理。那么同时关于高考呢，也给大家提个醒，国家教育考试部门啊是严格实行招生计划制度的，招生学校和招生计划是由教育考试部门统一对社会公布，正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的费用，也不存在通过内部关系花钱录取的好事。凡是以高考招录为名收取保证金、录取费的短信和电话，包括一些不明的链接，请大家切勿轻信。
1: 今天宋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可以说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反诈课。那我还听说您是咱们南京市首支猎狼战训队的队长，有关这一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防范经验可以和我们的听友来分享吗？
0: 我们的猎狼战训队啊，是一支针对地铁区域打击猥亵性骚扰类案件的一支队伍。那么我们公交轨道公安对于这类问题一直是采取零容忍的态度。那么夏季呢，高温也是猥亵、偷拍等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发期。那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江苏某市地铁站内，我们民警通过工作发现，在地铁站的出入口电扶梯上有一男子形迹可疑。该男子呢，疑似使用手机对身前一名身穿裙子的女乘客裙底隐私部位进行偷拍，我们警力，在现场立即控制住违法行为人董某。经检查，董某手机内有偷拍女性裙底隐私部位的视频，那么董某因侵犯隐私被依法行政拘留。
1: 不少人，特别是我们的年轻女孩子啊，遇到了这种情况，第一反应就是害怕，还不好意思。那么您最想对他们说一些什么呢？
0: 今天啊，我们不讲大道理，只告诉大家，在关键时刻能保护自己的一些实战技巧。那么常见的违法行为啊，主要有

0: AI 全能鉴别功能正式上线了，可以一键识别可疑内容，守护您的财产安全。如何操作？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步，上传可疑的内容，包括图像、音频、视频、文本均可检测。第二步，点击 AI 识别，系统可以自动分析真伪的概率。第三步，查看鉴别报告，会清晰地提示您风险等级。另外，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通了身份核验功能，在通话或者是聊天过程中，如果发现对方身份可疑，可以通过国家反诈中心 APP 内身份核实功能发起验证请求，输入对方的手机号，然后要求对方使用该手机号登录国家反诈中心 APP， 便会在 APP 内收到核验提示，需配合完成人脸识别，核实结果也将及时反馈至您的 APP， 会显示已验证或未通过，有效核验该手机号码是否是真人操作。还要提醒大家，无论检测结果如何，但凡涉及转账、借钱、透露验证码的，务必请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身份核实功能，或者电话核实对方的身份，多问一句就多一份安全。通过关心姐妹工作室，我希望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更新国家反诈中心 APP 至最新版本，并分享给家人朋友，共同筑牢反诈防线。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

1:20了，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景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2025年的十月，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依托商圈联情联动机制，敏锐地发现涉贷警情异动，锁定以赵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该团伙通过非法手段诱骗征信不良者 A， 利用其亲友 B 征信良好的特点，虚构人情世故贷概念，混淆视听，诱导 B 作为名义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实则 A 使用资金，同时收取高额的手续费。警方查明犯罪事实后，于当年的10月31号调集了200名警力开展收网行动，抓获嫌疑人67名，查获大量的虚假合同与话本数。经过公检联动研判，该团伙行为被认定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合同诈骗。目前涉案的3名主犯因涉嫌合同犯罪、合同诈骗罪，已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其余的团伙成员正在进一步的处理中。那么我们来普法啊，什么是 AB 贷？AB 贷呢，并非正规的金融产品，而是一种金融诈骗手段。 A 方也就是借款人，通常是征信记录差、无法通过银行审核的人。 B 方是背债人，通常是 A 的亲友，征信良好。这个里面的诈骗逻辑是怎样的呢？就是贷款中这个利用 B 的资质申请贷款，钱给 A 用，债却由 B 背，中介从中赚取高额的差价。一旦 A 方无力还款，那么 B 方将面临法律诉讼和信用破产。警方提醒大家，正规的贷款无捷径，银行贷款没有特殊渠道或者内部人脉，凡

致声称无视黑白户百分百下款的中介，那么极大概率就是诈骗。我们签字务必要看清楚，在贷款合同上签字前一定要确认自己是借款人还是担保人。如果是借款人，无论钱给谁用，法律责任都在你，警惕帮忙陷阱。亲友让你去配合一下，走个过场就能拿钱，千万别信啊，这可能就是让你替他还债。南京警方将持续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各类经济犯罪活动，对各类经济金融乱象保持零容忍态度，坚持露头就打，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和商圈的良好秩序。那么也希望广大的听友网友们提高警惕，远离非法借贷陷阱，共同守护南京的经济安全。

0: 上网找网警，这样的想法很危险啊。昨天我就有个朋友来咨询我，说是他的照片被人恶意发到网上污蔑造谣，能不能在网上找网警报警啊？我一听啊，赶紧给他做了一个报警知识和防骗知识宣传。我相信大家都听过报警就打110这句宣传语吧，我们说了很多年，连小朋友都知道，但是报警上网找网警这句没听过吧，我们也从来没这么宣传过。只是啊，很多人知道有网警，就认为在网上遇到事了就应该上网找网警报警。其实啊，根本不是这样的。报警要么打110，要么发短信到12110，或者啊联系当地派出所，根本没有上网找网警报警这一说。但是会有骗子在网上冒充警察，号称可以接受报警处理线下处理不了的事，其实啊都是为了骗你给钱，或者骗你的银行账户密码验证码，盗刷你的银行卡。时不时啊就有上网找警察报警被骗的案例发生。可能有人要问了，我在网上看到过很多你们公安的账号啊，有刑警、交警、网警还有公安局之类的，而且都是经过官方认证的，难道都是假的？那当然是真的了，只不过啊，这些都是我们公安的新媒体宣传平台，只有发布宣传作品的功能，没有接受报警和立案侦查的权限。所以最简单、最直接、最高效的报警方式就是拨打110。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24，要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关心想和大家来说说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2026年为大家着力打造的一些旅行项目，大美青海、南北江，还有我们江西庐山的龙虎山小环线，一共是4条线路，因为新疆是南北江嘛。我觉得每一条线路都可以成为您的首选。那么我今天和大家着重来说说哪一条呢？我想和大家来说说我们的江西6天的寻亲之旅，价格很低，每个人只要2999，一下全含，高铁直达，玩遍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我们看山水，晚上我们逛古城，还能够泡庐山温泉，特色美食顿顿到位，住特色酒店、温泉酒店。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好的，关心警媒工作室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依旧是午间12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是

0: 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在雅典，
2: 刘霞赢了，12秒91。
1: 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上午的10:04，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现场直播的天下体坛。各位上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端。5月19号星期二的早间哈，10点到11点继续来陪伴大家来度过这一个小时。最近呢，在我们南京呢，即将会有很多非常精彩的一些比赛哈，正式的亮相。其中呢，就大家所非常喜欢的女排方面的比赛，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将于6月3号至7号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举行。中国、泰国、塞尔维亚、比利时、波兰、捷克6支球队将在5天内展开12场。角逐，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女排具体的赛程哈。首先呢，第一场将会是6月3号周二的晚间19点半，中国对阵捷克的比赛。6月4号周三晚间，同样的时间哈，是中国对阵泰国。6月6号周五晚上就19点半，中国对阵塞尔维亚。6月7号是晚上的19点，中国对阵波兰哈。大家可以来提前购票，一起去现场来为中国女排加油助威。同时呢，最近在国际赛场上有很多的一些比赛非常的惹人注目哈，比方说正在意大利罗马进行的 ATP 1000罗马大师赛，男单决赛当中，世界第一头号种子扬尼克辛纳以6-4、6-4是击败了鲁德，首夺罗马赛冠军的同时，也解锁了多项记录。今天的主播关注，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辛纳这一名球员。
1: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0: 在法网之前，最重要的一项大师赛毫无疑问就是 ATP 1000罗马大师赛了哈。那么在此前进行的男单决赛当中，辛纳2-0战胜了瑞典选手鲁德，是解锁罗马大师赛的冠军，同时呢，也成为了继德约科维奇之后第二位也是最年轻达成金大师成就的球员。何为金大师？ ATP 一年呢，一共有9站大师赛1000级别的哈，4大满贯分别是澳大利亚进行的澳网，法国进行的法网，英国温布尔敦进行的温网，还有以及在美国进行的美网。那么这四项赛事呢是2000分，1000分的比赛还有9站，分别呢是在美国加州的印第安威尔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同时呢以及在这个蒙特卡洛，还有罗马、西班牙的马德里，这是5站法网前的哈。在温网之后，还有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多伦多啊，以及这个蒙特利尔，他们会交替去举办比赛，以及在美国的辛辛那提，同时呢还有我们中国的上海以及法国的巴黎的大师赛。那么整个加起来呢，一共是9站大师赛。辛纳目前已经集齐了9站大师赛的全部的冠军。而且距离他第一次夺得大师赛锦标的桂冠才刚刚过去了3年。德约科维奇达成了这项成就用了将近12年。所以你就可见真的叫做江山代有才人出。而且在即将要开始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上，辛纳还极有可能成就他职业生涯。

0: 牙的全满贯，因为他目前已经获得了两个澳网，两个美网，一座温网，那么就差法网的这一块拼图了。
1: 身穿黑色比赛服的希纳此前与鲁德共交手四次，希纳不仅四战全胜，而且未失一盘。但是来到本场决赛，连续作战的希纳整体表现有所下滑。首盘希纳在正手质量平均分上一度仅有 5.9， 而过去一整年希纳的这一数据则是 8.8， 进攻性击球占比也相较以往有所下降。这些都不难看出希纳本场比赛不在个人的最佳水准。尽管如此，世界第一依然能够凭借非常规的作战方式掌控比赛。相比往常，本场比赛中希纳的击球出手时机要更晚，底线节奏要更慢，球的过网高度要更高，球速也要更慢，但是效果并不差。希纳最终以2-6击败了鲁德，首次夺得罗马大师赛冠军。凭借这个冠军，他成为史上第一位包揽单赛季前五项大师赛单打冠军的球员，并且他将大师赛最长连胜纪录扩大到34场，同时他成为2010年的纳达尔之后史上第二位夺得单赛季三项红土大师赛单打冠军的球员。他还成为继德约科维奇之后史上第二位集齐全部9战大师赛单打冠军，从而获得金大师成就的球员。这是时隔50年又一名意大利人夺得罗马站的男单冠军，我是真的很开心。比赛当中双方都很紧张，我们两个都没有能够打出最好的网球，但是我真的很高兴。过去的2个半月真的是不可思议，我每次都是尽力使自己处于最佳状态，并且打出最好的网球，并非每一天都是容易的，但是我真的很开心。现在是时候去做下一个猜想了。在阿尔卡拉斯宣布退出今年的法网的情况下，希纳能否在罗兰加罗斯夺冠，从而实现职业生涯全满贯呢？时间会给出答案。
0: 希纳目前在积分榜上仍然是牢牢的占据第一的位置哈，因为他从印第安维尔斯、迈阿密、蒙德卡洛、马德里、罗马，他连续夺得了5战大师赛的冠军，再加上去年的巴黎大师赛啊，跨年度的6冠王。那有人就会问说，哎，为什么不是7冠王呢？那个7去哪里了？在去年的上海大师赛啊，遇到了比较少见的湿热和闷热的天气，希纳呢在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第4轮的比赛当中出现了抽筋的情况退赛了。这个是目前希纳在法网当中最容易会出现的一种问题，就是长时间疲劳作战情况下会出现的身体不适的一个无法逆转的反应。为什么说是无法逆转呢？因为大部分的球员如果抽筋的话，通过稍微的这种拉伸情况会略微的好转，但是希纳的抽筋各方面，特别是去年上海的那一次，可以达到说叫全身抽筋的状态。一方面呢，能够证明他的整体的协调性啊，包括整个全身发力的这个参与的程度是非常平均的。另外一方面，也就说明他的身体已经没有任何一个部位可以给他做缓冲了。我们大家平时遇到了抽筋，要么就是大腿，要么就是小腿，你是一个地方，希纳是全身都在抽。就那个时候，他连走路都是没有办法走的，都只能躺在地上。今年的罗马大师赛在对阵梅德韦杰夫的那场比赛里面，希纳也曾经遇到过抽筋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当时呢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哈，丢掉了第2盘。虽然呢在第3盘当中他暂时4-2领先，但是能看得出来那个时候的领先优势并不是非常的稳固。可是呢天降大雨把整个比赛推延了一天，所以后来希纳重新这个重振旗鼓，把比赛顺势给拿下了。我现在对于希纳拿下法网我不会感到意外，对于他没有能够拿下法网我也不会感到意外。他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伤病有没有办法能够及时的扼杀在摇篮里。此时此刻我们看可能他还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伤病，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他已经连续征战了这么久，每一项赛事都打进决赛。迈阿密、印第安维尔斯两站在北美的赛事是连续作战的，蒙德卡洛、马德里、罗马这3站赛事中间也几乎是不休息的，21场比赛基本上就是在30天内完成，强度非常的高。 今天是

5月19号，给辛纳留缓冲的这个时间大概还有5天到6天左右，因为此时此刻的资格赛已经开始打了。如果辛纳的抽签顺利的话，可能还会这个延后几天出场，因为现在他大满贯的这个赛事的要求是1234号种子会分在1234天内出场哈，但如果分在了1/4区，抽签抽到1/4的话，那他出场的时间会晚一点。但是现在看来的话，作为头号种子，他大概率是在第一天或第二天出场，那给他留下的时间可能大概只有4天左右。这个时间能不能帮助他把身体完完全全的恢复好，我觉得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哈。辛纳这名球员呢，他的家境并不是非常的突出哈，他的父母呢就是这个做餐饮生意的啊，非常普通的中产阶级。那从小的时候呢，辛纳是练习的滑雪，所以大家看他的这移动时，他的腿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外放，有点 X 型的这个样子哈。但是呢，因为这个小时候受伤，所以他后来放弃了滑雪这一个项目，开始全身心的转投网球这个赛事哈。相对来说呢，辛纳在网球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个天赋不如他在滑雪当中那么的高。因为呢，早在2020年、2021年哈，那个时候辛纳20、21岁就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了。可是呢，一直没有能够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哈。大家看到在后来的2023年、2022年，他还会频繁输给一些在世界第10位左右的一些球员。那是什么情况改变了这一切呢？是曾经网坛的名宿阿加西·休伊特的功勋教练达伦·卡希尔的加入。他的加入直接改变了辛纳的发球动作，辛纳的正手击球，以及种种他对于这个比赛的一些理解，让辛纳一下子就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在2023年，当时呢，辛纳是和阿尔卡拉斯有一场非常精彩的一个交手哈，辛纳当时是惜败。在那个时刻大家就已经看出来了，这两个人的交手以后绝对不会少。果不其然，在2024年的开年，辛纳就在比赛当中战胜了德约科维奇，是夺得了澳网的冠军，随后那一年的美网又顺势拿下了冠军。这两个大满贯开始奠定了辛纳目前成长轨迹的重要的基石。在随后的2025年，他又顺势拿下了澳网和温网的冠军。所以相对来说呢，我觉得辛纳目前处在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高点吧，因为他是一位非常非常具有底线杀伤力的球员，他目前在场上所展现出来这种底线的爆破力啊，在历史上看也是绝无仅有的。2025年的法网，当时呢他手握3个赛点，可能就要3-0带走阿尔卡拉斯的时候，结果呢阿尔卡拉斯神兵天降，突然整体状态回暖，把比赛拖进到了决胜盘，并且最终逆转夺得了个人的第二座法网的冠军。所以呢，在那个时刻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辛纳是不是可能就会就此沉沦哈，结果没想到转头来2025年的温网，他在决赛里3-0击败了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又夺得了自己个人生涯的第一座温网冠军。所以现在阿卡和辛纳这两个人就是来回夺冠，你输了他赢了，他赢了你输了，就是如此的进行反复。在目前的对战当中哈，我们看到的是在过去的2年里面，只有今年的澳网和去年的澳网不是阿尔卡拉斯和辛纳的对决，其余的法网、温网、美网都是阿尔卡拉斯和辛纳的对决。所以这样的场面我们未来可能还要再看到5到8年左右。我现在心中也甚至在遐想，德约科维奇的24个大满贯的记录固然非常非常的伟大，有很多人说短时间内绝对破不了，可是看着阿尔卡拉斯和辛纳目前的情况，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个记录尘封作古也未尝不可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期待一下更加精彩的未来的网坛，就在即将要开始的法国网球公开赛。那么到时候我们也会和大家持续的来关注法网的最新战况。一首歌之后马上继续来回到天下体坛节目当中，稍后再见。

0: 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1: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2: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0: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4: 我们大家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情况哈。巴西队是最近公布了世界杯26人的名单，其中呢让大家最振奋的就包括34岁的内马尔在列，维尼修斯、拉菲尼亚领衔整体大名单。五星巴西可以说是人才辈出哈，在本届世界杯的名单当中基本上都来自于五大联赛的顶级豪门。门将位置上，利物浦的阿里松坐镇，后卫方面来自于弗拉门戈的阿莱克斯桑德罗，尤文图斯的布雷默，弗拉门戈的达尼洛，还有道格拉桑托斯啊，来自于泽尼特，这都是来自于相对来说啊偏低级别的联赛。但是后面就包括像加布里埃尔，来自于阿森纳，来自于巴黎圣日耳曼的马尔基尼奥斯，同时呢还有来自于罗马的维斯利啊，这个是后卫的阵容。但是相对来说呢，他的中前场就更加的让人觉得非常的豪华了哈。纽卡斯尔的金马良斯、曼联的卡塞米罗，还有来自于博塔福格的达尼洛、桑托斯。而前锋方面哈，来自于阿森纳的马丁内利、里昂的恩德里克，来自于大家所熟悉的曼联的

库尼亚、桑托斯的内马尔、巴塞罗那的拉菲尼亚，还有来自于皇马的维尼修斯。当然相对来说啊，这个呢确实也不如往年了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在2002年那会儿巴西夺得第五个世界杯冠军的时候，那会儿大小罗还有那大家就所非常熟悉，那会儿有这个卡洛斯，那会儿都可以说是绝对的核心当中的核心的阵容，还有卡卡，那个时候可以说没有办法相提并论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克罗地亚方面的名单哈，相对来说呢就会稍微的逊色那么一点，但是我觉得因为还是让大家非常的振奋哈，在这个名单当中哈，有莫德里奇的参与，可以说是克罗地亚整体的一个精神支柱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其中呢在门将方面，目前第一顺位的是萨格勒布迪纳摩的多米尼克利瓦科维奇，在后卫方面来自于曼城的格瓦迪瓦尔，皇家社会的杜耶卡莱塔，来自于阿贾克斯的苏塔洛，拜仁慕尼黑的斯坦尼西奇，同时呢还有来自于佛罗伦萨的庞格拉西奇。中场方面，目前效力于 AC 米兰的莫德里奇是继续出战哈，来自于曼城的科瓦契奇，亚特兰大的马里奥帕萨利奇，这都是可以说是名将了。在前锋方面，阿因霍恩的伊万佩里西奇，来自于霍芬海姆的克拉马利奇，奥萨苏纳的安特布迪米尔。后补方面呢，同时也有大家所比较相对来说熟悉的球员，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91。
0: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日，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10:36，感谢各位继续来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哈。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现场直播的天下体坛。大家上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端。半点之后呢，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一同关注一下我们和各位刚刚聊到的关于这个足球方面的一些话题啊。其实除了世界杯呢，按照道理来说呢，正常在这个赛季的这个阶段哈，不管是五大联赛的冠军还是欧冠的冠军，其实都已经被提上日程哈，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要性哈。比方说在英超方面，阿森纳最快明天就会夺冠。英超的第37轮，阿森纳主场对阵伯恩利，凭借着哈弗茨的破门，阿森纳1-0击败了伯恩利，这意味着阿森纳在37轮过后领先的积分达到了82分，在积

0: 雷霆手握主场优势，并且经验更加的丰富，但是马刺拥有常规赛交锋的心理优势与体系克制，这场青春风暴的最终赢家将代表着西部未来数年的权力格局。
1: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2: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叶诗文。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许昕，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0: 节目最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江苏广播的主持人莹莹即将奔赴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去溯源南红珠宝了哈，各位可以来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微信上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南红，或者点击沈醉友的南红溯源，添加权益官去了解详情。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和各位不见不散。

0: 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诸葛孔明在江东这儿得见了自己的好朋友凤雏先生庞统庞士元，俩人聊了一番啊，很热乎，很亲近，老朋友了吗？这么多年没见面了啊，得在江东一见也是个缘分，嗯，聊得很开心。那么中心思想，诸葛亮说得很清楚，说呀，你有惊天伟地之才啊，虽然说你这个人活得比较潇洒吧，我姑且这么讲啊，视金钱和名利如粪土啊，不过现在乱世当中啊，你如果说没有一个很好的位置和身份，第一个不能自保，第二个也不能保您全家老小，最主要的一点啊，谗臣当道，现在曹孟德挟天子以令诸侯啊，你现在在江东，你想投靠孙权，孙权不一定重用你，那么你想投靠曹操，你觉得这事儿有戏吗？曹操现在视你为眼中钉肉中刺，想当初赤壁鏖兵之时，那连环计就你出的，要不是铁索连环，曹操不至于烧得跟灶王爷似的。你要跟他好，估计他得好生的把你剁碎了，对吧？所以现在为今之计啊，如果说孙权不重用您的话，不如来至在荆州，保我主刘备刘玄德，这是个明主啊啊！我跟他在一块混，你看我现在吃辣的穿辣的喝辣的啊，活得很好啊，他对我很不错。那么孙权这边，如果说你想更进一步，我们不拦着，那么如果说孙权这边不重用你的话，千万别忘了荆州这儿有个家。得嘞啊！庞统把诸葛亮说的话全记在心里边，哥俩分手，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按下了诸葛亮怎么回荆州，庞统怎么细琢磨，暂且不提。单说在江东这边啊，安葬好了周瑜、周公瑾，这边鲁肃就跟孙权说了，说咱得继续啊，广纳贤良啊。虽然都督临过世之时，跟您这边写的遗书里边写的清清楚楚啊，让我这儿接任三军大都督，我哪儿行啊？我干点后勤工作可以啊，我要点咱们要不回来的城池，这我能做到。孙权说：“你闭嘴，荆州你要回来了吗？别闹啊！”那子敬你什么意思？哎，咱们得广纳贤良，不是咱们那招贤馆不是开着？哎呀，招贤馆开着不行啊啊！你开着，你得主动招人呢、啊，您得访贤呢 啊。您得知道赤壁鏖兵一战，火烧战船，谁建功立业的，这第一功得数庞统庞士元呢。要不是他到曹操水寨献的连环计，曹操能把那个战船用铁链子拴上吗？嗯，虽有诸葛哥哥借东风，可是主公啊，这个计策第一步得庞统那边先成啊。嗯，故而庞统这人绝对是个人才，天下号称是凤雏先生，智谋了得。咱们江东如果能得凤雏的话，哎，霸业可成。嗯，对对对对对对。孙权听罢点了点头，是，嗯，我听公瑾呐。

不止一次提到过这个人。这个人能找着吗？哎，主公您这说什么呢？什么叫能找着？就在咱们江东这儿住着呢，不然当初怎么用人家呀？要不把他请来。好好好，你把他请来，让我见一面。好嘞好嘞好嘞。鲁肃可高兴了，躬身领命，回去之后立刻派车把庞统先生接到这儿来了。当然先住到自己这儿，先让庞统这儿安顿下来。鲁肃想，这人是衣服马是鞍，一看长相二看穿，人不捯饬不好看，庞统先生捯饬完了更难看。这底板跟着呢，是不是？哎呀，得收拾收拾，因为庞统太不修边幅了。三国里边原文记载，这人不单长得困难啊，这人的状态也很困难。不是说这人穷啊，你说平常的时候人都打扮打扮，是不是？你看一说诸葛亮的时候，哎呀，羽扇纶巾是吧，身穿道袍啊，腰系丝绦是吧，这个状态就很鲜雅。到庞统这儿，好家伙了，甭说这个衣服啊很粗劣，关键他也不洗，衣服再洁不在心，对吧？你老是干净的也行，一点儿都不知道干净。说庞统啊，平常时候吃饭的时候，那个什么菜汤啊，什么什么油点子呀，身上全是。好家伙，你在他身上你能看见上个月的吃的什么？这也太脏了啊！哎呀，所以跟庞先生这儿商量说，庞先生啊，您既然来了，咱们是不是稍微捯饬捯饬？不是说您不帅啊，您是一等一的大帅哥。鲁肃心说，我这亏不亏心啊？但是见我家主公是吧，咱这个形象啊稍微要规矩一点啊。您看是不是给您换身新衣服？哎，庞统一摆个手，不用啊，多谢鲁都督好意啊，我就这样啊，这样我自在。不是您自在，这不是那，哎，别解释了啊，不是你家主公孙权主动要见我吗？他要见我，我何必把自己捯饬的那么麻烦呢？我这就去见他啊！我想孙将军这个人见多识广，也不会以貌取人的。这话说的鲁肃没话回啊，也没强求，就把这位庞统给带来了。鲁肃想让庞统和孙权单独谈谈，自己回避一下。孙权这一见庞统，冲鲁肃一摆个手，来，你回来。我害怕，主公您怕什么？我怕他吃了我。哎呀，庞统又不是妖精啊，不是您不至于这样吧？他确实是个大贤才，不是？他是闲着没事儿，没有才，知道吗？啊，怎么长这样？而且不修边幅啊！关键是，他跟我一点都不客气。平常人见了我孙权，抱拳拱手，一躬到地。好家伙了，他这也不陪笑，也不失礼，这好生无礼呀！这是，这不像话呀！鲁肃这一听，确实也这样。进来之后啊，这庞统不像其他人啊，其他人见了孙权，好家伙了，侮辱孙权的啊，肯定是坐也不是坐，站也不是站啊，诚惶诚恐。庞统来这儿，好家伙了，扑通自己坐下了。打招呼啊，孙先生你好啊，久闻大名，不错，你长得很奇妙。哎呀，好家伙了，一个翻鼻孔啊，一个紫胡子，也不知道俩人谁是妖精啊，只是见了孙权打个招呼，拱了拱手，然后就坐那儿了。孙权很气，心说这人太怪了，倒是不见外。鲁肃这接着劝说，这样啊，您呢消消气儿啊，咱们稍微忍耐忍耐，说不准人家有大贤呢，对不对？您跟他好好聊聊，聊出什么内容来，哎，说不准呢您对他这个印象就能有所改观。行吧，孙权毕竟是一家之主是吧，该忍就忍，过来跟庞统这儿就聊开聊啊。您就是庞统庞士元凤雏先生吗？庞统轻轻的点了点头，没说话，把脸往起这么一扬，他要不扬脸啊，孙权这个火还小点，扬脸更腻歪了。好家伙了，呵，这俩大香炉香到鼻子上，大鼻子眼儿，太丑了。这个不知庞先生平生所学以何为主啊？众谋想略知一二。

0: 庞统微然一笑，孙将军，我的学识不必固执啊，随机应变。孙权一听，好大的口气。那但不知凤雏先生才学比我那公瑾都督如何呀？啊，孙将军，我之所学与公瑾大不相同啊。什么？孙权听这火腾就撞上来了，真有点按捺不住。怎么回事？你竟然说跟周瑜没法比？哎呦，心里这个火就甭提了。因为什么？孙权平生最喜欢的就是周瑜啊。打开始周瑜活着的时候就很欣赏他，没了的时候还放声大哭来着吗？看周瑜怎么看怎么顺溜，与公瑾攀谈，孙权是终日不倦，不思饮食，要和周瑜聊起来也不渴也不饿了，越谈越高兴。所以周瑜在孙权的眼目当中那是一个奇才。今天庞士元这么狂妄坐他面前，好家伙，说他学识跟周瑜大不相同，言外之意什么意思？那就是我比周瑜高多呀。呵，孙权气坏了，这人口气太大了，心说你这模样吧，你敢这么说话。先生啊，怎么了孙将军？请先生且退，待我江东有用先生之时，众谋必来相请吧，少陪。说完话，孙权这唰站起来了，手一背进屋了。哎呦，孙权把这位庞先生就给干着了。鲁肃在旁边看得一清二楚，把这好意外啊，好开心呐、啊！这俩人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呀，赶紧过来安慰庞士元。这位庞先生叹了口气，看了看鲁肃，转过脸又看了看屋里，知道孙权在里边待着呢。然后庞统摇了摇头，哎，长叹一声，把手一背，溜溜达达出去了。鲁肃赶紧追到屋里来，因为庞统不能顾忌啊，先得顾忌主公啊。主公啊，主公啊，我向您推荐这样的大贤，您怎么对他如此冷淡呢？这不合礼仪呀、啊！哼！孙权把袖子一甩，子敬啊，这庞统是有其名无其实，这个人十分傲慢，太无礼了。不是，主公啊，您对贤士怎么能这样呢？主公，求贤应该礼贤下士。想当初古之文王求贤于渭水，访姜太公，今之刘备三顾茅庐于南阳，为请诸葛亮啊。您可要知道，水镜先生曾经跟刘备说过，卧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呀。如今卧龙诸葛亮已经保了人刘备了，凤雏先生就在咱们身边啊，您可不能不用啊。庞统庞士元，你别看他长得一般，那叫一般吗？啊，对，稍微困难点吧，对吧？但是此人上晓天文，下知地理，此次赤壁大战多亏人家庞先生巧献连环计呀、啊，不然我们江东难以取胜啊。公瑾生时经常提念此人，诸葛亮对他也是念念不忘啊。这样的大贤大才，我们不能革职啊，不能不用啊，望主公三思。嘿，听罢此言，孙权站起身来，子敬啊，你算了吧，庞统献连环计我知道啊，就是他这个计不献，曹操也得把战船钉在一起。怎么见得？你想想，曹操带的是北方军校，不识水性，他们晕船，所以曹操才把这战船连在一块儿。怎么能把这连环计归于庞统呢？哼，子敬，不必多说了，不管你怎么说，我孙权把这庞统其人，我肯定是坚决不用。
1: 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4: 慢下来的理由。
3: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4: 泥的源头。
3: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4: 冷却后的呼吸。
3: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4: 也连着世界。
3: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4: 慢一点儿。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下午好，我是沈毅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魔力。目前缓行路段集中在吉尔金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苏纳桥段往南通方向的成熟开发区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毅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0: 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1: 启程吧，
0: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888去旅行正在直播，
1: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周二下午的15:35，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正在直播滴滴88去旅行，我是朗朗。今天是519，那为什么不念5月19日呢？当然到了519这一天哈，前面都会加上几个字儿：中国旅游日。今天算是所有旅游人，哎，无论是旅游从业者还是在路上的每一位游客，这是属于我们的节日519。此刻时间来到了5月19日15:3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交广双屏正在直播滴滴八八去旅行节目。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就是跟中国旅游日相关的，问到各位，今天519，那是中国旅游日，你最想跟着徐霞客去打卡我国哪一处山河呢？因为众所周知嘛，这是中国旅游日的开创跟徐霞客是息息相关的，这一天是他正式开启了他的蔚蓝人生的第一天。对，这一天呢他正式上路了，而且他还发了一个朋友圈，所以就被记录下来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哈，在5月11日的时候，南京正式官宣入夏了，比常年其实是偏早了15天。截至目前，我们江苏一共是有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泰州、南京、徐州、宿迁都已经官宣入夏。那较常年来看，入夏时间呢都是提前了10到15天。但是哈，也提醒各位了，进入到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那也并不代表着气温就会迅速的升高。所以你看到今天南京是下雨了，我不知道各位哈，此刻你所在的城市天气状况如何呢？这个季节本身就是强对流频发的一个季节，昨天我们江苏就已经发布了强降雨的警报，18到20日的上午，全省自北向南就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

而且受到气旋的影响，风力还是比较大的，最大风力呢会达到5到7级，也提醒各位哈，一定要注意防范了。在本周的中后期，我们江苏是受到降水的影响，气温有所下降，那也一定要及时的调整着装，可能上个周末大家穿的短袖啊短裤啊，这两天又要收一收了。省会南京明天是阴有阵雨，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9度。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各位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一起来说说看，跟着徐霞客，你最想打卡哪一处山河呢？

0: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此刻呢，我的搭档憨憨老师，他的位置是在青海的坎布拉景区，因为在那儿哈，是青海省的中国旅游日的发布会的主会场，我们来请出憨憨老师。Hello， 憨憨老师。
1: 嗨，朗朗，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哎呀，特别高兴啊。中国旅游日，我今天刚刚是边走边播，
0: 对对对对，
1: 有点小喘，你的感觉，因为
0: 稍微平复一下，
1: 90分钟。然后呢，坎布拉景区啊，跟大家说，这是一个特别美的地方。不知道大家之前对这个地方有没有了解过？青青黄河水，真的就像一汪那个翡翠。然后周围的山呢，全都是特别的地理红山。
0: 对。
1: 然后地质奇观，然后来到这里，而且今天。南京是下暴雨是吧？
0: 南京青街口这会儿雨量还好。
1: 哦，
0: 那确实
1: 是
0: 下雨了。
1: 艳阳高照。
0: 哎呀，好羡慕。
1: 太阳晒在身上真的是暖洋洋的。早上的温度呢大概是7度。那此刻现在的温度啊，我算了一下，人体的感受都将近27度。不过晚上睡觉呢大家也放心，又是盖的厚被子。
0: 好舒服，
1: 因为晚上还是很凉。
0: 对，憨老师你先赶紧喘两口气。我为什么要不停的提醒你？因为此刻你所在的海拔高度还是蛮高的，应该有2000多左右了吧。
1: 2000多，我们现在在2000多，然后因为这个景区呢，它的海拔是从2000到4000不等，但4000呢就到山顶上面太大了，那个基本上我们也不上去了。刚才呢，因为是沿路啊，就顺着这个木栈道，然后一边直播一边走，所以跟大家讲啊，就平原地区来的朋友，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就是缓慢啊，然后看到美景也不要那么的激动，对，
0: 就像那个闪电一样，就凤凰动物城里面的那个树懒一样，你一定要够慢，慢动作的行进，因为你知道吗？其实，在高原，像海拔2000以上，你哪怕在走路，就相当于我们在平原在跑步。
1: 对，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大美青海从坎布拉看起。你知道青藏高原，它其实海拔都是比较高，但是呢。为什么要说从坎布拉看起呢？首先它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它距离西宁就100公里，然后距离我们来的曹家堡的机场呢就80公里，所以它机场更近，所以来到这儿你自己租个车啊，或者是打个车过来都很方便。那么从这里开始呢就2000公里啊，2000的这个海拔你可以先慢慢的适应，然后等适应好了你再到3000多的什么青海湖什么的，你慢慢就适应了。
0: 是，我刚才其实看了你的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的直播，太美了，我都有点恍惚，就觉得你那个绿水啊，绿的好像后面是抠出来的画面一样。哎，真的肉眼看就那么绿吗？
1: 对，肉眼看就这么绿，就这么的清脆。哎，你不是来过的吗？
0: 我来过。
1: 怎么会反问我？
0: 但我跟你说，这个景区它不是一直开放的。
1: 对，
0: 当时我去的时候它还没有正式的对外开放。
1: 难怪呢。
0: 因
1: 为这个景区它在冬天的时候它是整个被白雪覆盖，所以它就不怎么对外开放。但是我今天来啊也是蛮巧的，就是远处的山峰顶上啊依然还留有白雪。
0: 哇，看着雪山尖儿，看着碧水。
1: 哎，然后我们刚才又坐船，生命树当中他也参演了，所以这次呢作为了我们青海的这个形象代言，也是今天早上来到了现场参与到我们的开幕活动仪式，就是519的中国旅游日青海分会场暨青青黄河旅游系列活动。当然我们的房车电台呢也是系列活动之一了，也特别荣幸啊能够跟青海的朋友一起来共襄盛举。
0: 太好了，感谢憨老师哈，今天是超长。

时间的直播，各位呢明天也可以继续通过两个方式，第一个呢是在抖音搜索老刘游记，还有一个方式是直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视频号，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明天哈，我们将会走进唐卡艺术之乡，带各位身临其境的去感受一下自己绘制一幅唐卡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好的，那如果各位此刻听到大美青海的介绍，听到韩安老师对坎布拉的描述，对青青黄河水的向往，哇，那真的是像翡翠一样碧绿的黄河水啊，非常神奇，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跟着我们江苏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去到大美青海，400-007-1011，400-007-1011。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迪巴巴去旅行。今天呢是519中国旅游日，在我们江苏十三市也是发布了1500多场夏季文旅的主题活动，还有1000多条的惠民措施，涵盖了像是景区门票，包括这个门票半价、套票特惠、住宿折扣、消费券等等，还推出了跟着名著坐高铁追苏超，江苏文旅在今年要玩出新花样了。同样品质服务也是再升级，要求全国的全球的游客来共赴水运江苏。那今天呢，全省多地的景点都是免门票的，但是省内还有以下景点是有持续的优惠，今天就算没赶上优惠也没关系。首先是无锡的灵山景区，519一直到24号是涵盖了周末哈，门票的特惠108元，一票畅玩双园。拈花湾呢是75元的特惠畅游花海胜景，像是源头渚啊、惠山古镇、梅园、宜兴竹海这些老牌的景点，在无锡啊，5月19到25号都是成人半价的优惠。江阴徐霞客的故居5月18到24号成人票是半价。

0: 接下来就是常州5月15到21号情侣可以购买99块钱东方盐湖城的双人套票，这个性价比还可以的。连云港呢是有花果山、鱼湾、孔雀沟景区，在519、6月1号、6月21号这些节日免景区的首道门票。那孔望山景区在5月19、6月1、8月1、9月10以及6月22到28日日间的运营时间，面向全国的游客那都是免票的。接下来是淮安，淮安方特5月15到6月21号标准票门市价是7折。那白马湖旅游度假区5月16号到24号向日葵的故事景区是免门票的。盐城哈，为了配合中国旅游日的活动，在今天有21家景区向所有的游客免门票。那除此之外，5/18到24号黄海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面向全国的中小学生都是免票入园的。镇江邙山景区8/1到8/3号对全国的游客都是免门票的。第八趣旅行正在直播当中，刚才是给各位介绍到了今天中国旅游日哈，519当天有哪些优惠。那不仅仅是当天了，一直持续到你看镇江最晚都已经到8月份了，包括像是连云港也有9月份的活动哈，福利满满，活动满满，就等带着各位一起去旅行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跟中国旅游日相关。那中国旅游日哈，它呢是因为徐霞客出发的第一天写下的第一篇旅游朋友圈，所以确定下来的。那问到各位了，你最想跟徐霞客去到国内哪一处山河旅行呢？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马上进入广告，稍后回来。
1: 中国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2: 中国移动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块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龙盘中路高架南北双向，通济门隧道北向南方向，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以及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辆都有缓行的情况。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站方向，车尾延伸到察哈尔路的上方，车友们有着3到5分钟的缓行时间。那其他城区内的大部分路段，目前来看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天气。南京全市今天下午阴有阵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东南风转偏西风，风力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明天白天阴。

0: 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夜里阴转多云，气温在21到27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致力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

0: 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1: 启程吧，
0: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1: 好好感悟。
0: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回来，时间到了周二下午的16:05，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滴滴88去旅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朗朗。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所以在全国各地哈都有旅游日的主题活动，包括在我们江苏其实也有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以中国旅游日为主题，那话题也是问到各位哈，那如果有一次机会让你可以跟徐霞客同行走一段路，你最想跟他一起去哪里呢？看到木九哥说想要去泰山，因为泰山呢是五岳之首，跟着徐霞客登顶看日出，哎呀，那种感觉肯定特别的震撼。然后尾号5770的小金鱼留言，他想是要跟徐霞客去云南看雪山，来体验一下民族融合的淳朴，还有当地的民风民俗。冰雪也说了，桂林山水甲天下，跟着徐霞客去桂林看一看如画的山水，想想就美。哎，说到刚那条跟着徐霞客去云南哈，之前我们纺织电台就带着各位去到了腾冲，到了那儿我才知道，原来这就是徐霞客笔下的地方。他描写腾冲描写的特别的美，腾冲当地有丰富的地热资源，火山、温泉、热海、大滚锅，就是神奇在你走在他的景区，你脚底板都是热的。所以当地呢，它的气候呢很有意思，既有这种热带的感觉，也有北方的这种气候，蓝天白云，那边呢还有很多的草甸，植被也非常的茂密。然后徐霞客就描写过，在当地哈有个湖泊，有草上飞的绝活，不是那种武侠小说里面的草上飞，就是当地的草太厚太密实了，然后当地生活的老百姓就会把草切成一块一块，是整切哦，把下面的草的根茎也斩断，然后这块草坪就可以像

船一样漂浮在湖泊上，拿一个长长的杆子站在草皮上撑着就可以走了，就不用自己再去费劲坐船了。正好徐霞客去就看到了这幅景象，就描写下来了。所以跟着他去旅行哈，我还去过一站，就是山西的悬空寺，他也对悬空寺有过描写。然后我就发现，哎，好像我看到的和几百年、四百年前他看到的也没有太大区别嘛。吴迪说了，武夷山其实挺好的，山清水秀，跟着徐霞客一起去探秘。大叔呢是想要去庐山，他写李白哈，也写过庐山，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那说不上徐霞客到了庐山也有他独特的视角，可以继续来分享。但是庐山的行程我们现在有现成的，不用跟着李白跟着徐霞客去了，跟着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庐山。然后我们还会去到望仙谷、龙虎山、江西的景德镇，江西核心景点一网打尽。而且江西离我们江苏其实并不远，坐高铁就可以直达了。这趟行程就是含大交通的，含所有景区的门票，包括景区的小交通，不费腿啊，到了景区大门坐着景交车大巴车就可以直接去到核心景点了。还有里面还含餐，几乎就两餐三餐哈，因为到了当地有小吃街有美食夜市，我们没含，剩下都含。这样的一趟行程八天下来才只要2000多块钱，特别适合给家里的爸爸妈妈来报名哈。这个季节去江西走走看看，400-007-1011，400-007-1011。

0: 有人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新鲜事儿。
2: We have fallen down again tonight.
3: 滴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

今年的主题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河山。主会场呢是在广州，从4月23号就开始预热了，一直到5月31号，全国的惠民举措将会超过9000项，惠民补贴的总额则是突破了10亿元。明天节目当中我会跟大家分享，这是今天为了迎合中国旅游日，有两列旅游专列双双首发，一个是熊猫专列，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长三角之星，它的首条列车的这个轨迹是去到我的家乡新疆，真的有点那种东方列车的感觉，很豪华的坐着火车去旅行。明天的节目各位也可以继续来收听哈，给大家详细来介绍一下这两列列车。那同步呢，5月10号到31号打开铁路12306的 APP， 可以进入到铁路旅游的专区，也可以直接来领券，什么519啊、51.9 元啊、519元三档，可以直接来抵扣旅游专列的产品。说了这么多，519是中国旅游日，不知道各位哈有没有个问题，哎，为什么要把旅游日设在这一天呢？在400多年前的这一天，有一位江苏的江阴青年，他是从浙江宁海西门出发，为了纪念此行，他特意发了一个朋友圈，云散日朗，人溢山光，具有喜态。当年没有高铁，也没有导航，也没有什么登山鞋，30多岁的这个年岁哈，就开始旅游。那这位青年呢，一路长途跋涉，用笔墨来记录各地的地理风貌、风土人情。在2011年，400多年后的这一天，国务院把这一天定为中国旅游日，就是为了记住这个叫徐霞客的人，从江阴走出的初代旅行家，所以他是我们江苏哈最早的旅游博主。1607年的时候，徐霞客走出了江阴老家的徐家老宅，在村东的圣水桥下乘舟就前往了太湖，这个是有记录以来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出游，路程不是很长，但是意义非凡呀，因为从那天开始，徐霞客开启了他30多年朝碧海而暮苍梧的生涯。最初的几年呢，他是先对吧，就是本地游嘛，走遍了江南，来到过南京的明故宫，去过扬州24桥、镇江的金山，还去过宜兴的善卷洞、张公洞，这都是现在哈、我们还依旧可以看到风貌的地方。这些游历只是徐霞客的起点。那走完江南之后呢，他把目光就看向了更远的山河。在那个时代，那是明代，学而优则仕，但是徐霞客呢，就是一反常态，逆流而行，放弃科举，立下不问仕途，只问山河的志向，有点像现在的年轻人哦。但是他那个年代其实要付出的代价更高，勇气更足。徐霞客呢，记录了地貌、水体、动植物，持续探洞，记名山。最早指出长江的正源应该是金沙江，也是中国首位实地记录了火山的考察者，他也是世界首位系统考察了喀斯特地貌的学者。在广西、贵州、云南，他详细记录了风林、溶洞、暗河的分布，包括成因。1638年的时候，徐霞客呢在贵州遭到了盗匪，当时他的行李被抢，盘缠见底，徐霞客没有折返，继续前行，而且还写出了一份考察报告。你看看这个胆量啊，这就是徐霞客从江阴走出的初代旅行家，他用他的一生来回答山河到底是什么。现在我们说跟着徐霞客去旅行，其实400多年的时间，在中国这片大地上一直有人在跟着他的脚步前行，像是江浙的雁荡、天台，一路向西，刚说到的云南腾冲、衡山，包括粤西，对吧，时至今日这些地方都是热门的打卡地。所以40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那中国人对山水的热爱用另外一种方式传承下来了。每到519就会想起徐霞客和想起他的勇气和他的精神。哎，在这样的一个日子，不妨策划一下，今年26年你的旅行将会从哪里开始呢？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88 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迪蛙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哇，又到了一年一度吃龙虾的时候了。6月12到14号，万众期待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那当然，吃正宗的盱眙口味，肯定是要去到盱眙现场。去年呢，在龙虾节的龙虾宴上，哇，那真的是全国的吃货大集结。今年呢，已经是第26届盱眙龙虾节了。各位哈，可以一次性的去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不用再到处做攻略，也不要怕踩雷，因为你到现场什么样的口味什么样的饭店你都可以吃得到。三天连嗨，还请来了一众的实力唱将网红歌手在现场边唱歌，哎，大家你可以边吃着龙虾边喝着啤酒。关键盱眙是一个特别适合周末微度假的好去处，你看以我们南京为例，从南京出发自驾到盱眙其实也就一个半小时，对吧？说走就走呀，周末2天1夜，因为你到了那儿之后，下午嘛，盱眙景点转一转，然后龙虾节现场吃一吃，跟朋友喝喝小啤酒，肯定就不要动车了。晚上在盱眙中心住一下，住一觉起来呢，第二天吃一下盱眙当地的早餐，还可以再逛一个景点。因为你去参加龙虾节，凭龙虾节

的那个门票的票根啊，像是盱眙的一些景点，什么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是可以任意免费玩的，当然选择其中一个就可以了。赏山水美食，品千年门脉。这次盱眙龙虾节的门票也跟我们江苏交通广播做了一个合作，看台票最低是168元每人，但是看台是没有餐桌的，这个座位呢就是先到先得了。B 区和 A 区是有餐桌， B 区的价格是228元， A 区是288元。那按照票上的桌号，一票一座是凭票入座的。哎呀，这比看演唱会舒服多了，因为请来的你看，冯提莫呀、小阿七呀、实力唱将沧海一周啊、霸气歌者花姐，就是网络上你可能关注的、刷到的一些实力唱将，在现场他们唱歌，你吃着龙虾，喝着啤酒，跟朋友聊着天。每张门票不仅是有7到9钱大号的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啊，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全部都在背包里面给各位安排好了。而且刚说到的门票的票根还可以免费畅玩，刚才说到的那些盱眙景点、住宿、酒店也都是有折扣的。怎么样去买票？关注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此刻在微信里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龙虾，哎，扫码就可以进入到官方小程序了。6月12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我们不见不散哦。

0: 喂喂喂，最新通知，
1: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入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0: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1: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跑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为环形到西安门隧道内，应天大街高架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及西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的北向南方向，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九华山隧道南向北方向车辆都通行缓慢。绕城公路在马群枢纽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辆稍多一些，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站方向车友们有着3分钟左右的缓行时间，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最近吉祥航空直飞的南京至乌鲁木齐直飞航线开通运营，航线每天一班，可以实现朝发五至，不仅填补了吉祥航空在江苏至新疆干线的航班空白，更为长三角地区旅客前往新疆旅游、工商务出行提供了新选择。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致贺申城，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8: 也连着世界。
7: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8: 慢一点儿。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下午好，我是省一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无锡东至无锡枢纽之间，继四零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一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快快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

0: 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迪拉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 99.7精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此刻在大南京互动帖啊，看到有小伙伴留言龙虾节，然后想吃龙虾，那肯定是想要咨询盱眙龙虾节的相关情况哈。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6月12到14号，那怎么样通过我们交广的官微来购买优惠的龙虾节的门票呢？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进入官微之后回复的就两个字儿，龙虾，就这龙虾两个字儿就可以了哈。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我们的大南京互动话题也是应运而生的，问到各位，哎，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你可以跟着徐霞客并肩去旅行，你最想跟他去哪里呀？无敌说觉得武夷山挺好的，山清水秀，跟着徐霞客一起去探秘。然后黑妞说呢，那必须得是黄山，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那跟着徐霞客去黄山肯定超级棒。我是觉得如果回到400年前明朝的时候，跟着徐霞客，哎呀，无论去哪儿，那些景点肯定都是，对吧，原生态嘛，然后古色古香的，尽量都是景点最初的样子，或者说是没有太多人为干预的样子，我就想看看那样的景点究竟是什么样的。但是也有小伙伴说你不要觉得好像明代的时候400多年前哈，古人看到的就是什么高大的建筑啊，旁边绿树啊，然后郁郁葱葱的，其实并不是，反而在几百年前，那个时候山上是没有树的，因为那个时候人基本上生火做饭嘛，都需要砍柴，所以那个时候的紫金山也都是光秃秃的，并不是我们现在想的绿水青山的样子。很多的河道，因为有一些生活排泄的用水啊，这个人为的污染啊，其实也是蛮脏蛮乱的。也不妨我们去遥想一下吧，对不对？400年前跟着徐霞客究竟去哪里旅行？大南京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给各位带来中国旅游日的特别节目《一城一风情》，来推荐省内最值得奔赴的宝藏小城启东。
2: 不论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3: 去发现惊喜。
2: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1: 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我们带来特别节目《一城一风情》，给大家推荐在省内值得奔赴的宝藏小城启东。经常有人会说哈，旅行嘛，就是从自己活腻的地方到别人呆腻的地方去。但我相信哈，徐霞客如果听到这段话，他大概会摇一摇头，因为对他来说呢，旅行并不是逃避，而是抵达，从日常的琐碎中抽出身来，去抵达内心中真正向往的所在。当然400年前徐霞客还在背着行囊在旅行的过程中，脚下的这一片启东大地大部分啊，都还沉睡在长江入海口的滚滚波涛之中了，长江裹挟着亿万吨的泥沙，就在这儿日复一日日复一日的淤积生长，一直到了清朝的末年，那这一片崇明外沙才逐渐连成一片，到了1928年启东县才正式设立。所以今天哈，我们就替徐霞客吧，来补上这一趟迟到了400年的江海之旅。来到启东，那第一站肯定是要去圆驼角了，这是我们江苏自己的天涯海

角也是江苏省太阳升起最早的地方。每天清晨，当南京、苏州还在沉睡的时候，第一缕金色的阳光就已经刺破东海的晨雾，照在圆驼角的大堤上。我不知道此刻听节目的有没有在2000年千禧年交接的时候去圆驼角去看世纪千禧年的第一缕阳光的。那个时候场景蛮震撼的，因为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嘉宾拿来之前大家去看那个千禧年第一缕阳光的照片，沙滩上全部都是人，而且啊，这片圆驼角是长江万里行程的终点，面前的呢不仅仅是长江，又是海，又是黄海，又是东海，它是三水交汇的地方，所以会有一种特别震撼的视觉体验。浑黄的长江，然后呢还有湛蓝的东海，浑浊的黄海，就在这儿激烈碰撞。所以这儿有着全球罕见的三色水的分界线，江风海风就在这儿相拥。所以启东有一句话嘛，叫大江之尾，大海之头，在这儿你就能体验到那种苍茫和壮阔了。中国旅游日，一城一风情。今天我们推荐的是省内值得奔赴的宝藏小城启东。第一站圆驼角，第二站看完日出，我们就要去到黄金海滩了。它不是三亚那种细腻的白沙滩，这儿的黄金海滩，它是一望无际的金色滩涂，但是它的乐趣，我跟你讲，绝对超过任何一个人造的海滨浴场。因为这儿呢，你可以就是玩沙子，这是小朋友的常规操作。还有启东当地特有的民俗叫海上 disco， 你可以双脚就脱了鞋，有节奏的在海滩上踏踩踏踩，不停的扭动，然后你就观察那个沙滩，不一会儿就会有一个巴掌大的文蛤就会主动的从泥沙里面冒出头来，就好像在说，哎呀，你的声音太响了，你吵着我在家睡觉了。这就是当地特有的海上 disco， 你就是不停地在沙滩上踩，就可以踩出文蛤来。那玩累了之后就该填饱肚子了。吕四当时我去拍过一期美食探访的视频，去到的就是吕四港，这是全国最大的这个四大渔港之一。当时我去的很早，早上正好赶上这些渔船出海，真的特别的壮观。然后所有的渔船走的时候都会在那个码头啊给他们放烟花，然后当地人就介绍说有的是远洋的渔船，所以会有这个习俗。这儿的海鲜就是以鲜闻名天下的，所以有人说嘛，叫中国海鲜看江苏，江苏海鲜看吕四。这个话一点不夸张，吕四啊，最要吃的就是他那个小眼睛的带鱼。你去他的那个海鲜市场去逛的时候，你基本上摊摊都会卖带鱼，这也是就是当地的一个地标美食了。还有天下第一鲜吕四的文蛤，再别提，如果是季节合适啊，一定要尝一尝梭子蟹，还有小黄鱼。在吕四必吃的那肯定是清蒸吕四带鱼了，那清蒸才能够体现带鱼肉质的肥美。还有就是一个油浸的吃法，我也特别爱吃，很鲜很入味，特别的嫩。跟我们北方人啊，我从小吃到的都是油炸带鱼，说实话过年的时候就在炉灶边现炸出来现吃，但我没想到在渔港在码头能够吃到这么鲜嫩的带鱼，那油炸的做法简直是暴殄天物。但是北方确实因为物流的原因没有办法吃到那么新鲜的。还有就是要吃文蛤炖蛋或者是文蛤饼，吕四文蛤天下第一鲜，这是名不虚传的。还有第三个就是清蒸梅子鱼，这个鱼是当地的一种特产，要尝一尝，个头不大，然后呢它有个别名叫赛豆腐，你听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肉特别的嫩。新鲜的梅子鱼只要撒一点点的盐，放姜丝，就是那个蒸出来啊，哇，鲜嫩无比，这是老启东人最爱的下酒菜。启东还有一点我补充一下，除了海鲜，鲜是什么，鲜是一个鱼字儿，再加一个羊字儿。吕四在启东还能够吃到羊肉，他那边的那个海门的带皮红烧羊肉味道也特别的棒。这就是启东，没有名山大川，也没有历史古迹，但它有着最壮阔的

风海韵，也有着最鲜活的人间烟火。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在400年前徐霞客错过了启灯，但今天各位你不用错过，可以帮徐霞客来弥补这个遗憾。那不妨给自己在即将到来的周末放一个短途的假期，带上家人，约上朋友，来到启东，去圆驼角来看一场我们江苏最早的日出，也可以去黄金海滩体验一下刚才我说的海上 disco 踩出文革是什么感觉，还有就是去到吕四渔港，把天下第一鲜文革，把小眼睛带鱼，把梭子蟹，哇，一口都吃到肚子里。这就是最好的旅行，不是去看人山人海，而是在这样一座安静的海边小城，一起去看潮起潮落，尝一尝人间之味。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第八节目进入尾声，最后呢给各位再来分享一个旅行行程哈。这如果各位喜欢火车旅行的，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的甘南双卧八日游，那绝对是各位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旅。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这是落地之后，到地之后还会去到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姆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人文古迹一次性全部打卡。八天畅游的全包价是4300多起，还送各位价值128元麦积山以佛传奇的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晚会，仪式感是直接拉满的。首发团6月12号由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吕杰老师带队，而且报名截止日期各位要关注一下了，也就在10天之后，5月28日，抓紧时间，6月12号吕杰老师带队的双卧铁路出发八日甘南旅行，400-007-1011。那八日游的全包价是4000多块钱起啊，400-007-1011。我们的报名截止日期5月28号，也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一路繁花来了解详细行程。好了，那今天我们第八去旅行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哈。那稍后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播出的是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为您播出南京交警在线，我是朗朗，我们明天见。

0: 小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你我的南京城，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的上方，车辆非常的集中，其中呢西向东方向车辆缓行到黄山路的上方，龙盘中路高架在长乐路的上方，北向南方向有事故车辆正在倾脱，占据了中间车道，受此影响，后方车辆一直积压到了西安门隧道内。古平港立交和玄武大道在徐庄段都是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那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和并缓慢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都是出城方向车流量会更大一些，江山大街隧道双向的车流量和之前相比都有非常明显的增加，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为了优化公交站点布局，即日起广智路的公交仙林湖地铁站东移约130米，此次调整涉及公交159路和328路，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为了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助力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在无发现突围车辆，应严战车自主行驶，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

0: 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1: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今天是5月19号，来自于周二啊，又是有一个下雨的状态。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就已经和大家说了啊，19号和22号呢都会有这样的一次降雨。然后呢，伴随着降雨又有这样的微微的风，所以整个的温度呢又会下降。基本上今天的温度呢是最高温度是在25度左右。所以说这两天带好雨具，然后呢也注意这个衣服的添减啊，希望大家一定要这个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好了，这里是来自我们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都会准时播出。那今天呢，我们同样在周二啊，节目的前半段呢会是我们的交警发布，而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会是来自于高速大队的警官主持人啊，小鱼警官也会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那今天呢，也会和大家说到啊，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出行的一些提醒，也包括因为高速五大队呢就是我们的机场高速嘛，好，这个车来车往的话还是有很多典型的案例的，我们也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典型案例。当然这些案例说完之后呢，也都不是让大家听完以后觉得啊笑一笑啊，更多的还是啊我们在里面啊吸取一些这个教训啊，或者是知道我们该怎么做。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其实说了这么多以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和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金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以及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必须要和大家听一首，就是因为下雨天嘛，要听一首很快乐的歌曲，希望你会喜欢。

0: 风的颜色说的是对的，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睫毛弯弯，是不是让大家觉得哎呀一下就变得好，就是快快乐乐的这种状态啊，有这个旋律在你的心里蹦跳起来。这里是来自于5月19号周二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我是小军，也不要忘记了互动啊，互动，谢谢大家今天也是不断的在给我发信息，然后呢华流赵军也来咯，好，风的颜色山里人都已经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了，互动的模式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有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进入到大蓝鲸的这个 APP 当中，可以搜寻一下小军啊，这个就是主播的所有的一些内容啊都在里面，做过的活动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做过的视频啊，我们做过的各类节目啊，他都会在里面做一个集合啊。其实特别也希望大家可以点击收听我们的支援同行，这个是我们和南京交管局啊也是呢通过小交警然后不断延展出了一个五色花的志愿者的团队，大家也可以在我的南京当中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预约，可以成为我们的交通志愿者，而且他们的故事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志愿同行的节目就在大蓝鲸上可以在线收听。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今天的交警发布会有怎样的内容呢？
1: 交警发布最蓝鲸的交通提示，
0: 这个事情还挺就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有一个这个合肥的男子啊，当时呢也是在自己的城市里面呢掉了一斤啊，掉了一条将近40斤的花鲢，哇，好大！就是因为这个鱼特别大呢，他又看了一下自己的车，索性就把它绑在了车后的侧玻璃的那个窗户上面，就是带回市区。但是呢，那个鱼啊，蹦来蹦去，蹦来蹦去，又非常的大，所以说这一路上啊，好多的人拍照啊，拍视频啊，而且呢也发在了社交平台上。而这个视频呢，也显示了这个男子啊，驾驶这辆车经过了很多条的这个道路，有的部分的道路比较慢，然后呢，就是很多的这个司机啊、行人都在慢速，因为要看这个鱼啊，啊，所以呢，第二天他就接到了合肥交警的电话，交警就明确指出了在车身外悬挂物品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因为你存在遮挡视线或者是物品脱落这样的一些安全隐患，所以呢也对这个当事人进行了这个批评教育。当然了也提醒一下大家，你看啊，这个40斤的花鲢钓到鱼很高兴，但是你把这个鱼救手呢，就是因为太大，以后呢就把它绑在了车后侧的玻璃上，要带回这个自己的家中，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因为我们通过这个案例也学会了，在车身外悬挂物品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因为它遮挡视线，物品脱落也会有这样的安全隐患。好，不要忘记了啊，这里是来自我们的南京交警在线，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个交警发布。
1: 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啊，最近呢其实这个酒后的一些整治啊，我们的这个交警们全国都是一条红线拉得非常非常的 OK 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在杭州，那这个交警呢在进行醉酒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一辆

0: 黄牌货车就在检查点的时候停车了，而且行迹非常的可疑，交警就喊话，你不要跑，来接受检查。但是啊，这个驾驶人一听，哎，你不让跑，我就要跑，于是下了车就拔腿跑了，跑到路边之后呢，就没有了踪影。那交警呢就立刻开始进行了搜寻，最后呢是在一个灌木丛中找到了这个藏身的驾驶员王某，而且呢这个一靠近他就知道了他为什么要跑，浑身酒气啊，对他进行呼气检测之后呢就已经达到了每百毫升141毫克，涉嫌了醉驾。在通过血检之后呢发现他的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158.1毫克，就坐实了你就是醉驾，也涉嫌了危险驾驶罪。那这个时候这个司机讲说，我当天晚上就和朋友啊，然后呢就在住的地方一起吃饭，然后期间呢喝了这个2两白酒，然后他想，哎呀，我这个喝的也不多，而且这个状态也非常的好，而且刚才呢和大家一边吃一边喝酒还一边喝水，应该是大差不差了。于是呢就抱着侥幸的心理决定再跑一趟业务，再拉一车货，然后再结束回家。所以根本就没有想到，就是如果要是说被交警查到了该怎么办。当然了，你看他看到交警以后他的想法就是跑，赶快跑，然后心虚之下的弃车而跑。但是呢就是因为他触犯了危险驾驶罪，被法院呢已经是拘役3个月，缓刑6个月，而且处罚金是6000元。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王某呢他持有的是 B2 的驾驶证，也是因为醉酒之后驾驶的是营运车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被交管部门依法吊销了驾驶证，你10年之内不能够重新再考。但是你还有一个，就是你10年之后你不是可以去考驾驶证了吗？你考到驾驶证以后你也不能够去驾驶营运车辆，所以说这个损失是非常之大的。这个是一定要讲一下，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喝了酒好像自己感觉状态不错，应该是代谢还可以，然后呢也还会想着一种侥幸的状态，不会被交警发现的，就发现了以后我停下来或者我跟他解释解释就过去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最后啊这个处罚的成本实在是让人觉得太惋惜了啊。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你看，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呢，也是在这个安徽啊，交警在进行这个就是醉酒的检查的时候，也查获了一名有酒驾嫌疑的这个女子。这个王某呢就讲，他说我喝了一杯啤酒，他说我不可能说是这个就是酒精含量特别的高，所以啊，他还蛮大方的说，那你们来给我进行查处吧，你们就让我干嘛就干嘛。于是交警呢就让他去吹气啊，因为这个王某就想说，我就喝了一杯啤酒，他自己想能高到哪里去啊？怎么可能高到每百毫升80毫克呢？所以啊，嘟嘟定定的，交警说你吹吧，他就吹了。但是吹气的结果，大家想一想是多少？每百毫升135毫克，所以说已经是涉嫌醉驾。这个时候啊，这个女子啊自己也惊呆了，怎么可能一杯啤酒然后就能够有这么高的结果，而且还得知要吊销驾驶证的时候啊，接下来的反应更是让大家想不到。这个时候啊，交警说接下来你驾驶证要吊销啊，这个王某呢直接坐在地上嚎啕大哭，用这样的方式呢就想这个拖延采血啊，然后呢就说这怎么办，驾驶证要吊销了，我怎么回家，然后不停的哭不停的闹。那这个时候呢交警还是反复的劝导啊，还是这个就是给了更多的一些耐心，这个王某呢才开始配合工作。但是呢到了医院以后呢又开始，我要去洗手间，我口渴，哎呀我喝完水后又想去洗手间，然后出来后哎呀我又是口渴，就是不断的在拖延自己的时间。所以啊交警开始严肃的告诉他，如果要是说你再不配合执法的话，这个后果你要自己来承担，所以这个时候他才愿意啊去配合检查。那么最后呢，检查的结果呢，酒精的含量就是血检之后也是每百毫升116毫克，确实就是一个醉驾的状态。那交警呢也是对他进行了1500元的处罚。

0: 夜宵喝酒的状态也会是盖的这个变得高频次，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啊，酒后你就是不能去碰车。
1: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0: 哎呀，真好啊，刚才 STT 已经给我在开始进行反馈了啊。他说昨天君姐我听了你的介绍，就是这个宁小爱，他说我就去到了这个派出所去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身份证啊换证啊。你身份证换证了吗？哦，然后呢他说我在换证的时候呢这个窗口的工作人员就跟他讲了，说你最近要不要换驾驶证啊，或者要换其他的一些证件啊。他说你就记住不要再拍照了，那这个照片呢他自己会分成好几种规格啊，你的这个身份证可以换，驾驶证可以换，或者是那个出入境有一些护照，它是自动根据就是说你要换证的这样的一些需求，他就把这个格式变成了相对应的格式，是不是很方便？一张照片就变成了全部都可以通用。我自己呢是昨天在支付宝里面也搜了一下，就是宁小爱，宁就是南京的宁嘛，小就是大小的小，爱就是这个英文字母的爱，然后这个就是宁小爱之后呢，果然它就神奇的出现了。然后出现以后，我们昨天也讲了，它将近有125种的就是各种各样跟警方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信息，那你就看就是了，你需要什么。然后我们昨天其实在讲完以后因为这个是整个南京公安所发布的信息，那由这个南京车管所呢也是给我们汇总了一下，说这个宁小爱里面也包含了车驾管业务的信息，也包含了曝光的信息，也包含了比如说发生了交通事故该怎么办这样的一些信息。所以昨天下个节目啊，我就在支付宝里面搜了这个宁小爱，然后它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它是有将近125个就是可以为大家去进行服务的项目，其中呢有20多个就是你一边问他，他一边就会说你要这样办吗，然后你说好啊，他就立刻就帮你一步一步帮你就办结了，就是结束了，你一边问一边就办完了这个业务啊。比如说我要申请电子驾驶证，哎，他就会引导你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啊。比如说啊，那还有呢，就是有53种的话呢也非常的智能，就是你一边问他一边就会问你，你是要线下去进行处理吗，啊，你说是，那他就帮你预约，也就预约好了。所以说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模型，我还真的也问了一下啊，就是省内我问了苏州交通台，然后省外呢也是问了湖南交通台的好朋友啊。当然我这个就是问的相对应啊会少一点，也问了一下，就是你们当地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可以有就是大规模服务的警方的这样的一些数字人或者是一种服务的大模型，回答我的都是哎什么你在说什么，然后当我解释完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啊这么好吗？所以说作为南京的车友啊，我们再和大家说一下，就是交管12123的 APP 啊，这个呢是专门我们的车辆和行驶证包括曝光，就是我们有车生活的好助手，大家千万不要忘了，这是在应用市场里面来下载的一个 APP， 叫做交管12123，交通的交，管理的管，交管12123，你不要下错了啊！现在有一些离轨的这样的一些 APP， 大家有的也是下完以后说什么跟你讲的功能不太一样，不对不对，有一些啊，就是真的是我们就不讲它的名字了，非常像。但是你要记住，你要下载的这个 APP 的名字叫做交管12123，然后呢，刷脸的方式进行实名认证，10秒钟就结束了，然后你的驾驶证或者是和你相关联的车辆立刻就和你捆绑在一起了。如果要是说这辆车不在你名下，但是又你又在开，那就在交管12123这个上面啊，再进行和这辆车不是你名下的这辆车去进行一个捆绑就可以了，非常方便。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也讲到了，就是南京公安这样的一个微信号，但是接下来的时候呢，你在支付宝里面也多了一个可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智能体，它的名字叫做宁小爱。 南京的宁，大小的小，爱是英文字母。

母癌的这个爱，宁小爱，啊，其实呢，我们也讲，就是这是全国第一个有这样的和公安如此息息相关、如此垂泪又如此的，就是本地化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智能体。第一个是在支付宝上来上线的，其他城市的警方好像没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呀，一定要在我们节目里面反复的和大家强调一下幸福啊，幸福！我昨天也感受了一下，谢谢 STT 啊，就是昨天听了我们的介绍之后，就去办理了身份证的换证。而且呢，果然就发现一张照片可以在很多的场景当中立刻可以去进行分散，可以去进行使用。所以说我们还是那句话感慨一下，幸福的南京人。因为我们一再讲，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警方的信息或者警方的服务，它有很多还是有这个属地化的，因为它有省条也有市条。所以说有可能，比如说你在安徽，你在违停车辆的时候，你就是100元记，比如说100元不记分啊，但是在南京就是50元不记分，所以它有很多还是要跟着市条、跟着省条走，也包括啊，就是本地的一些公安的好政策。所以说啊，这种本土化的服务，我觉得针对于我们南京啊，就是快接近1000万的这样的一些所有的居民来讲，都是非常实用的。我们再说一下，在支付宝里来搜寻宁小爱。在微信平台里面搜寻南京公安，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在我们的这个 app 当中啊，就是在应用市场里面搜寻的这个 app 的名字叫做交管12123。好了，我都说清楚了，大家也可以消化一下啊。好了，那我们在稍后呢也会是有请到高速五大队的小于警官，好，稍后会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周二嘛，大家说交通，我们邀请到的是高速的警官主持来进入到我们的电波里。那稍后再见喽。

肤界的贵妇级产品，稳坐神坛 C 位的顶级之作。一说到海蓝之谜，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今天推荐给大家这款精粹液，就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它不仅是一瓶水，而且是一款液体精华，其中 99% 的成分都是精华液，内含73种的深海矿物质，蕴含保湿滋养、舒缓调理、匀亮肤色、再生修护四大活肤功效。尤其现代人受到年龄、压力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皮肤也是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开始老化、泛红、爆痘，不是干就是油。而一款好的精华水能够帮助你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密集护肤的诉求，像美白、去皱、抗初老。赢江南精选520超级活动，现在这一瓶水再加正装乳一套只要799，精粹水150毫升，加上乳液125毫升，同货源某猫国际1480，这里仅需799，省了700加。微信赶紧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去下单。凡是用过精粹水的宝宝们啊，都懂得它的好。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脸上的痘痘、闭口竟然消失了一大半，原本粗糙暗沉的脸也变亮了。从此开始深信贵有贵的道理。总之，它就是每个女人都梦寐以求的那一款全能大补液，一瓶等于补水、焕活、舒缓、修护，轻松搞定小仙女们所有的皮肤问题。大牌口碑爆款，谁用谁美，夏季尤其适合，只会不断回

0: 回购到天荒地老，所以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薅羊毛的机会。现在一套799，名额很少，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下单吧。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997金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Get ready， 一个车辆管理所、11个机关科室、21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竭诚为你。交通交流交融，安全安心安宁，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4: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 FM 99.7 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景观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6: 好了，我们今天呢也是继续啊，在5月19号周二，我们节目的后半段有请到了高速大队的警官主持人小鱼警官啊，鱼郎洞警官，我们还是要问候一下啊，鱼队下午好呀。
7: 俊姐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6: 嗯，其实你从五大队过来到我们这边还好吧，一路上？
7: 今天可能下雨，路上稍微耽误了一下。
6: 哦，辛苦辛苦。其实每次高速的警官主持人，就是每周二他们来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就是更多的赶快把时间留给我们的警官主持人，因为每次来的时候都觉得路途有点遥远哦。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抓紧时间来看看哦，就是我们的路况是不是已经好了？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及时的警方路况。然后今天呢，小鱼警官来的时候呢，真的是特别棒，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大队的一些大数据的分析，比如说为什么我要做这样的提醒，是不是这一类的一些事故会是比较的多发。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也会和大家讲一讲，就是到了夏天，它又有夏天出车的时候容易疲劳的点位，那么随着这个点位里面，我们也发现了有一些事故是在高发当中，所以我们要给大家去做一些提醒。那如果你也觉得哎呀，我好像也是这种感觉，该休息的时候一定要休息。其实6月1号不就是新的那个疲劳驾驶的新规就要开始了吗？
7: 嗯，是的。
6: 嗯，那个就是多维度啊，3个维度去衡量你是否疲劳驾驶。那个其实更多的大家会觉得怎么这么多条条框框，可是反过来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休息好，能够平平安安。好，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啊，及时的警方路况。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内环北线和内环东线全线的车辆都在环行当中， 应天大气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各有3.5公里的积压。临边的吉庆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多排队。玄武大道在徐庄段的上桥口，东向西方向车辆缓行3公里。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铁心桥立交、双龙街。

0: 和马群枢纽。那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影桥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都是出城方向车辆较为集中，燕子矶长江隧道在隧道出口的位置进城方向有事故车辆停留在了右侧车道，受此影响后方车辆积压明显，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最近南京北站 H 型快速路网的核心节点林场立交迎来了新的进展，现场桥墩林立，江梁浇筑施工有序推进，按照计划它的主体工程将与南京北站同步建成通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景观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2: 好，我们还是有请高速五大队的余队啊，和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夏天一定有夏天在高速上出行的提醒。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啊，今天的这档节目我们在呈现之前啊，在设立主题的时候，小余警官就专门去关注了一下，就是最近高五有一个事情开始进入到了高发期，我们来说一下。
3: 对，近日呢，这个随着温度升高啊，这个高速公路爆胎的这个情况啊，也进入高发期了。
2: 嗯，
3: 近期我们就在工作中发现了很多这样的情况，也提醒大家加强防范。首先呢是最近啊，我们巡逻的时候发现啊，一辆蓝灰色的轿车在我们机场高速北向南17公里的地方打着双闪，然后停在应急车道，一名驾驶员啊正在焦急的拨打电话，而且他没有站在这个防撞护栏以外，也没有放置警示标志，情况啊十分危险。我们民警到现场以后，立刻就设置了安全防护，并了解情况。后来呢，经过询问知道啊，这个
2: 孩子正好有这个假期，
3: 对，孩子假期，然后这个驾驶员呢接孩子回家，在行驶过程中啊，这个左后轮突然爆胎，因为呢，这个驾驶员他也是这个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比较这个慌张，手足无措，所以正在联系保险和救援，这个没有设置这个现场的这个安全防护，人也没有站在安全地带，啊，所幸呢，他刚下车就遇到了我们民警，啊，我们民警这个帮他换了胎，然后把他护送下高速，让他就近这个维修车辆。
2: 哦，又换轮胎，然后呢，又做护送。啊，其实这个南京交警啊，就是或者是我们的这种公共服务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好。
3: 对，进入五月以来呢，我们大队啊，在日常工作中发现了18起啊这个爆胎引发的警情。从这个车辆类型看啊，营运车占了60%以上，因为我们这个营运车包括我们网约车驾驶员师傅和出租车驾驶员师傅啊，日常这个驾驶里程比较长，也非常辛苦，然后这个呢就导致可能轮胎磨损严重，我们车主呢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啊，这个对这个轮胎的这个保养啊，这个可能有忽视啊，所以在高速上行驶呢，第一个气温升高，第二个这个车速快啊，就更容易引发爆胎风险。
2: 嗯，其实进入到五月以来，你看今天是19号嘛，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是2周或者是2周多的时间统计了一下，然后就有18起，那平均到今天就是1天1起。
3: 嗯，对，
2: 对吧？所以说我们就想说，开始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气温的高温状态时候呢，好，高速公路的爆胎也开始进入高发期，这两天还比较的凉快。
3: 对，
2: 接下来如果要是因为南京已经是在5月11号入夏了嘛，那么接下来就是随着高温天气的时候啊，这个爆胎应该会发生的越来越多。经常你们讲说有的车开锅了，
3: 是的，
2: 然后它就抛锚了，然后要不然就是有一些这个轮胎就刚才讲了就是爆胎了。而且你看刚才这个分析完以后呢，18起的爆胎的警情，营运车又占了60%，在这个营运车的60%当中呢，

0: 车又占了多数。
1: 对，
0: 嗯，
1: 其实爆胎对我们驾安全驾驶的主要影响呢，是爆胎可能会导致车辆失控。
0: 嗯，
1: 哎，爆胎的这个过程中啊，爆胎以后啊，车辆失控，它会导致车辆突然的这个改变行驶方向，这样引发事故，
0: 嗯，
1: 这样比较危险。
0: 而且我看你们连这个爆胎容易发生的时间啊，都已经就是整理出来了。
1: 对，一般呢就是上午到这个就白天，讲白了就是白天，哎，
0: 嗯，
1: 上午10时到晚上10点，哎，爆胎比较多。
0: 其实应该中午会更多吧，中午那个道路应该是会更热。
1: 对，主要是中午会更多。
0: 嗯，所以我们还是要说一下，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汽车去做养护的时候，大家基本上都是看看自己的现在什么空调的那个回路啊，或者是看看我的机油啊，防冻液啊。所以小鱼警官讲说，大家也跟这个养护人员讲说，你还能帮我看看我的轮胎，我的轮胎现在怎么样，上高速有没有一些潜在的危险。我觉得这个倒是很多开车的朋友去养护的时候还蛮忽略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嗯
1: 嗯，在这呢也想就是6步预防爆胎这个方法也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步呢，要定期清理轮胎的异物。因为呢我自己啊这两天才洗的车，才发现我自己洗的，
0: 嗯，
1: 发现我这个轮胎里边啊有很多的这个砂石金属碎片，哎，大家要及时清理。
0: 嗯，
1: 其实呢这个在低速行驶的时候隐患比较小，但高速行驶呢因为车速快啊可能引发瞬间爆胎，哎，这个我建议大家
0: 洗车的时候就看看。
1: 对
0: 吧，
1: 特别是营运车啊，嗯，建议这个2-3天就检查一下。
0: 哦，
1: 哎，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要控制车速，轮胎的这个受冲击力啊和车速成正比，超速行驶会急剧升高胎压和温度，大幅增加爆胎的风险。因此呢，在我们就算路况良好的情况下，也要严格按照限速行驶，不能盲目超速。第三个呢，就是要避免急加速与急刹啊。当然了，这个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如果说那个真的遇到突发情况，该采取措施还要采取措施。
0: 嗯，
1: 正常情况下呢，这个我们要避免急加速和急刹。急加速会对轮胎造成剧烈摩擦，如果轮胎已经磨损了，容易导致这个撕裂，哎，所以要平稳驾驶。第四呢，就是优先补充氮气，哎，氮气呢是化学性质比较稳定，不容易氧化这个橡胶轮胎，能保持长期的胎压稳定，哎，显著降低爆胎的概率。但这个呢，可能就是要专业的这个 4S 店或者修理厂来做了。哎，我们一般可能就是车内备一个打气泵，这打的就是这个正常的空气。第五呢，就是一定要及时更换老化的轮胎。轮胎的磨损程度呢，因为驾驶习惯和路况而异，要定期检查，发现这个轮胎花纹过浅或者这个轮胎发生皲裂的应该要立即更换。第六点呢，就是要关注我们这个胎压监测。一般呢，现在我们车辆都有这个胎压监测功能，胎压监测功能在我们胎压这个出现异常的时候，它会预警，
0: 是的，其实我刚才听小鱼警官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看刚才你也讲了，就是你的那个车都是你自己洗，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在讲的时候，每一个都讲的就是侃侃而谈，如数家珍，因为我们真的是高速的交警，他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坐在警车里啊，基本上是2人1组，然后要进行路面的巡逻。那么一年四季啊，很多的这种就是恶劣的天气，包括刚才讲到的这种炙热的天气，其实真的就是车来车往，所以对车很了解，而且呢，对车其实养护也很到位，因为他们也是以开车巡逻为主，所以这个车也一定要确保它是安全的啊。
1: 是的。
0: 然后呢，每次我到这个高速和市区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们的警官们挺不容易的。你看啊，比如说要能够去进行路面的指挥，而且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基本上外勤中队的人人都会换轮胎啊？
1: 嗯，基本上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而且那个轮胎换的是又快又准，我经常看他们换轮胎的时候，我说你们这个速度真的是太熟练了。他说因为群众的需求多啊，
1: 对对对，
0: 你像我们啊，每次去的时候有可能我的车就是那个千斤顶在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或者还有一些这个朋友都说我真的还有千斤顶啊，千斤顶是干什么的，但是啊我们的交警啊都能够熟练的告诉你，你应该是在什么地方，是在上面是在侧面还是在那个就是板的下面。哎呀，我经常都觉得啊，就是 默默的赞叹啊。你们除了这个换轮胎之外，比如说你看到那个有一些路面上的车啊，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刚才讲的轮胎的纹比较浅了，你也会提醒他吗？你要关注你的轮胎了。
1: 一般呢这种运动状态下我们还不太容易发现，主要是在我们这个事故处理或者违法处理的时候会做这个提醒。
0: 真好。好，这是我们先来讲到的，就是最近啊，五月份，今天才19号，然后18号，这个到1号之间，你看啊，就已经是高速五大队一个大队就发生了18起爆胎的事情。那么除了这个爆胎的隐患之外呢，我们最近也会和大家讲车辆自燃的事情也偶有发生了啊，这个也要和大家来提醒一下啊。
1: 对，因为随着气温升高啊，这个车辆自燃的事情啊，这个也会发生。而且车辆自燃这个过程它是很快的，这个近期呢我们就发生了一起自燃的这个情况，经过我们消防和民警和我们民警的现场处置啊，神功将这个火情扑灭。当天呢这个我们接到报警啊，称机场高速12公里附近有一辆白色轿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着火，然后靠边人也撤出来了。这个我们民警到现场以后啊，发现现场这个火势还是比较猛的，这个车停在应急车道，但是这个火烧得很快，已经基本上烧了就剩架子了。
0: 这么快？
1: 对，后来这个根据驾驶员讲，当时他把这个车子开到这个事发路段附近的时候啊，发现车头这个冒烟，然后在车内呢也能闻到这个燃烧焦糊味，就赶紧把车子停到应急车道了，才下车几分钟车辆就开始自燃，所幸呢没有人员伤亡。后来这个还知道，还他自己还说啊，他这个急着去机场坐飞机，担心错过航班，我们民警啊就是在现场把现场的防护设置好以后，又安排其他的警力把这个乘客送到了机场，后来火势也得到控制。
0: 明白了，哇，这个烧起来真的是特别的快，而且还是在早上的6点钟左右的时候。
1: 对，
0: 然后这个别克轿车，而且我觉得这个车主还是要给他表扬的，因为他是闻到焦糊味之后他发现了异常，没有说我硬开，还是把他停到应急车道然后下来去看，这一看不得了，火立刻就烧起来。所以你看他从报警然后你们来，其实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你就看到只剩车架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一定是安全第一位的。
1: 对，其实呢这个以我个人的工作经验，自燃的车辆呢它主要就是针对一些车况比较差车龄比较长的这个车辆容易发生。眼下呢这个气温越来越高，这个广大驾驶员啊也要这个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这个请这个维修部门啊检查这个车辆的电路油路线路，不要私自对内部线路进行改装。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要在车内放这个打火机啦，或者这个这种瓶瓶罐罐的这个易燃易爆品，然后在车上要配备车载灭火器。
0: 好的，
1: 如果说遇到这个车辆有自燃的这个风险啊，比如说冒烟了，或者你在车内闻到这个明显的燃烧的味道了，一定要把车子靠在路边，然后立即下车报警，要确保第一时间能够自救。当然了，这个车辆的灭火器呢，如果说火势能够控制呢，我建议大家可以用；如果火势难以控制，我还是建议大家这个请消防来做这个事情，
0: 就是赶快先拨打119。
1: 对，
0: 这个是更快的。
1: 对，不要去冒这个风险。同时呢，针对这个车辆发生不管是故障事故啊，这个一定要及时靠边。这个我们反复讲，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个靠边以后人一定要撤离到这个高速公路路网这个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然后设置警示标志，迅速的报警自救。而且现在呢很多这个车辆啊，我看它会配发这个反光背心。这个也是特别是在高速上
0: 特别好。
1: 对，这个真是保命的。大家可以在自己车内看一下，一般我看我车里面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这个荧光绿的一个小袋子，打开来就是一个反光背心。
0: 对，现在很多新车，
1: 对，
0: 它会给你配好。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就是在这个 某宝上面就自己买一个，真的很便宜。
1: 对，
0: 但是你看小于警官，我们作为高速公路的一线的交警，你想你把这个反光背心穿在身上，人又是高的，然后反光背心整个背它全部是能够折射，就是那种折光的。
1: 对，
0: 所以就是司

0: 记忆定是很远就能看到前面有人或者是有物或者是有车，我觉得比那个三角警示牌更醒目。
1: 对对，是的是的。嗯，因为三角警示牌呢，高速上车速快，这个空气流速比较大，我们经常遇到三角警示牌摆了没一会儿啊，就
0: 倒吹倒了，
1: 吹倒了，或者被这个车辆碾压了。
0: 嗯，
1: 哎，这个我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在工作中也会用啊，就是那种折叠的锥筒。
0: 嗯，
1: 哎，它不占地方，大概折叠起来以后，也就有一个这个小方盒子大小。哎，大家有条件的也可以配备一个，这个我觉得比三角警示牌呢效果要更好。
0: 哦，
1: 嗯，
0: 那它是不是也比较轻呢？
1: 对，很轻。
0: 明白了，那就要拿什么东西压一下啊、哦？
1: 对，
0: 好，这是我们来做的两个提醒啊、哦，一个是因为大数据折射出来了，最近的爆胎比较多，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提醒。然后第二个呢，也和大家来讲一讲，就是这个时候的温度越来越高以后，也偶有来自我们的车辆自燃的情况的发生。但是最后呢，我们还有七分钟啊，但是也要给大家来说一说，就是疲劳驾驶。
1: 对，首先呢，跟大家明确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讲的疲劳驾驶呢，跟法定的疲劳驾驶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0: 嗯，
1: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疲劳驾驶的这个情况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驾驶员本身这个精力的问题啊，比如说长时间驾车或者之前没有休息好，哎，导致产生的一种疲劳状态。而我们法律上讲的疲劳驾驶呢，就是连续行车达到4个小时，必须要停车休息20分钟。
0: 嗯
1: 嗯，特别是这个临近夏日啊，这个我们在高速上行驶呢，这个容易在中午这个时段产生这个人一个疲劳的状态，而且高速呢，它的路况相对单一，人呢会长时间驾驶啊，它会有这种倦怠的这种情况产生，哎。最近呢，我们就发现了这个一个这个这样的情况啊，这个我们也接到群众报警啊，这个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我们这个赶到现场以后啊，发现这个车子撞的已经转过来了，哎，而且把这个后栏也撞开了，这个气囊也撞开了，这个车主，这个驾驶员说呢，当时他这个正驾车由北往南行驶，临近我们机场主线收费站的时候呢，前方一个车辆啊，这个可能之前这个他自己因为有点疲劳了，没有控制好车距啊，这个跟前方车辆车距越来越近了，他为了避让前方车辆，哎，这个本来想往左打一把方向，但由于呢这个人啊整体还是一个疲劳状态，还处在这个困顿当中。就是
0: 没反应过来，
1: 没有操作好，对，所以就一下子撞在护栏上。所幸呢，他系了安全带，这个人没有受伤。因此呢，这个虽然我们这个讲啊，这个法定的这个疲劳驾驶是连续驾驶4个小时，休息20分钟，但我建议呢，因为这个现代人啊，这个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状态，可以缩短这个时间，比如。2个小时甚至1个半小时，哎，连续驾驶以后休息一下。
0: 嗯，
1: 如果说确实感觉到这个犯困啊，特别是中午时段，哎，就该休息还是要休息。
0: 明白了，其实我明白这个小于警官他讲的这个意思，就是法律上规定的是4个小时你必须要休息20分钟，但是因为我们日常真的不怎么开高速，我自己特别有体会，就是当我在高速上开超过1个小时，我是一定要赶快进服务区，哪怕这个伸伸手伸伸这个腰，然后呢就是要转一转，好，最好要是再喝杯咖啡就好了，就是要休息好之后再上路，那个时候人的状态就能够再恢复。你让我做到4个小时休息20分钟，对我来讲是不够的，就每个人有可能都不太一样。
1: 对，特别呢，就是还是要提醒我们这个营运车辆的驾驶员师傅，特别是我们网约车、出租车还有这个货运车辆驾驶员，这个因为确实因为工作原因啊，这个比较辛苦，但是还是一定要。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确保安全吧。
0: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特别和大家说到的这个内容。所以说我们在6月1号的时候看到的这个疲劳驾驶，它新的这样的一个规定，从3个维度啊去判定你是不是疲劳驾驶，要比我们原来就这一句话啊，每隔4个小时你要休息不少于20分钟，那真的是我觉得要科学研判很多很多了。所以说我们争取啊，在最近的节目里面再和大家回顾一下，就是来自于6月1号啊。

0: 最新要这个实施的这样的一个新规啊，如何界定你有没有疲劳驾驶啊？这个和大家再来说一说，但这个绝对不是说给大家增加一些什么，就是麻烦的事儿，是更好的跟大家讲，你要休息好，休息好一切都好。其实我们前段时间也看到，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有一个大货车的司机，所以就跟小月警官刚才讲的一样的，就他平时就是比较高强度的在开车，然后临近了这个相应的一个时间点的时候，他就已经熬不住了，然后呢这个车呢就直接撞在了相应的护栏上，后来还是好心的司机啊把他去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就是施救。那其实后来呢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不施救有可能这个司机就没了，但是施救之后目前为止还是在昏迷当中，所以这就是疲劳驾驶最后导致，其实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包括家庭付出的成本都是在无限的扩大，甚至就要什么时候结束还不知道呢。
1: 对，
0: 嗯，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谢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你哦。
1: 应该的，
0: 几十公里来了。
1: 应该的。
0: 好的，那我们也期待下次这个节目当中继续和小鱼警官啊不见不散，稍后也是途径和静渊给各位带来的城市爱学习，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520宠爱加码，搞了波大的。从现在到5月20号这段时间，品牌折扣超多满减，这福利太让人疯狂心动了，价格都很炸裂。今天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加海蓝之谜面霜14毫升，再加60毫升的洁面乳，再加60毫升的精粹水，一共是699，再配套礼盒礼袋。各位微信下拉搜索盈江南精选，马上就可以购买。每次活动海蓝之谜都不会缺席，大家都说护肤这事儿，想要效果好，预算充足就买品牌，一点没错。别的不说，女明星的护肤啊，真是有一套。就像海蓝之谜的代言人全智贤，近年来全智贤虽然鲜少露面，但每逢出现都必成话题。网友直呼全智贤好像真的不会老，果然是吃了防腐剂的女人，这么多年了还是印象中的样子，一点都没变。明星们即使高强度工作，也能够在

上镜的时候保持那么好的一个皮肤状态，像我这种每次熬完夜第二天都垮到不行的熬夜星人来说，一口气把海蓝之谜家的面霜、水乳、洗面奶都用上了。这几年用下来，直观感受就是嫩、弹、蓬、亮，看不出夜猫子的痕迹。久未见的同事看到都说怎么越来越年轻了。所以如果你也想一直入手海蓝之谜的套装，但没有好价格而观望许久，现在肯定是好机会。微信的小程序直接去下单，搜索盈江南京选，一目了然的性价比，真的把海蓝之谜价格直接拉下神坛，性价比太碾压了，赶紧去下单，搜索盈江南京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盈江南京选。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交广行车小贴士，
2: 下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遇到转弯速度要变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情况，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
1: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3: 安全第一。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5: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6: 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那受到降水天气的影响，城区快速内环目前来看交通压力非常大，除了草场门隧道车辆通行状态良好之外，其他的隧道和高架车辆都有明显积压。绕城公路在铁青桥立交、双龙街立交和徐庄段车辆通行缓慢，中山东路、白下路、雨花南路、广州路、草场门大街车辆都在缓行当中，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并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都是出城方向车流量大，江山大街隧道双向的车辆都在缓行当中。那燕子矶长江隧道进城方向之前说到的事故车辆已经撤离了现场，后方积压的车辆正在缓慢的通行当中，交通恢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请大家耐心的排队等待。最后呢，来关注到溧水区城管局在主城区五所学校周边9处公共资源停车场梳理出809个泊位，在放学时段免费开放1小时，同步增设引导标识，根据各校的实际放学时间弹性调整免费时段，既避免了提前占位，又确保了从容接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致国深诚，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下班后干嘛？
1: 我要去上课。
3: 啊，这么卷？
1: 嘿，学点不一样的。
2: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1: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2: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

0: 周二的傍晚18:06，感谢你在此刻锁定收听 FM99.7 精灵之声，这里是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嗯，傍晚好，我是静渊。
0: 嗯，我不知道今天静渊看到我们的互动话题会不会有点懵。
1: 哎，说实在话，我说这
0: 我跟你讲，本来是有选项的，我特意因为静渊老家是在新化嘛，
1: 对，
0: 我作为这个老南京人，我其实看到这题目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大概也就是在可能大概上到高中之后，我才明白就是这个菜到底是什么菜的。
1: 这是个就是时令菜吗？我当时看到之后就是这种感觉。
0: 现在说实话，很多蔬菜我们先不追求它是不是什么时令菜啊。今天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大南京来互动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菜呢，就老南京有一个菜
1: 啊，你读一下，
0: 我用南京话讲啊，瓮菜，
1: 瓮菜，
0: 瓮菜。而且呢，就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怎么吃呢？就是我特别喜欢，我妈问我说今天想吃什么菜啊，我会跟我妈讲，我要吃了个炒瓮菜梗子。
1: 哦，炒那个瓮菜梗子，
0: 就是那个呢，就是把全部用青椒清炒，特别好吃，脆脆的，油油的那种口味，就是特别爽口。尤其往夏天走的时候，这个菜会出现在南京人的餐桌上挺多的。这个菜呢，它分菜叶子和菜梗子，就是菜叶子的部分呢，我是不太喜欢的，甚至菜梗子的部分我是特别喜欢。然后小时候一直就不知道这个菜这个字儿怎么写，然后也不知道在普通话里面怎么读。后来慢慢长大了之后，就是在那个各种饭店的菜单上发现找不到这个菜，然后后来才知道，
1: 学名不是那么。
0: 你要不要猜一下？我给你几个选项啊，我来想一下啊，
1: 不是，我担心你说完之后，我更觉得我这么多年在南京白待了。
0: 我给你几个选项，我今天特别有意思，跟大家几个选项啊。首先是苋菜，然后是木耳菜。然后是空心菜，菊叶菜，菊叶其实已经给你排除了几个了。
1: 菊叶不可能，
0: 对，
1: 菊叶过了这个时令了，对吧？但是苋菜的话，好像它叶子跟梗子也不单独炒啊，我感觉，是不是？你这，哎，
0: 其实还有一种菜，跟它有时候会那个山，就是那个山芋的那个苗。
1: 啊，山芋苗我知道，
0: 对吧？
1: 这个我知道，对，
0: 其实是空心菜。
1: 哎，怎么会是空心菜呢？
0: 空心菜会分开炒的，你们会分开炒吗？
1: 不分开。
0: 我南京人其实会分开专门炒那个
1: 梗子归梗子，叶子归叶子。
0: 我不喜欢吃那个空心菜的叶子，其实因为你没发现空心菜叶子如果炒的它还有那种就是像勾了芡的那种
1: 黏黏的
0: 糊糊的那种感觉吗？但如果你单独炒梗子的话，就是特别属于夏天那种清脆的口感。
1: 哦，哎，其实我周末在家里面我刚炒过。我自己还挺愿意炒那些蒜泥空心菜，
0: 我今天
1: 挺好炒的。
0: 其实今天这是南京发布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他经常会跟我们更新一些南京话的那个方言在当中啊。然后我就忽然就儿时的回忆涌上心头，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外地的朋友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过南京人这种叫法。
1: 就有时候你一下子没有在那个语境当中的话，你可能真没听说过。
0: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叫法，其实让我迷茫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哎，后来呢？你搞清楚了吗？这究其原因是为什么呢？
0: 对，后来有一次就是。可能在饭店里面，就是人家说点空心菜，然后我一吃，哎，这不是瓮菜吗？
1: 哎呦，我天哪！好像点这种各种各样的菜的时候，往往会这个样子，就每个地方的土话对它的称呼还不一样。
0: 究其溯源，它为什么会变成叫瓮菜？
1: 对，
0: 就这个字儿真的还没有办法写，你知道吗？
1: 对，
0: 我就不知道跟哪个字。我其实以前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话，我会问我妈妈，然后她会说，然后你知道，就老南京就说。哎，不晓得不晓得，都想着喊你，来，有那个字怎么写？
1: 反正就那个，对，
0: 其实蛮有意思的啊。今天大家也欢迎，如果有我们的老南京朋友有类似这样的字儿，就大家有没有不太明确的，比如专属的南京叫法的，也可以到我们大南京里边来互动。你看，差点讷都不分了。
1: 你看看
0: 真的南京人这个牛奶牛奶是很难的
1: 哎，这个还真是，就是我发现每个方言当中甭管你哪个方言区啊，都有这样的对于美食的叫法，
0: 对，
1: 就是它跟文字写出来是不一样的，
0: 就甚至有的你不知道它是哪个字，
1: 有的不知道怎么写，压根就。
0: 今天南京的雨真的是如约而至了啊！我今天还说这个到傍晚大概5点钟的时候，我们南京的雨量还挺大的。今天下午到夜里，南京都是阴有阵雨，夜里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东南风转偏西风，风力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温度呢，今天明显感觉体感上也舒适了一些，27度左右。家里啊，我不知道各位，就是湿度是有的，但是呢，你开开风扇吹吹还挺舒服的。白天是阴，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依然是有雨的天气，所以出门的时候。 候啊，还是要注意带好雨具。夜里多云转阴天，明天傍晚感觉就是这个雨会稍事有一个休整啊。今天我看到在这个视频号里边，在南京玄武湖有一个花，
1: 嗯，
0: 荷花我们都知道是在池塘里的，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今天在玄武湖的那个官方视频号里面有一个白色，特别像荷花和莲花的那个样子，但是开在了树上，特别好看。静待露出的荷包的时候，树上就是在荷花啊，
1: 嗯，
0: 已经悄悄开满了一朵朵洁白硕大的那种荷花的感觉。它那个就是那个树有点像那个枇杷的叶子，
1: 嗯，
0: 高高的挂在枝头上。
1: 哦，挂在枝头的，
0: 对，
1: 嗯、
0: 那个叫荷花木兰。
1: 看你不说，有很多朋友都以为是挂在枝头人工设置的这么个装置，其实不是。
0: 昨天静渊在这个南博、
1: 啊、
0: 我们昨天那个互动话题就是其实跟今天这个还蛮有意思的。昨天是说到就是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嗯、什么芒果凤梨这个什么蓝莓葡萄、
1: 哦、
0: 还有什么草莓芭乐，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吃过。
1: 对对对，
0: 今天出现了荷花木兰。
1: 不是，关键是你猛的这么一说哈、啊，叫用水果命名的水果，我以为
0: 是不是？
1: 你
0: 是不是用水果命名水果？
1: 你是说绕住了？对，
0: 你想，你想这个芒果凤梨、啊，凤梨里边怎么可能会有芒果？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啊，对。今天我还买到香蕉苹果，那苹果里面怎么可能会有香蕉？
1: 没错，
0: 对不对？其实这样的水果其实现在挺多的。
1: 嗯，
0: 就是说白了，一个呢是现在的一些杂交的技术，还有就是商家的文字游戏。
1: 哎，当然还有这。这个就是很多杂交的，以往其实可能有这样的品种，但是离我们比较远。
0: 嗯，
1: 现在这种生鲜啊、冷链啊，即便你天气热，也能够啊二十四小时次日达，对吧？
0: 没错、嗯、啊。好，那我们欢迎各位今天通过我们大蓝鲸来跟我们聊聊天，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进入我们的城市爱学习来留言哦。

0: 让我们
1: 用另一种方式拥抱夜色，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走进青年夜校，邂逅志趣相投的他们，遇见不断前进的自己。赋能夜校，服务青年，这里是城市爱学习。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9.7 金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0: 各位好，我是静渊。
1: 这两天我们都会关注一些医保的新规啊。昨天就和各位说到了一个慢性病啊。之前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家里有慢性病的这个朋友，可能去开药呢，最多是开一个月的。现在可能在家门口啊，只要你找到这个符合职级的医生，最长是可以开到三个月。是其实越来越方便了。但是今天特别又要再敲一下黑板啊，我觉得大家可能都遇到过，就是在一些药房里面，有些人拿着医保卡，感觉什么都能买得到，是不是？

0: 白名单有哪些呢？
1: 哎，你比如说就有药品啊，这是一类，还有医疗器械，像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等。那第三类呢，就是医用耗材啊，比如说我们经常都会使用或者遇到过的这个医用口罩啊，免
0: 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并根据群众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来动态调整啊。
1: 现在只是这个又进一步的下了相关的这个通知，但是我自己去药房有的时候买这个药品的感受是什么呢？现在已经是非常的规范了，
0: 对吧、啊、这规范很多了，
1: 没错，
0: 因为现在你看我前段时间去帮家里人买药啊，就是我说这个要用家里人的这个医保亲情账户，他说亲情账户也不可以，我说不是已经关联到就比如说我们带父母买药的时候关联到自己的这个医保界面了吗？他说那也不行，他说从你进入药房的那一刻开始已经开始全程录音，
1: 哎对对对，
0: 就摄像什么都是那个，他说你得持有就是对方的比如说身份证或者说有证件号，把它就是这个还有这个要出具处方证明啊，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正规化的了。
1: 对，包括你走这个医保，甭管是用卡还是用这个人脸识别，它其实都是进入到这个设置的识别系统里面的。
0: 对，好，那还有一个提醒就是关于最近这个案例呢，其实还比较有个性化，特别是男性啊，我们说男生到五十多岁和女性到五十多岁可能不太一样，女性可能会很多是处在这个更年期，会产生像你本来脾气很温和，但是可能进入更年期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无端多疑啊，爱发脾气啊，记性越来越差啊，而且会发生那种就是好像哎怎么刚刚发生的事转个头就忘了，走路呢还感觉脚下发飘踩不实，这好像都是发生在女性更年期会出生的这发现的这个状况。但是今天我们说到呢是一位男性，五十多岁的李先生，其实这些真相呢都是指向更年期或是早期的叫做老年痴呆。然而家人带他跑遍了神经内科、心理科等这些科室，调理了很久都没有起色，直到全面排查后才到皮肤科找到了根源，叫做神经梅毒。那这个问题的起因呢，竟是二十多年前自己没有重视的感染，说当时身上长了疹子，消了呢就没有再管了，不想就留下了祸根。
1: 像他这种啊，就是你全面排查之后，就是你如果没有全面排查的话，你根本不会想起来到皮肤科去诊断一下，
0: 对
1: 对吧？
0: 对，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的住院医师戴子佳介绍呢，梅毒是这个梅毒素螺旋体引起的感染，绝大多数通过无保护性行为传播，少数经血液母婴途径传播。神经梅毒呢，就是这种细菌穿过了叫做大脑的防护墙，跑到了大脑、脊髓和神经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能藏会装，感染后可能会潜伏十几年都没有不舒服，症状还特别像常见病，就是早发现完全能规范处理，拖到晚期可能就会累积神经了，才会出现难以恢复的问题。但是人也表示呢，神经梅毒的防控关键就是早期排查、早发现，建议有下列这些情况呢，要到正规医院皮肤科来完成筛查。比如说有高危性行为史的人群，既往有梅毒感染史，没有完成规范随访，未明确排除感染的人群，还有 HIV 感染人群，不明原因出现性格突变、精神异常、记忆力快速衰退，中青年突发脑梗，还有不明原因视力、听力骤降、肢体闪电样疼痛的人群。所以我觉得因为现在其实类似这样的状况啊，大家可以稍稍的对一对哈，因为身体的状况自己最清楚，及时的排查是非常重要的。
1: 哎，包括这个每年做的这个单位安排的体检，
0: 对，
1: 哎是。
0: 好，那今天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互动啊。今天我们说到的很有意思，其实和南京话有关的，是以这个南京话的这个空心菜啊。不知道南京人以前是怎么称呼空心菜的，在家里。反正我以前从来没有在家里听到空心菜这三个字，都是瓮菜瓮菜，
1: 都是到那个生鲜超市或者市场里面才看到写空心菜仨字儿哈。啊，我觉得其实以这个南京话里面的瓮菜为代表吧，泛指一切方言。大家伙儿也可以学摸学摸，就是你们家的那个方言区里头哈，有没有讲某一个食品或者某一种食物？但
0: 或者某一个词语，
1: 或者某一个词语，没错，就是跟他的这个学名写在纸上的，
0: 对，
1: 这压根完全不一样。亦或者是你们经常说，但是不知道这字是怎么写啊？
0: 其实我最近还刷到很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个

0: 视频博主叫小馒头的，他专门用英语教，就是解释和老外解释南京话。
1: 哎呦，能解释得通吗？这个
0: 解释能解释，他只是把就是这句南京话的这种，尤其是南京话的一些语气词，就是用英语的方式，去告诉老外大概是在什么语境下的一个什么样的意思，还挺好玩的。对，反正学了都挺有模有样的，
1: 关键是这过程肯定还很有趣味，
0: 因为老外都在模仿南京的那个语腔语调。
1: 对对对，
0: 对啊，所以今天也欢迎各位来说一说，让你其实印象特别深刻的南京话大概是哪些啊，在我们的大蓝鲸里边来留言，再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就可以了。
2: 欢迎来到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0: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内环北线、东线和南线双向的车辆全线缓行。内环西线的吉星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丰台南路高架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绕城公路在双龙街立交、铁心桥立交和东洋坊立交车辆都非常的集中。金武玄武大道在金武立交桥东向西方向车辆缓行两公里。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高新开发区的附近，北向南方向车辆有着四公里的缓行和排队，反方向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泰山新村的附近。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夹江大桥、江心洲夹江隧道、江山大街隧道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都是出城方向车流量大。燕子矶长江隧道双向恢复了正常有序的通行，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最近吉祥航空直飞的南京至乌鲁木齐直飞航线开通运营，航线每天一班，可以实现朝发五至，不仅填补了吉祥航空在江苏至新疆干线的航班空白，更为长三角地区旅客前往新疆旅游、工商务出行提供了新选择。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下雨天出门前务必检查雨刷器是否正常工作，刷除雨水。行车途中如果遇到车窗起雾，可将出风方式调成除雾模式，开启冷风或暖风驱散雾气。需要注意，暖风除雾初期雾气会更浓，要选择安全地点停车之后除雾，等到视野清晰之后再上路行驶。
3: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4: 安全第一。
5: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0: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1: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2: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3: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FM 997城市爱。

0: 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图青。
1: 嗯，欢迎回来，我是静渊。
0: 嗯，今天我们说到的虽然是和南京话有关呢，但是也和吃的有关。这个季节我们说到吃，最要提到的就是龙虾了，
1: 没错
0: 啊，又到了吃龙虾的季节。那在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的龙虾街广场重磅回归哦！吃正宗盱眙口味的小龙虾，还得到盱眙。那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去年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真是妥妥的全国吃货大集结啊！那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上，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遍地道风味，不用到处做攻略，不用怕踩雷，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全部都会在现场集结，10几家特色龙虾馆现场可以说是神仙打架，你只需要闭眼直冲，13香蒜泥等经典口味会满足你的味蕾哦。
1: 嗯，关键是在这个盱眙龙虾广场哈，你去体验欢乐龙虾宴的时候呢，这个3天会有非常精彩的演绎啊，去帮助你视听味蕾双丰收。比如说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华云佳一起前往哈、都很好。除了吃龙虾呢，你还可以在盱眙来一次这个2天1晚的短途游，因为那边有各种各样的吃的呀，各种各样的玩的呀，各种各样的这个酒店啊，可以供你去住宿选择哈。第一天自驾抵达，先去打卡一下超震撼的这个龙虾主题巡游，800多人参演，10大方阵齐亮相，一路欢歌一路景，氛围拉得满满的。那傍晚呢，哎，就是到我们刚才说的龙虾街广场去嗨玩哈，吃龙虾看演出。晚上呢，住在县城的这个商圈，步行就可以逛夜市吃小吃，超方便啊！很多的酒店你都可以去选择了。第二天呢，睡个懒觉。凭我们这个龙虾节的门票的票根，像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三大景区任选其一，都可以免费玩，赏山水美景，品千年文脉哈。那么到了下午的时候，你也不妨打包点龙虾，完美返程，跟这个在南京的家人啊、再一起再分享一下，抓紧时间赶紧来购票喽。这个票位的话呢，分几个档啊，就跟我们的这个演唱会是差不多的。看台区每张票最低只要168元每人，这个呢有地方坐，但是面前是没有餐桌的哈，座位呢是先到先得。B 区的话呢是每人是228元 ，A 区是288元，有餐桌啊 ，A 区 B 区都有餐桌，而且呢是按照票上的这个号码对号入座，一票一座哈。每张门票这个里面不仅含有7到9钱的这个超大号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里面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啊、小吃啊、伴手礼啊，也都会在里面安排的满满当当哈。凭着这个票根，刚才我们说了，除非你。

0: 这个除了你可以免费的畅游盱眙的景点啊，还有网红的店铺啊、龙虾门店啊、住宿酒店也都会有一些折扣哈。吃喝玩乐一票全包，承包你整个夏天的欢乐哦。
1: 只要你记住我们购票的方式啊，关注一下我们精灵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回复龙虾两个字儿，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可以抢票了。当然了，你也可以在线咨询我们的客服来了解更多的详情。好位置不等人，手慢就没有咯。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让我们相约盱眙，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来爽翻整个盛夏哦。那吃完龙虾，其实也可以跟着我们滴滴巴巴去旅行，就一起出发，开启你的夏日行程了啊！今年的夏日行程又是缤纷多彩的，我们这两天大家也听到了，像我们的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已经正式上线了，路线呢也再次升级，会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今年的路线是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再加上金刚环线的玩法，可以满足更多朋友的西北旅行需求。我们会选择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8天7晚，时间刚刚好，全程4钻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赶快咨询报名哦，400-007-1011就可以了。
0: 这个大家要在最近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啊，因为今天5月19号正好是中国旅游日嘛，啊，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同事憨憨啊，今天已经来到了青海，会有这个全程的视频直播，所有的他直播的点位就是你跟着我们去到青海将会玩到的一些景点啊，大家来关注一下。另外呢，这个时候正好也是新疆旅游的最好的季节，新疆丝路之旅的南疆篇、北疆篇我们也已经全新上线喽。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慕士塔格冰川，还有喀拉库勒湖，一路风光震撼心灵啊，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哎，你可以去试试手气啊。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感受一下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南京出发直飞库车，这是8天7晚的时间，也是目前市面上面普通旅游产品不会涉及的路线，跟我们走你都可以去打卡啊！拨打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进行咨询和报名。另外呢，天山以北的伊犁啊也迎来了最美的季节，随着5月份到来，野花逐渐的绽放，草原呢也绿了起来，一张照片你就可以同时的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啊，还会带你去到阿勒泰的喀纳斯和禾木，中间啊我们会选择坐飞机的方式，这样就可以省去2天的时间啊，以及1000多公里的这个路程的接驳。总共呢，这个天山以北就是北疆是10天9晚的行程，体验一次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的行程。那同样，我们的报名热线依旧是那部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打这个电话进行咨询就可以喽。
1: 另外还有我们全新的产品啊，江西庐山龙虎山的小环线啊，这也是我们今年精心打造的江西6天寻真之旅，2999元每人一价全含哦。高铁直达，玩遍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城，还能泡庐山温泉，特色美食顿顿到位，住特色酒店、温泉酒店，所以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部热线400-007-1011来了解详情。
2: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圆圆妈妈，我看你发的朋友圈，圆圆唱歌唱得太好了呀！
2: 是呀是呀，听着就像专业唱歌的。
3: 哈哈，我们可是在江苏广播录制的，特意为了这次比赛去的呢。
1: 在江苏广播录制，感觉很厉害啊！怎么去？
4: 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开始啦！录制儿歌、器乐、诗朗诵 ，so easy。省级金牌录音师，个性化专业指导，助力宝贝每一次的惊艳亮相。儿童体验价只要99元一首。
3: 下载并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首页大图或悬浮按钮，进入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页面，即可预约录制哦。
2: 预约电话：1770514。8738-185-8396-1539。

0: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九点七精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欢迎回来，我是静渊。
0: 前两天呢，我们关注到了关于这个大学校园免预约啊，就是武大把这个炸鸡全部都取消的。你看，5月18号呢，武大食堂的就餐高峰期就被游客挤爆了。
1: 上周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只不过这样的一个新闻又给了我们当时讨论带来了一个结果，啊，
0: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这种现象其实是很多人可以预见到的。
1: 对，而且
0: 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到了，其实应该分区管理。
1: 没错，而且我看这个网上有人说，还有人架着个手机在那直播啊，同学们在上体育课。
0: 所以有时候这当然是我个人我特别反感的现在的一些流量化的标签，
1: 就是没有分寸感了，有点
0: 太没有边界感了。游客呢挤爆甚至学生无座的这个事儿呢冲上了热搜。武汉大学后勤服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呢，学校食堂分为风味食堂和学生食堂，在校园免预约开放之前呢，风味食堂也一直对外开放。校方已经关注到此事，目前正在研判协调方案啊。此前呢，武大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就是大家不需要预约了，只要你凭身份证就可以在这个洛家门、弘毅门步行入校，工作日和节假日都开放。这些年呢，很多高校其实宣布打开校门都引得了很多的公众好评，但是也有质疑的声音，就会说是不是会一开就乱。说明压根就不应该就完全的敞开啊。现在武大出现的这个食堂挤爆、爬树拍照、直播学生体育课这些问题，好像似乎是印证了一些担忧。有些人士呢说，甚至就是说，哎呀，你看不听老人言吧。我觉得谴责乱象，心疼学生，大家心情都是可以共情到的，
1: 能理解。
0: 对，尤其是作为学生家长来说，对吧？但是对于这种，我觉得我们今天还是可以稍稍的理性看待一下，因为其实之前你想，我们大学一直是对公众开放的，
1: 对，
0: 只不过就是后来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开始进行封闭式的这个管理。现在其实是进入了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有点像什么，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大家去蜂拥而至的去看音乐节，看，就是这是一个慢慢的一个心理的一个过程，
1: 对，
0: 你得有这个适应期。
1: 他一定会有这个叫汹涌期，对吧？
0: 对，
1: 就你猛的一下子
0: 有澎湃的这个过程。
1: 对对对，有这个需求。
0: 其实你也要理解公众的这个心理，而且更何况现在是流量的时代。
1: 当然啊，而且武大毫无疑问它是全国名校，名校它是自带流量的，对吧？就像我们以往有人说到毕业季的时候说北大同学啊，比如说是卖猪肉啊，或者说怎么样的，实际上并不是说这个同学找不到工作或者怎么样的，人家愿意做这个事情，对吧？就他为什么要冠以这个北大的名头呢？因为他名校自带流量。当然我们讲的这个研判啊，这个校园研判我是不是就是要放开就免预约进校的这样的这么一个这个门槛，我觉得还是应该研判在前面，充分的研判在前面啊。你说现在武大他，我相信啊，我们不妨就是有待观瞻一下，武大绝不可能立马说啊，这个我们现在又开始要接受预约了，不会的。因为现在什么呢，就像刚才涂青也提到的，其实我们刚才在这个半年的时候关了话筒，我们在也在聊着，它一定有一个井喷期，因为公众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可以随着自己的这个时间安排啊，进出到这个校园里面，进入到这个武大里面去了，对吧？
0: 但是你也不妨有一些要追求流量的自媒体人士，
1: 一定有这样的人，
0: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就冲进去直播。
1: 对，
0: 其实对于这种乱象，我觉得确实也应该是得到抵制的，
1: 就是怎么样放，怎么样控，
0: 对，
1: 这都很重要。
0: 对，就是首先就是校园。

0: 给出的说法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有很多高中毕业班的学生集中在周末去到学校研学参观，所以呢导致了那个时间就餐人数的激增，属于特殊情况，还有就是常态情况下是不会发生这样问题的，就是即便再次出现啊也是可以解决的，就是难点在于怎么消除校园内的这种不文明的现象。一方面就是肯定是学校需要对这种现象进行干预，对于有一些人我觉得其实是需要纳入黑名单的这种管理办法的，可能需要增加更多的管理力量和成本，这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呢，就是这种乱象的提醒其实也推行了精细化管理是重中之重。就我们那天说到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区域化的管理，设置一些进入区域的静音区域，打开校门其实真的不等于一开了之，这种机制考验的真的是耐心和细心，其实也考验着学校的管理智慧。无论是食堂管理还是校园秩序的维护，都需要校方拿出切实的举措，所以我们肯定是相信武大有这样的能力去应对好眼前的这场考验，我觉得也为更多的高校去提供借鉴。
1: 没错，
0: 就这么多年其实围绕尤其是这一两年围绕高校是否应该把大门打开，就是大家看法不一，回应社会希望适度的共享高校资源的呼声，回归昔日高校平易近人敞开胸怀的这种姿态，我觉得这也是顺应民心的一股举动吧。对不对，就是体现在管理啊，共享意识的进步啊，我觉得这个慢慢我觉得大家都会感受得到的。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并不难办啊，就是你像在2020年左右的时候，那会儿我们去到那个北大参观啊，其实你会发现它的教学办公区它是很明确的写在门口，就是叫谢绝游客，就到这个地方你就不能再往前了，等等的啊，就是你划分区域，哪些区域是可以供游客参观的啊，比如校史馆对吧，向游客开放等等，这种面向公众的，包括一些像这个名师的啊，像这武大都有名师啊，可能上一代的在武大教过学的这样的这个就进入到教育史的这样的名师的故居啊等等，这些可以向游客开放。但是你涉及到孩子们的这个教学呀等等相关的面向孩子们的像基本伙的这样的这个食堂啊，包括孩子们的住宿的那个私人空间啊，那你肯定是要谢绝游客的呀，对吧？
0: 对，所以一风了之容易，像武大这样可以打开校门，对于我们公众来说是乐见其成的，但是持续解决问题真的不易，就是可以说这节课也算是刚刚开始，对于所有接下来可能会陆续打开大学校门的这个学校来说，与其浅尝辄止朝令夕改，真的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公众也可以，各个学校我觉得都可以去扎扎实实的研判这种乱象的根源，针对性的见招拆招，井然有序的管理啊，我觉得也可以，我就问更多的家长、学生还有公众的人心来解忧啊。
1: 对对对，都别焦虑，我觉得我们现在首先要支持武大，给武大一些时间，
0: 没错，
1: 这个我觉得要点个赞的为他们。
0: 好，那稍后是我们的整点时间，整点之后会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也感谢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的节目来留言哦，我们一会儿回来。
2: 我在哪里？我们在哪里？
3: 我们在哪里？
2: 穿越时光的车轮，我们在这里。我从1600年前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4: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5: 是你我的南京城。
4: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5: 沁人心脾。
4: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

0: 辑。
1: 啊，下班后干嘛？
2: 我要去上课。
1: 啊，这么卷？
2: 嘿，学点不一样的。
3: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2: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3: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0: 让我们
1: 用另一种方式拥抱夜色，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走进青年夜校，邂逅志趣相投的他们，遇见不断前进的自己。赋能夜校，服务青年，这里是城市爱学习。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9.7 金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2: 各位好，我是静渊。
1: 这个整点呢，我们来聊聊和 AI 相关的事儿啊。这个说实话，我不知道各位对于 AI 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既熟悉又陌生。
2: 这一点都不错，好像哪哪都有 AI 对吧？
1: 对，就是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是哪哪都有，但是呢，你觉得你真正走进它了吗？其实对于我们很多老百姓来说好像又没有。
2: 对，就是说你生活当中并不是说每时每刻你都想去利用它呀，或者说你生活当中哪儿都有它，也没有到那个程度、啊、
1: 对，我今天看到一个这个叫中专生花了10天手作 AI 短片啊，而且火遍了全网，就是在云南有一部被称为叫做国产版爱死机的原创短片是火了，不但收获超过1000万播放量，而且好莱坞这边人是疯狂的在寻找这个作者，而且最终联系上了他的作者，是一位云南玉溪的小伙子，叫做刘子瑜。他呢是中专毕业，主业在上班，副业婚礼摄影师。今年1月初开始接触 AI 创作，这部剧呢只花费了10天，成本大概是3000块。对于能火，他表示就是会继续研究 AI 创作，争取出更多的作品。
2: 我更震惊的是这个成本，就是很多实际上就是置景啊、搭棚子啊、采购服装啊、化妆啊、道具啊，然后人

0: 那成本呢，那可能30万都不止啊。
1: 其实我跟我们同事讨论过这件事儿，就是像这样的，我觉得真的就是个例。
0: 那是，
1: 就是网上就是经常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是会把这种个例拿出来做研究。但是我觉得这有点像什么，就是真的就是不太可能，就可能1/1000的可能性会成功吧。
0: 嗯，
1: 就大家不要被，就是我觉得算是值得，就是看到就是年轻人去学习的一个鼓励的一个例子，但是你不能把它就当做就是你可以去努力的一个完全努力的一个方向，就说哎，我只要什么就一定会凭这样的成本就能成功。
0: 对，没有一定。
1: 对，
0: 你就说哎，这是我的观点啊。
1: 网络的偶然性太强了，
0: 一点不错。就是这个所谓的爆款，它没法复制。
1: 对，
0: 你即便让这个小刘他自个儿，你说你来，我再给你10天，别说10天了啊，你我给你1个月，你再弄一个。对吧，成本我给你加到比如说8000、10000啊，是他几倍都没关系，你再给我弄个爆款他也没底。
1: 我觉得扎实的学习其实才是最主要的。这是我想和年轻人说的话。不是我们不是说在倚老卖老或者什么，
0: 对对对，
1: 但是就是我觉得机会一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这点是最为重要的。我们今天说到的呢，正好也是和短剧有关的，就是如果有一天啊，那天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有一天看到了一个就是做这个摄影棚里面看到一张照片，那个照片一眼看上去呢，那个人，因为他放在所谓的商业的那个模板的宣传上面，你一眼看上去，他像很多人，但你就知道他不是真人，他一定是 AI 做出来的脸。
0: 你说的我就想到我们刘经理卖那个大饼那个海报，我以为你在含沙射影，他后来
1: 我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做那个古装造型的地方。
0: 对对对，我们那刘经理一眼就他啊，没有。
1: 我其实今天我看到这个知识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也遇到这样的状况，因为我以前也会经常说，哎，你长得像谁谁谁，你像谁谁谁
0: 啊，
1: 就很有可能，如果有一天你无意发现你一部短剧当中，里面某个面孔，跟自己的相似度如果达到了90%，
0: 不要哪一天啊，现在就可以做到啊。
1: 对，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现在你可能会你觉得好玩，很多人都会把自己的这个脸呢、带入到某些这个视频号上面去，
0: 对呀、
1: 然后你就发到网上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儿？这是真事儿哦。然后有一天，这个一位汉服妆造师，我们这个他的艺名叫白菜，他的男朋友就不，他的朋友就问他，不是男朋友，就是问他说你是不是去演短剧了？然后还截了图给他，他说他一看呢，这是去年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叫汉服的写真型，尤其是在这个 AI 的时代，那 AI 短剧呢，其实目前需要主创团队、抽卡师、剪辑师，还有模型点数成本。从以前拍电视剧的角度来说，那肯定是成本大幅降低的。
0: 对对，
1: 如果你再直接用盗版，就是盗用演员或素人的脸，那成本就更低了。那一旦出现爆款，就好多人在撞嘛，尤其是可能一些大规模的公司，
0: 对，
1: 就会用大量的素材在撞。出现了爆款，它可能就会有几十亿的播放量和几千万的收入，
0: 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爆了嘛，
1: 对
0: 吧？
1: 对，所以即便发现呢，风险和代价。其实也叫做我们之前说的嘛，就能蹭则蹭，能偷则偷。
0: 对
1: 啊，所以对于素人来说，首先你很难发现自己，所以我就不太可能会被发现，因为我根本就
0: 不
1: 看短剧，
0: 对
1: 不对？但是你说我那个视频里边没事，我觉得这挺好玩的，我玩。但我你说我不发，我是不发。但是你知道吗？我一旦上传，保存在我自己的那个里边，我上传网络其实就相当于他的网上，
0: 没错，
1: 已经上传到云空间了，
0: 就已经被他抓取了嘛。
1: 所以制作方也可以，他是这样，他先狡辩，这是 AI 生成的，我们不觉得像，对不对？所以投诉最坏的结果就是下架，但是这时候流量可能已经收割完了，
0: 也许他赚的钱也已经进入他的银行卡了。

0: 学校，就是篮球比赛，然后因为有一个男生长得确实很好看，然后就是所有底下人都说这个学校的人是不是用 AI 为了学校的流量用 AI 去造了一个脸，结果那个男孩特意出来证明啊，他人家真的就长这样，
1: 信任你看，
0: 对吧？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 AI 有时候让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都有点降低了，真的。
1: 但是我现在我也一直在思考，就是 AI 还是在于怎么用。你比如说我们，就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是什么呢？他们俩真的是就是对待爱情啊，小夫妻两个人是非常认真的。但是呢，对于就是你走婚姻的那个仪式啊，两个人其实都不怎么在意啊。结果有一天，他把他们俩那个就是。叫领证的时候那个红底的那个照片拿给我看，哎，他说我们这个照片是 AI 合成的，你觉得怎么样？我一看，我一愣是没看出来。你看，就是人家小两口，人家就不愿意自己去，就是再去花力气呀，怎么着啊，去拍那样的一个所谓的那个结婚证上面的照片，自个儿 AI 合成了一个，人家自个儿愿意，对吧？他用 AI 用于他们自己愿意用的地方，你说这个事儿。哎，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吧，对吧？但是你如果说，你看用于这种什么盗脸啊什么的，
0: 和艺人签约了 AI 形象，大家有没有关注到那个消息？其实当时争议也比较大。那拿到肖像授权就直接可以使用合规的这个人设啊。业内人士也透露，已经有不少短剧公司开始向公司员工和通告群。演批量去叫做购买这个肖像权，或者说买脸的寻求真人授权。
1: 哦，这叫买脸，你看看。你就即便是这么说的话，实际上人也是专业的人在做专业的事儿啊。你比如说什么眉眼，你用文字去把它输入形容一下，咱还不太会形容呢，对吧？骨相你怎么形容？是不是？人家其实也是，你看，
0: 你问 AI，会告诉你怎么形容，
1: 就是你看精细化的提示词，你怎么去形容一个骨相？你让我说，我反正我起码我当下我说不出来，对吧？人和人骨相怎么把他说的这个一眼精准，
0: 就这事儿我觉得今天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说啊，就是因为作为普通人来说，首先我们当然这种撞脸的几率呢，你不能说不大，你可以说很大也可以说很小，就是但是如果真的要维权呢，这真的是很难 的，就是我们说像白菜遇到这种事儿啊，它也是算是个例，
1: 对
0: 啊，就是如果你身边的人遭遇了这样的撞脸侵权的这个问题呢，首先还是需要第一时间去固定证据，对侵权的图片、视频、页面进行录屏和截图的保存。
1: 没错，
0: 这是肯定的，就是链接最好是带有时间戳的这种方式，然后要求平台就是向平台投诉，要求删除。
1: 对，
0: 如果影响范围不大就删除，如果影响范围比较大，或者比如说有丑化肖像，因为你看他那个人设整个就被丑化了嘛，对不对？就是可以寻求专业的法律援助，走这个法律程序的起诉维权。随着这种 AI 技术的发展啊，肖像权侵权的案件真的是比过去多了很多，就是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法律顾问。就是法律肯定会随之不断的调整，例如进一步去明确 AI 生成内容肖像权侵权的认定标准，适当加大惩罚性赔偿金额，提高这个侵权违法的成本，同时呢也会加快侵权案件的审理流程，降低维权成本。就是作为专业人士还是表示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我觉得哎呀真的这个，
2: 在本集的评论区当中被点赞最多的前三个朋友，我们各送一本书，就是颜亮的书房之前分享过的其中的一本。

欢迎回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本书啊，是一本有用的书。因为今年的这个世界阅读日，参加了一个活动，跟很多的老师一块来聊这个读书有用还是没用。按现场一个出版社的老师的一个评价维度。

0: 住的话，颜亮的书房里推荐的书，90%以上都是没用的书。那今天这本属于那10%有用的书哈，《生活中的心理学》这本书呢，是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牛津通识读本》当中的一本，是由吉利恩·巴特勒和弗雷达·麦克马纳斯两位专家合著的，讲心理学的。因为心理学现在越来越热啊，而且这个因为大家基本上每个人都有生活经验嘛，都可以聊两句。哎呀，你是不是抑郁了？你潜意识是不是还喜欢他？你是不是一个社交恐惧症啊？然后各种专家啊、导师都会帮你来做一通分析，当然这里边有靠谱的，也有不靠谱的。所以如果有一本书能够让我们科学的、系统的去了解一下心理学，就显得很有必要了。今天这本《生活中的心理学》就是为我们去了解心理学，提供了一些最基础的，但是经常被忽略的一些知识。可以说呢，它是一本科学的心理学的入门书。我会从两个角度来为你解读这本书。首先，我们先得了解一下大脑工作的真相，以及这些可能颠覆常实的真相是怎么来影响我们的。第二呢，是学习心理学以及读这本书会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好，我们先来说大脑工作的真相。为什么先说大脑呢？因为心理学看起来是讲心，其实说的是大脑嘛。它是一门关于大脑的学问。了解心理学，你得先搞清楚我们的大脑是怎么来运作的，因为这里边会牵涉到一些心理学的术语，我尽量的会讲的慢一点。第一个会挑战我们常识的问题是，什么会进入我们的头脑？眼见的就是真的吗？有图就一定有真相吗？我们一般认为，哎，世界就是我们看到的样子嘛。我们相信我们的眼睛就像摄像机一样，哎，我看到了，就是真的。但这点上，其实不管心理学家还是哲学家都告诉你，未必。和我们的认知有关的有三个因素，分别是感觉、解释和注意。这三个环节都可能会误导我们。感觉、解释和注意。这三个词我们日常生活也在用，但是在心理学当中，他们的释义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啊。我们先做一个通俗化的解释。首先，感觉。感觉相对容易理解一些，你先感官到、感受到它，然后对它的一个觉察，就是客观事物的刺激下，我们的感觉器官得到的一个印象。比如说，我们感觉到一个苹果它是红的，我们感觉到糖是甜的，这是感觉。什么是解释呢？解释就是我们的大脑把我们感觉到的各种信息进行了筛选、组合，得出了一个主观的看法，或者说一个评价，价值的，这是解释。那什么是注意呢？就是在面对客观事物的刺激的时候，我们选择的关注点是什么？我们重点关注的是什么？好，我们逐一的来说，感觉、解释和注意是怎么样来误导我们的。先来说感觉。有一个心理学的小 tips， 就是如果你每天上下班的路是一样的，偶尔呢，你可以换一条新的路走走看看，也许对你这一天的心境的改变会有帮助。这是我之前就知道的一个小 tips。 那它的原理在哪儿呢？就在于感觉上。就是如果说你今天上下班你走的是一条全新的路，平时不太走的路，那么这条路两边的行道树啊、两边的小店啊、路边的摊子啊，都可能会进入到你的感觉系统。而如果你走的是日常经常走的那条老路，这些景象都会有，但是它不会刺激你的感觉。这是因为在缺少变化的熟悉的环境当中，人们的感觉感受器会停止反应，不再接受外界的刺激。这就是感觉对我们的误导。也就是说，在熟悉的环境当中，我们感知到的世界被简化了，这是感觉的误导。你每天都会做的机械重复的一些事情，我们的大脑已经在给它做了一个简笔画，而实际上它的每一个点可能比你感觉到的会更加的复杂。比如说，你每天看着你自己的老公或者老婆忙忙碌碌，你看着同事们重复着一样的工作，你的大脑在不自觉地告诉你，哦，都一样，都一样。那其实呢，其实每个人的变化可能都在发生，每个人一天和一天都是不一样的。而因为你大脑简化了这一切，你可能会忽略你身边的这些人，而把他们工具化，不再把它当成一个复杂的有情绪的主体。这就是感觉的误导。
1: 星辰大海

0: 这里起航，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1: 我们再来说解释是怎么来误导我们的，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心理学的实验。我给你看一个陌生的男人的照片，然后我告诉你这个人他是一个罪犯，你看一下这个照片会给你什么样的心理感受。而如果我提前告诉你同样的照片，我告诉你他是一个科学家，你又会从照片上看到什么呢？这是俄国的心理学家鲍达列夫做过的一个实验。被提前告知照片里的人是罪犯的受试者，很多人说，哎呦，这个照片一看这个人眼神当中就带着仇恨，一看就不是个好人。而那些被提前告知是科学家的受实验者，很多人说，这个人眼神当中就带着深邃的思考。也就是说，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我们对一个事物的解释会产生巨大的分歧，是因为我们已知的东西会影响我们的观看。很多时候偏见就是这么产生的。我们一看到某种肤色的人会觉得，哦，这个肤色的人可能小偷比较多，可能都不靠谱。我们一听到操着某种口音的人，我们说，哎呦，这个地方的人一定都是骗子，要小心，偏见产生了，这就是解释给我们的误导。最后我们再来说注意对我们的一个误导。你有没有发现社交恐惧症的人群，他往往是害怕被别人拒绝的，他们更容易在别人身上捕捉到不愉快的征兆，于是社交恐惧发生了。为什么？因为他比一般人更多的捕捉和感受到了别人身上的那些可能不愉快的感受，他会觉得这是我造成的，因为我的说话或者做事不妥当造成了对方的不愉快，哦，我还是少说话吧。再比如说对于很多吃货来说，像我这样的，一张带有美食的图片放在我面前，我会对那个美食的部分的诱惑尤其的产生强反应。就这些说明我们在意什么，我们就会把注意的聚光灯打在哪里，这就是心理活动当中的选择性关注。这种注意给我们带来的误导不光会产生片面的认知，还会经常导致错误的认知。这些心理过程都和一个心理学的概念有关啊，一个新的概念叫图式，图片的图，公式的式，图式。就每个人从婴儿时期开始，他会都从他自己独特的知觉出发，慢慢的去累积自己的经历，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一套认知世界的视角。那每个人独一无二的这种认知的视角，在心理学当中被认为叫图式，它是一种心理认知结构，包括了对各种事物的概念、感觉、期待等等。可以说呢，图式像一张地图，或者像一个公式，像一个系统，然后它融入了每个人的感觉、解释、注意这些思维环节，从而指导我们去探索世界。而这个过程当中呢，图式会不断的被修改，会与时俱进。好，到这里我们可以回答关于大脑工作真相的第一个问题了，什么会进入到我们的头脑？那就是在图式的指导之下，我们看到了什么以及怎么看的。也就是说，我们以为是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其实已经经过了大脑图式的编程，已经不等同于客观真相了。这是这本书的第一个部分，在下一节当中我们会来讲一讲关于记忆。记忆真的是我们大脑当中客观的一个存储吗？有没有可能也被误导了呢？有关于这本书啊，其实我个人是抱着极大的兴趣去阅读的。心理学是目前是我自己的一个知识结构的一个盲点哈。如果有心理学方面的爱好者啊，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说说看你对这本书里所讲述的内容是怎么一个观点。当然如果有机会能够见面一起来聊一聊就更好了哈。继续来跟你分享这本由巴特勒和麦克马纳斯合著的《生活中的心理学》，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牛津通识读本当中的一本。上集当中我们讲了认知当中的三个重要要素，感觉、解释和注意可能会带给我们的认知偏差。这节我们来讲一讲记忆。一说到记忆，我们脑海当中大概会浮现这样的认知哈，记忆力可能是天生的，有人是天生记性好，然后他背东西也快。那我们记忆力一般的人怎么办呢？我们不断的去读，不断的去背，不断的去机械重复，我们就能够记住了。就好像记忆呢，这个东西是一盘卡带上刻录的信息，多写入几次。

0: 就能够记得更准确一些了。真的是这样吗？记忆真的是一种简单的存储行为吗？很多事实都会推翻这样的说法。又是一个著名的实验，英国的心理学家巴特莱特，他给参与实验的被试者读了一个印第安人的传说，然后要求你把我刚才说的这个故事你告诉另外一个人听，然后每一个听众都修改了细节，因为他们融入了每个人的感受和各自的文化背景。有部电影就是描述这个事情的，叫《罗生门》。于是心理学家得出了一个结论，比起记住细节，我们更能记住事件的意义，而我们赋予这个事件意义会影响我们记住细节。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发生在真实的法庭上，有一个交通事故的目击者被叫去作证，法官就问他说，当时这个车啊，他停下来的时候是在这个树的前面停的还是树的后面停的呢？于是呢，这个人在记忆当中就植入了一棵树，而实际上这辆车停下来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树。而更有趣的是，在他一次又一次的描述说我看到这个车停在树的后面，停在树的后面，他的记忆当中真的觉得事故现场是有一棵树的，即便是后来真的把他带到现场去指认，你看这儿没有树，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当代的心理学家得出了一个结论，记忆它是一种活动，记忆它不是一个仓库，它和我们的认知系统一样，它是有选择性的，有解释性的，也就是说它对客观事实有着重建的能力。那沿着这个方向去思考，我们反过来想，怎么样我们能够提高自己的记忆力呢？就是赋予这件事物意义，赋予它情绪，赋予它情感色彩，能够帮助我们记忆。比如说我们背古诗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机械的读它的音律，哎，确实也能够记得比较牢，至少在孩子阶段吧，记得比较清楚。但是等到你到了人到中年之后，你在脑海当中还能够想起来的古诗词，基本上都是引起我们情绪共鸣的诗。大家在本集的评论区不妨来写下你印象当中脑海当中第一反应能够背出来的诗是哪些，看看这些诗句是不是能跟你有情绪共鸣的。比如说我脑子里边猛地一想起来，哦，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我觉得这个情境可能对我来讲啊，情绪影响更大，所以我更容易记住这句诗。就是在记忆的过程当中，情绪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要想记住某些东西，我们要尽量的去发掘对它的兴趣，让更多的感官系统参与进来。比如说大声朗读是有帮助的，为什么？大声朗读是能够提升你情绪的，刺激你的一些要素去分泌的。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一下子有了豪迈之情，你的肾上腺素分泌加速了，可能对于你记住这句话就有帮助。了解了记忆这个特征，如果善以利用的话，就能够提高我们的记忆力。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我们再来说第三个挑战常识的问题，我们是怎么思维的？我们的思维一定是有理性的吗？我们人类认为自己都是有思想、有理性的，我们会有意识或者下意识的去思考、控制、检测自己，而不是像动物那样靠本能去行动。但是过去的几十年，认知心理学家发现，我们思考的时候，很多的心理活动是悄悄在进行的，而这些活动并不理性。甚至这些思维的基础就不够理性，比如说概念经常是不准确的、不清晰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在描述一个人有才能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你所理解的才能跟我所理解的才能是不是一样的呢？如果我们对于才能的理解概念都不一样，我们怎么去谋求共识，更何谈理性呢？再比如说一些固有的认知会影响我们，比如说女性应该更多的照顾家庭，这是过去人们对于女性的一种评价体系。如果你用这样的一个观念来评价一个今天的女性，那可能就会出现偏差，看上去采用了一个严格的推演的理性，但结果可能也是不正确的。这是它的根基的部分，我们再来看一看它推理的部分。它推理的部分经常也是错误很多。比如说啊，我们说慧天啊，我的搭档经常批评我，否定我的观点，因此慧天

是一个吹毛求疵的人。那么如果我出于亲身经历得到这样的判断，我会觉得这个判断是对的。但有没有可能确实是我容易犯错误，而并不是回天挑剔呢？心理学家詹姆斯说，很多人以为自己在思考，其实只是在重新组合偏见。那回到我们之前提出的问题，既然思维并不是完全富有理性的过程，那我们到底该怎样去思维？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啊，思维有时候心不在焉的在跟着定势走，有时候集中精力跟着创想走。什么叫跟着定势走？我们每解决一个问题，我们会形成一种策略，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直接套这个策略，省心省力。而策略用熟了会变成定势，我们所谓的思维定势变成了一种下意识的活动。于是我们能够不假思索的开着车同时想一件事儿，我们可以写着字同时在想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一旦这过程当中遇到新的问题了，定势不管用了，我们就卡壳了。于是只好跳出定势，发挥创造力，找到一个新的解决路径。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在熟悉的环境下，思维倾向于跟着定势走，而在陌生的环境里，思维倾向于跟着创想走。所以我们需要不停地接受新的认知，新的思维模式，让思维跟着创想走。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包容了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人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像那种文人风骨，所以这首歌让我当时觉得非常的这个感动。
3: 来吧，除了感动同时，咱们分享一下吧。这一首，
2: 而且呢，我跟你说，哎，由南大的同学来演唱这首歌曲，就显得更是有别样的一种味道了。
3: 来分享一下。

0: 你们好，我是今天的女嘉宾，90年出生，江苏镇江人，现在在一家事业单位从事残疾人方面的相关工作，有房也有车，生活稳定。我也是交广网的忠实听众，因为家里人的一直催促，所以想来节目里试试看，希望能够遇到一位有主见和责任心、三观契合的男生，欢迎你来联系我。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来，我们各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大女主的一些基本资料哈。唐小姐出生于1990年，身高1米58，体重70斤，江苏镇江的朋友哈，目前也居住在镇江，在事业单位工作，学历本科，兴趣还有喜欢音乐、旅游、猫咪。婚姻状况是未婚，希望找到一位身高1米75以上，有主见和责任心，三观契合。她觉得相比于学历和智商，她更喜欢情商高的男生。这个猫啊，真是占便宜。
1: 哈基咪，一喊猫的事都猫咪，嗯，喊狗的狗子，
0: 狗子，哎呦喂，
1: 没有喊说猫子，顶多喊个咪子啊，对不对？你看得出来啊。当然，这个唐姐她的工作啊，我特别的尊重，包括同样也代表身边很多朋友吧，表示感谢。那因为她这个工作的状态是主要帮助一些。
0: 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的朋友，特殊群体。我前两天参加了一个活动，是给我们的视障患者、视力障碍患者哈，他们去解说了一场苏超的比赛。他们呢，有的呢有一定的光感，能大概看得清的这个光，有一些呢经过一些这个治疗和恢复之后呢，大概 就能摸得清路。当然也有很多一些这个患者，他是完全没有任何光感，
1: 一直生活在黑夜里。
0: 对，他可能就是我们看到他都是戴着墨镜那个时候来的现场。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让我很感动的是什么，他们非常的热爱生活，除了热爱生活之外，还有对生活抱有极大的希望。对，你比方说有一位奶奶，我印象很深，她就拿着一把这个曼陀林， 然后弹那个硬山红，因为你知道他看不见，所以他摸那个纸啊，就是摸那个，就是那个怎么应该怎么说，琴弦，或者按那个键位，他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
1: 那是，
0: 他还要在不断的去调那个音的高低啊、松紧啊什么，这还在去听，不断去调，就他们非常的依赖或者说特别的需要声音给他们去塑造这个世界。
1: 所以我在解说那场比赛进球的时刻的时候，我用了更大的一些更多的语言和篇幅，描述一下，我看到有个小伙子说，这个小伙子他挂伤出战，大家可能不知道，他头上包着纱布，这会儿鲜血刚刚从左边的脸颊再往下滴，就是用这样的一些画面去告诉大家说，这比赛真的踢得非常的激烈，大家很拼，我大家听得也比较开心吧，我只能这么说。以前我们节目里来过一位盲人朋友，当然我们小小更正一下，大家听开心不是因为这小伙子包了纱布，
0: 不不不，
1: 是吧？是因为就张老师的解说立体全面直接细致，

0: 事，
1: 嗯，
0: 对不对？但是这个首先啊，我们希望足球比赛当中咱们尽量零受伤，
1: 嗯，
0: 更多的球员能用精彩的这个对攻让我们感受到足球的魅力。还有一点就是希望很多在各个方面在五觉上哈有障碍的朋友能够主动的像张老师参加这个有意义的活动一样能够去融入群体，然后感受社会对你的关爱。同样我们是这个貌似啊一些健全的朋友，
1: 嗯，
0: 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1: 嗯嗯嗯，
0: 我们的一些可能稍微极端一点的情绪和状态真的是看到他们的时候你会突然间觉得这些事情无所谓了，在你生命当中真的不值一提。你比如说楚楚自怜，
1: 嗯
0: 嗯，你比如说无端的猜忌，
1: 嗯，
0: 亦或是可能在个别时候突然出现的那种极度的自私，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咳嗽很讨厌，哥，
1: 不是，我是真嗓子不舒服。对，
0: 我刚聊到就是无端的自私，你给我咳嗽了一下子，你好自私，你这时候应该怎么？哎，你真的很烦，张
1: 总，嗯嗯，
0: 你真的很烦。还有那种没事就咳嗽的，很烦的。
1: 等在这儿呢啊，
0: 就是什么，除了珍惜身体之外，然后尊重生命，另外一点，乐观向上，好不好？我们都知道，每个人可能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或多或少的事情，但是就像我们今天大女主，包括张老师前两天就是服务的，包括帮助的我们的残疾人的朋友，
1: 是，
0: 我们就愿意做他们的双眼，
1: 对，
0: 做他们的双耳，甚至来说。用自己的温度去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力量啊！所以提醒大家了，关注到我们今天的大女主啊，一位非常有爱心的女孩子，很喜欢猫，现在生活在江苏的镇江啊。希望对方身高1.75米，有主见，有责任心，三观契合，学历智商其实在其次，情商高才是她的心头好。
1: 一首《你是我的眼》哈，也要感谢我们女嘉宾为这些人群的付出。
0: 哎
1: 呦呦呦，
0: 就是哎呀，拿起话筒来之后引吭高歌，
1: 嗯，
0: 然后有的送给恋人，有的送给这个丈夫，有的送给妻子，有的送给兄弟，太好了。而且当这个差不多午夜10分的时候，依然是门庭若市，
1: 嗯，
0: 可能稍微再晚一点，到了后半夜的时候，待人慢慢散去，你发现有几桌的时候还在那边就是继续畅饮，
1: 嗯
0: 啊，在畅饮的过程当中，时而欢笑，可能时而低诉，
1: 嗯。嗯，
0: 可能聊的更多的是生活当中的美好，聊的是更多的幸福，可能有的时候在工作在事业在家庭方面的压力也要诉说给自己的闺蜜或者兄弟来听。
1: 我有首歌非常适合这个场景，
0: 嗯嗯，
1: 我们南艺的一位同学上次比赛演唱的叫喝酒 Blues， 好像是高老师写的歌，还听吗？
0: 或者别，
1: 不是不是，但真的唱的蛮好的。
0: 我之前我有欣赏过
1: 啊，
0: 来一块来分享一下啊。

0: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男嘉宾，78年出生，本科学历，土生土长的南京人，目前也在南京定居。我呢在酒店前厅工作，生活目前很规律。我非常期待的灵魂伴侣，希望你热爱生活，善良，身材匀称，离异无孩一颗，未来能和你一起看遍世间风景，登顶祖国名川，尝遍人间美食。希望能在全程热恋遇到这样一位姑娘，期待和你相遇。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2: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3: 好，我们过来认识我们今天大男主王先生的一些基本情况哈。出生在1978年5月20号。
4: 祝王先生明天生日快乐。
3: 身高180，体重75公斤，南京本地人啊，学历本科，目前的职业呢做的是酒店前厅的工作，喜欢旅游美食看电影，婚姻状况是离异，希望对方是一位传统型单身女性。单身这词儿多余，谁不单身来参加我们节目呢？
4: 他可能言外之意是就是之前的感情过往也稍微能够去简单一点，我们姑且不说是成功或失败吧，就是简单一点的意思啊。因为我们可以倒着去看一下，就像做数学题一样，我们倒推嘛，对不对？你看他这个表达的概念，羡慕父母辈的婚姻，互相吸引，在一起不讲究物质，
3: 对，是的。
4: 个别的时候觉得某地的这个所谓彩礼啊，像谈生意。还有孝敬双亲。当然了，在他这个年纪啊，我们不带有任何的这个年所谓年龄的色彩来看，这个年纪接受的教育，这个状态是稳的，对吧？啊，70后70末呀，80初的状态啊，当然了，这个除此之外，你看他还有一个离异，虽然可以，但是不能有小孩，可以接受丁克。
3: 这个什么
4: 丁克？
3: 他能接受丁克啊？男生，
4: 因为从他的这个还是这个年纪来状态来讲，有的时候呢可能有条件去缔造，可是在这个
3: 他自己没小孩，问题是
4: 对，在抚养孩子成人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年龄差会很大。
3: 哦，
4: 你想，我们简单算一个啊，
3: 我觉得能做出这样的这个牺牲的，还真是真心的去寻找另一半的。
4: 有的时候一些人的想法就不太一样嘛。
3: 不是，因为你比方说他如果有孩子，你就丁克也就算了。他现在人是没孩子，他跟前妻也没完，他跟前妻是之前领的证，连婚礼都没办，就然后就分开了。

0: 一个比较现实的年龄问题啊，你算是他七八年的朋友快五十了，对不对？孩子如果说你说他再谈个两年左右的时间的，反正这个一年多恋爱吧，就是在成家了，然后用两年的时间缔造一个小生命，他正儿八经五十岁，孩子十岁生日那天他六十。
1: 啊，
0: 你明白这意思吗？
1: 嗯，
0: 这个不是说，哎呀，两个人走在一起，可能女生大个男生六七岁，是吧？男生可能大个女生可能十来岁、十几岁，
1: 嗯，
0: 对吧？更多详情，各位可以在这个抖音平台，你艾特郭富城，你问问。
1: 不，
0: 对吧？这个状态，其实我们是能够去接受的。当然，每个人保养状态也不一样，
1: 嗯。
0: 但是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就是在这个年纪过程当中，我是特别理解他的心态的。这是我的一个粗浅的阅读啊，但不代表他的想法，
1: 是，
0: 只不过就是我能够去跟这个年纪很多朋友去交流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他们对于自己年龄的那样一个认知，他并不悲哀，
1: 对，
0: 但认知到我这个时候我该选什么样的人
1: 啊，
0: 更多就是陪伴了嘛，当然了，它里边还有一个我一眼就入到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1: 法眼
0: 谈不上啊，小眼儿，我的小眼
1: 是什么呢？是什么？
0: 不要有毒闺蜜
1: 啊
0: 啊！说之前啊，跟人相亲，因为闺蜜黄过，没有因为闺蜜番茄，没有闺蜜黄过。
1: 我跟你讲，毒闺蜜是一方面。如果一个女生因为闺蜜的几番话失去了自己的判断，这种事儿你们在一起时候还会再发生？
0: 你就这容易，而且还会有蝴蝶效应。
1: 对，
0: 那你比如说姐仨特别好，都拜把子了，老大、老二、老三，老二、老三跟老公都吵架啊，男朋友也分居，老大突然回家，你在家打游戏呢，战队，我二妹跟她老公吵架了，俩人分居了，我三妹跟男朋友最近分手了，感觉感情不太稳，
1: 离这些人远一点，我求求了，行不行？
0: 我是离他们远了呀。我今天就没跟他们在一起，我跟四妹五妹在一起。
1: 四妹五妹呢？
0: 四妹五妹被男朋友背叛了。
1: 你知道吗？梁博一首歌特别适合他们，就出现又离开。
0: 我和你本应该。所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咱们俩要不要分一段时间居？
1: 你有毒吧？
0: 你这个状态啊，就特别像在大学啊，在课堂上跟女生吵架，你有毒。但是两口子之间呢，这种状态可能难免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影响。所以怎么讲呢？我们不能说谁是有毒的兄弟，谁是有毒的闺蜜。总而言之，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是站在闺蜜和兄弟的角度来说，
1: 是
0: 这个过程当中，勿需多言，点到即止。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有聊过这个事儿，有的时候遇到了某一对情侣争执完了之后，你在那说，哎呦，你就不应该跟他在一块儿，当初你怎么怎么，他怎么怎么如何如何，好嘞，我可听你的，转天来一顿交相热议，俩人走一块了，你是那个最坏的人，你知道这意思吗？所以我也劝告一下吧，各位闺蜜，各位兄弟，两个人的感情两个人处理，
1: 是
0: 我们点到即止，
1: 哎，真的，
0: 我们说我们看到的，我们不要去推论可能我们去未来遇见的，因为不一定准，
1: 一切交给未来，交给时间，交给真相，
0: 哎，所以希望大家感情不要出现又离开啊，能够越走越远。

0: 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电信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

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4: 21:03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5: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4: 是的啊，今天带着这个如释重负的心情来上节目，因为今天终于这个把我和我妈的这个降糖的药品把它开到了，因为好几天不是这个事儿就是那个事儿，然后就忙得不行，然后没有时间去开。今天下午终于去医院蹲守，然后把药开到手了。
5: 怪不容易的，
4: 就还挺如释重负的。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我哪怕我那个什么的话不行的话，那我肯定要先把我妈妈的这个药品保证好，对，
5: 肯定的呀，
4: 对呀，所以就松了一口气。对，下了节目之后赶紧回家，因为有的药品是要冷藏的。对，现在我感觉我每次去鼓楼医院的时候呢，我都会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自从在那边住过一段时间院之后啊，我突然就觉得鼓楼医院能够给我很大的安定。
5: 为什么呢？
4: 尤其是今天下雨天的时候，本来就是淋了一点雨之后就感觉心情很雾躁，但是一进鼓楼医院就是很快它就安定下来，就感觉很安心。
5: 我马上告诉你个不安心的消息。你的体检预约了吗？
4: 哦，要预约体检了是吧？
5: 对啊，开始了。
4: 可以的，我可以去单独去那个什么，因为我去年住院的时候已经就做过一次全身体检了。
5: 哦，
4: 对 对，
5: 那今天还是要再做呀？
4: 对呀、啊，我可以去预约，没问题、啊。
5: 对
4: 对，主要是他有时候早上起太早了，还要不吃饭。
5: 那怎么办呢？你肯定得去呀、啊，那体检多重要啊！
4: 对对对，是的，
5: 身体是第一位的。我跟你讲，我去年就没体检，懒得去，因为我知道我胖了，所以我肯定各项指标都不好，不想去。但是今年我发现不能不去，
4: 是的，
5: 一定要去。

0: 次。
1: 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啊！就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也经常会跟一些年龄相近的朋友们在交流，
0: 嗯，
1: 然后大家都觉得说，像人到中年呢，就是上有老下有小，就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顶梁柱的身体健康，这个很重要。
0: 嗯，
1: 对对对，
0: 嗯，
1: 好啊，今天呢是星期二啊，我跟张端呢，我们依旧在为我们这个2026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的收官工作哈而不停的这个努力的交流着啊。当然张端是最忙的，因为他是属于那种就发现新的合作机会，然后就开始不停的跟进，然后一直在洽谈。我呢是在后面敲边鼓，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出力的啊，我就力所能及的力量。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们这么好的比赛啊，就是这么有人气的比赛，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找到特别特别契合的合作伙伴。就是也不是没有，就是觉得有的合作伙伴跟我们气场不是很合，对，所以就
0: 你说的是，
1: 所以我就帮你拒绝了。对对对，气场不是很合的，我都不会跟你说的。
0: 哦，
1: 嗯，
0: 我这么爱惜羽毛啊，金丝老师。
1: 就是
0: 送上门来都不要啊！啊
1: 对，就是
0: 你也不问我一下，
1: 就
0: 万一能做呢？
1: 不需要问，没有万一
0: 啊、
1: 你不会答应的，对对对。
0: 这个是不是要关了话筒来讲？
1: 也不是啦，就是说，
0: 那、这样吧，你告诉他提过什么样的要求，让你一下子拒绝了。
1: 就是因为这个产品它本身，我觉得它不适合我们这个比赛，
0: 不适合大学生
1: 啊。
0: 哦，那确实不行。
1: 对，关了话筒，我会告诉你是什么样的。
0: 好的，我们现在听歌。
1: 是的。
0: 啊
1: Remember the first day when I saw your face. Remember the first day when I smelled.
0: 真的不合适，朋友们不要再问了，非常不合适，已经问过了，我们来听歌吧。

0: 来自于南京师范大学的施浩然同学所演唱的一首《空白格》。当然非常遗憾，南师大这一次呢，在八进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小小的失误。
1: 主要是阵容不整齐。
0: 对，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张端啊，就是你作为学长，南师大的学长，那他们报上来的名单你事先知道吗？
0: 我事先是知道，
1: 对呀、啊，那
0: 可是我是组委会，我不能直接干预。
1: 我知道你。

0: 分数在那边。
1: 我知道
0: 分数的差距它就是那么几分。
1: 我懂，我这个我明白，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四个选手是吧，四个选手的表现啊，他没有达到我心目当中就是南京师范大学在这届比赛原有的水平线。对，这个是让我比较遗憾的。
0: 是遗憾，但是呢我也讲句实在话，就是你指望每支队伍每时每刻都是上最强的这个阵容，其实我觉得也挺难的。就是前面我觉得男士基本上都上的还是比较不错的阵容。
1: 这几天南通大学他们的炫青春的校园文化艺术节又开始了，他们已经连续20年在做这个了。那其中呢有一年呢，他们就把他们的炫青春的这个就是重头戏放在了当年的英超联赛的总决赛上。因为他们和江苏大学、江南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同进了四强。所以四强是在南京师范大学体育馆举行的。然后呢就是艺术学院的张院长亲自带队来参加这个比赛。就是我发现他们真的那届选手真的非常的怀念那届音乐超级联赛，所以他们把当年学校发的推文又翻出来重新转发了一遍。就我发给你的那个，
0: 那年的冠军是
1: 江苏大学。
0: 哦，
1: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他们在就是做他们的校园文化音乐节的时候呢，我就关注了一下，我发现真的就是现在南通大学也好，江苏大学也好，虽然就是人员更迭，但是依旧能够感受得出来他们对于校园歌手的重视，校园文化的重视。
0: 我觉得这很重要，包括之前最近我看有搞了一个声乐展演，也是在南通大学艺术学院。
1: 对，是，对，
0: 你现在跟南通大艺术学院的老师还要保持联系吗？
1: 保持联系，
0: 那很好。
1: 我天天点赞，
0: 真好，
1: 天天点赞。然后他说，他在那边发表感慨说：“哎呀，我们的炫青春艺术节已经20年了。”我在下面评了四个字，我说：“这是大功德。
0: ”那我们是不是要听一首南通大学的歌？
1: 好，可以的。
0: 但是如果这个歌有点出大家的意料怎么办？
1: 就比如说我在做评委的时候，我听到我的歌单之外的歌，我觉得就是要努力去理解并尊重选手。对，
0: 但如果要把你 knock out 怎么办
1: 啊？
0: 如果有人要把你 knock out 让你出局
1: 啊，他也只是说说，他也不能真的做到。对，
0: 那就不听他的歌了，我换一首。来，我们先来听一下黄明亮和王思维这首《如果爱忘了》。
1: 好的，好的。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叫的是一成人哦，
6: 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9: 永远年轻，
8: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
10: 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1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以及大南京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我是陈杰斯。
1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11: 是的啊，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们都在为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的最后的收官工作而努力。收听前各位朋友，如果你们对我们的比赛总决赛还有什么建议的话，也欢迎各位通过大南京 Life 来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
12: 嗯，是的哈，那我们的比赛目前进入到了四强的这个阶段，包括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淮阴师范学院都是成功的晋级到了最终的团体总决赛。
11: 想想就觉得非常的激动，
12: 很刺激。
11: 因为这个比赛的最后的四强组成啊，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天作之合的感觉。
12: 对，
11: 对吧，我们把就是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甚至就是在大家心目当中就是觉得就是不管是公平性还是就典型性、代表性，我们都兼顾到了。
12: 嗯，
11: 而且还不是我们刻意运作的结果，是纯粹比赛的结果。所以也就是说，当你付出所有的努力的时候，就在比赛过程当中就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把它捏合在一起。
12: 是的，我们也共同期待这届比赛，我觉得应该会非常的精彩。
11: 前几天的时候我看了南京大学的十大歌星的决赛。
12: 嗯，
11: 哎呦，我觉得人家办的还挺好的，就看完了之后我就觉得，
12: 那毕竟人家是南大呀。
11: 对呀，我觉得说我们的总决赛不知道能不能办出人家那样的大场面，
12: 那有点难，我觉得。不是，我们要首先要承认，首先呢，那是第45届十大歌星赛。嗯，
11: 对，
12: 我们英超联赛就满打满算也不过才第9届。嗯，
11: 对，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张端老师，你不能够说啊，我是组委会的，所以我就不能给他们提一些指导性的意见。
12: 嗯，
11: 你就一视同仁，每个队伍你都指导嘛，这样不就扯平了吗？
12: 倒也是。
11: 如果你要指导南大的话，我有一个小小的意见，请你帮我带到啊，就是把他们那个看起来是
12: 红头发，
11: 不是，是新疆小哥还是外国小哥？
12: 啊，对，我知道，新疆小哥叫努夏。叫努夏，
11: 把他请到总决赛来
12: 啊，可以的。嗯，
11: 因为他真的颜值，
12: 还有那个
11: 颜值很高。
12: 是的，是的，
11: 对对对，唱
12: 颜值很高，主要唱的要好，
11: 唱的也不错。对
12: 对
11: 对，
12: 他来的会有这种别样的一种，就是民族的一种风情。
11: 对对 对,
12: 对,
11: 对, 对，
12: 是的。
11: 对，
12: 我当然我觉得是南大本身还有一位少数民族的同学，
11: 嗯，
12: 叫宝宝奶。
11: 对，我知道的，
12: 哈萨克族。他这首歌叫《我这个人》，唱的非常的
11: 好。
12: 好
11: 的，我们来欣赏一下。

0: 我发现大学生唱歌呢，他就有一个问题，他特别勇于挑战自己的极限。
1: 对，就这一点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他们可能还没有学会怎么样去充分的享受比赛。有的时候呢，在比赛过程中，我记得有一年啊，在奥运会上，我们国家就是体操项目李晓霜获得了金牌，应该是自由体操的金牌还是什么，还是哪个项目的金牌。然后呢，当时呢，就是就是赛后采访说，你的这一套动作难度，就你之前成功率也非常低。你只成功过一次，你为什么在奥运会这样的比赛里面还要去冲？他说没办法，因为我的难度比不上别人，气氛也比不上别人。如果我要是不冲的话，那我就第八，冲了有可能是第一，所以他就果断的冲了，
0: 破釜沉舟了。
1: 但是唱歌比赛呢，跟这个还不太一样。
0: 或者我换一个例子啊。你像网球比赛里，你像我是那种什么，就是制胜分很多，失误也很多的类型。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唱歌比赛是你其实比拼的就是谁失误比较少，
1: 他
0: 就跟你跳花样滑冰是一样的。
1: 是的啊，对对对，
0: 你比如说一共是四个这个大跳，你四个都稳稳落地了，哪怕你不是四周，你就是三周半，那你的完成分也比较高。你四个大跳好了，你失误了两个。你难度分再高有什么用呢？
1: 是，对，
0: 对吧？
1: 所以就是有的选手他们自己平时唱这个 key 呢，可能都不一定能唱上去，但是他比赛里面他非得要挑战一下，万一唱上去了呢？
0: 而且我跟你讲，他不是说唱上去的问题，你就唱上去的不好听嘛，
1: 那也不稳啊，对不对？
0: 因为我跟杰斯老师，你像我当年就是犯这样的毛病，十次能唱上去六次，我就一定要上去唱。
1: 是，
0: 其实没有必要，
1: 对对对，没有必要。
0: 你唱上去，你十次唱了六次。我可以这么说，这六次里面没有一次是好听的。
1: 对，所以你看啊，像我们就是分数打得比较高的选手，你比如苏州大学的孟凡英啊，南艺的
0: 张雨欣，吴宇杰，
1: 不，
0: 张家伟，
1: 对对对对，
0: 不好意思，张家伟啊，抱歉啊。
1: 然后完了之后，就是他们的唱歌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稳，然后失误就狂少，我觉得特别好，对。所以我当时就说应该向他们的稳定性好好学学，他们没有一味的冲击难度。
0: 是的，
1: 好的，
0: 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当 AI 可以一键生成梵高、莫奈风格的画作，那一个画了一辈子画的老艺术家又该用什么来回应这个时代呢？日前在江苏大剧院美术馆开幕的 AI 时代的哲思与诗情，有白马的风景李向伟艺术作品展上，深耕美术领域数十载的艺术家李向伟选择用白马这一古老而自由的符号回应艺术之于 AI 时代的思考。步入美术馆展厅，画布、艺术装置到处都流动着白马跃动的意象。李向伟笔下的白马没有缰绳，没有马鞍，或伫立星空，或驰骋雪原，自由而孤独。本次展览是李向伟在技术狂欢的时代里用尚未被算法规训的艺术诗意表达。展出的系列作品创作于2022年到2006年，这几年呢，正是人类与 AI 深度纠缠的几年，哲思为骨，以诗情为韵的艺术盛宴。听听老艺术家在 AI 时代艺术发展方向的深刻思考。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0: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1: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0: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欢迎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3: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李老师，首先我很想知道哈，为什么会办 AI 时代的哲思与诗情这样的一个画展？是 AI 的出现让您有了什么特别的感触吗？
3: 啊，我这个展览呢，其实像你们可能都会好奇问这样的问题。其实作为作者来讲，它有很多的是偶然的，包括这个题目都是偶然的。但是偶然之前呢，它有一个必然，就是我对 AI 这个时代的话题早就在关注。我注意到第一次出现这个人工智能呢，比较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当大剧院要给我做这个展览的时候呢，这些问题就自然而然的凝结成了这么一个副标题。
2: 那如果要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一下您对于 AI 的评价，您觉得会是什么词儿呢？
3: 这个问题其实蛮难回答的。如果硬要我用一个词儿来回答它，它跟就 AI 和其他所有的这个高科技的工具一样，它是一把双刃剑。我在我的作品里面，还有一些小文章里面都反复的提到 ，AI 的出现正在是一个现代进行时，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福祉和隐患，我们现在还不得知。但是我一直是保持一种冷静的对他的一种观察和思考，因为他能大量的复制，就带来一些学术伦理上的界限的模糊。我们怎么来界定哪是人造的，哪是他生成的，就给我们带来很多就是这样的问题，我把它称为隐患。还有他对我们现在的很多那个工作，刚才讲的文科理科的教育界，教育界老师也不知怎么教了。我的学生在读博，现在浙大在读博士，他在写一些考古论文，读到现在第三年第四年，他就觉得写不下去了，因为他发现他所有的考据工作，所有的资料的搜集工作 AI 都给他完成了，他觉得他自己很没有用，做的工作没有意义了。所以呢，这些问题就是 AI 带来的问题是福是祸，以及我们怎么应对，那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崭新的课题吧。所以我说

0: 我认为它是一柄双刃剑，它有待于我们观察、思考，以及去适应它、应对它。
1: 您平时会使用 AI 吗？您会把它用来作为创作的一种辅助工具吗？
0: 用 AI 呢？现在我的手机里面，我自己的手机里面下载了4、5个 AI，包括 DeepSeek、Timmy、文心一言和极梦。极梦是一个图像处理软件，我用它没有像现在年轻人用它那么的，就主要的依赖它。我是很有限的利用它去检索一些原始素材和资料。让他帮我做一些最基础的一些工作，但这一次呢，我在筹备我的展览里面，观众们可能看到了，我也做了2匹马，一匹马呢是写实的白马，那么我用它来象征我们的碳基生命人类，另外一匹白马呢用于做了一个是抽象的机器马，不锈钢的，用它来代表呢硅基生命，也就是人工智能，在这匹机器马我就没法用手工做，为什么呢？它里面有很多那种机械的，比方说是非常非常圆的那种齿轮呐、螺丝钉啊、电脑芯片啊，这种用传统手工就没法做，那怎么办？我就用一些智能软件，用一些我的年轻的一些助手来帮助我来做，因为它那里面就是用 3D 建模、电脑生成，其实这些工具里面已经包含了AI 的成分在里面了，是这样，所以说我的主要的思想、主要的构思都是我的，但是些基础的技术和手段，我会借助一些 AI，来帮我去实现它，完成它，没有像现在年轻人那样很多，大量的依赖它，我还没有，
1: 刚才您提到了白马哈，您是怎么理解和定义这个白马的呢？
0: 我这样，我先跳开您的这个问题，我先简单的说一说我这个展览怎么办成的。我在今年春节在也就是3个多月以前，我还没想过今年会办展览。我是在2022年，就是3年半以前，当时嘛，我们就是大家都还是足不能出户嘛，对吧？大家都是被困在家里，我就当时就憋得慌。足不能出户，心呢却想着大漠、长河、雪山、莽原，总而言之想着大自然。那么心里憋得慌，这样呢我就自然而然的我就画下了第一匹白马，借此呢疗疏胸臆，借它去驰骋。所以我自然而然的想到了卢梭的那句悖论，他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样呢，我的白马系列画着画着。就由原来的对自然和自由的向往，变成了对自由与困境的这种悖论的思考。所以您看我的作品里面有很多的所谓的凝重的，甚至于有一点点晦涩的，包括我对时空、永恒、生命等等的那种追问，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境下，理想和现实当中的反差的境遇下形成的。
1: 我听到过一种说法哈，说现在有的画家呢，他会让 AI 针对某一个主题先出个上千张图，然后他在里边找灵感，再用自己的手法把它给画出来。您觉得这算是一种创作手法吗？还是算一种作弊？
0: 所以啊，这个是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而且很难鉴别。AI 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人工智能特点就是说，它的所有的语料，这个语料呢是个广义的语料呢，可以是语言文字的，也可以是图像的，就是都是人投喂给它的。你比方说，我现在问 DeepSeek 说它啪啪啪的一生成，他说我搜集了8个网站，搜集了10几个网站。它都是从搜集的别人的人类的成果的基础上生成的这样一些的文字或者图片，所以呢，它归根结底呀，它的原始的语料是人投喂给它的，它生成的，就是我就觉得它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扰嘛，判断。现在我在读那个罗振宇的今年的跨年度演讲里面，就说将来可能会产生一个新的领域，还是叫新的专业，就是追溯版权的原版。你比方说，我们它 AI 生成一个成果，它是搜集到10到20个网站， 上面的关于这个话题的，最后他综合成了他的一个答案。我们追溯他那前面10到20个网站，那些里面是人呢，是人的一些原始成果。所以随着 AI 现在这种搜索能力、检索能力的特别的超强，带来这种困惑，带来这种模糊性，带来这种版权的边界、知识产权边界的这种混乱。因此呢，很可能，未来不久的将来可能会生成这么一个专业，就是追溯你的原始版权，可能会这样。我也在思考，我也在观察，我也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1: 漫步展览现场，以白马为精神主旨的绘画与装置作品相映成趣，构建出一个兼具思辨性、互动性与氛围感的艺术空间。其中啊，三件立意深远、匠心独具的装置作品堪称整场展览的点睛之笔，以先锋且极具张力的艺术语言精准地回应 AI 时代的哲思与诗情这样一个核心主题，让观众在沉浸的体验当中陷入对人类文明传承、科技发展和艺术未来的深深思索。那在我看来呢，这种统一审美的综合表达更是与 AI 作品的区别所在。我们知道您不仅是画家，也是雕塑家，您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美术家、艺术家，有白马的风景这样的画展，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艺术表达的形式。像这样的一种具有立体的思维、具有多种手段的表达，其实在您看来是目前的 AI 没有办法做到的。
0: 对，那个 AI 可以取代，刚才我已经讲到了 AI 可以取代那种比较中低端的白领，甚至一部分蓝领的工作，重复性的蓝领工作。 AI 最难取代的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综合的、跨界的这样的人才。我这两天在展览现场接待一些参观的一些观众、学生们、老师们，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现在面临一些就业的焦虑啊，就业形势确实比较严峻，因为我在高校工作很多年，我知道这个情况。我说大家呢，将来的趋势一定不是从众的啊，那个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什么考公啊，那些东西一定是很多那些岗位将来被 AI 也要取代了。那么将来趋势一定是越是小众的、越是跨界的啊，越容易找到一种创业的机会和自我发展的机会。因此您刚才问到的，我这次展览里面我也没有完全的局限于传统的绘画，我里面做了除了绘画以外，我做了雕塑，做了装置，是吧？我用了多种媒介，这也是秉持着我一贯的一个艺术理念，就是，西方有一位哲学家叫卡尔·波普尔，他说过一段话，他说：“我们不是某个学科或某个题材的研究者，我们是某个问题的研究者，而问题可能冲破任何的学科和题材的界限。”我就说，既然学术研究是这样，我们艺术创作又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因此我们只要带着问题，比如说我要回应当代问题，是吧？我要回应 AI 的问题，回应大数据的问题，我这一次绘画就不足以表达我的思考。我就做了几个装置，一个叫大数据时代 E 就是马字旁的那个 E， 这个 E 呢就是在古代用马来传递邮件，
1: 驿站的驿，
0: 对，驿站、驿马、驿道，当动词来讲它就是传递邮件。一进门就是我这幅很大的一个装置，我把大家司空见惯的，我们每天都淘宝啊，寄一些快递啊，就那个小小的巴掌大的快递单，我把它一下子做得很大，做到2米2到2米8那么高，超过我们家里的天花板那么高，让它站起来。下面不是有收件人和寄件人吗？还有二维码吗？我把收件人设定为历史上那些文化巨匠和艺术大师，包括达芬奇、贝多芬、苏轼、关汉卿、冼星海、莫扎特、肖邦，以及我们的汤显祖、聂耳、冼星海等等。我把收件人设定为是他们，我要把我的对他们的崇敬之情通过邮件寄给他们。寄件人呢，我虚拟的一个地址叫做时空驿站。然后在小小的最下面还有一栏，

0: 二维码，二维码里面那小栏里面，我提炼了四句话，16个字，叫做“地情尺度穿越时空，致敬先贤，传递文明”。这样，在这个十几个大师林立的快递单之间，有一匹白马疾驰而过，使我们想到那句老话，叫做“白驹过隙”。忽然而已，而且观众一扫我的二维码，他那个，比方说你扫贝多芬，一扫那二维码，贝多芬就出来了，有他的简介，有他的照片，有他的音乐，有他的代表作。这样，我就希望我们的观众通过走进大师和大师对话，进而产生一种思接千载情系古今的情怀。这样东西你通过绘画是表达不了的，所以我就做了这么几个装置，观众可以走进它。可以在这个大师林立的快递单之间穿行，和他们对话。我还做了一个并行共生，做了2匹马来代表我们碳基生命和硅基生命并行共生的时代。所有的这些思考，你通过传统的绘画、平面的静态的绘画是不足以去表达的，是吧？就回到我刚才讲的波盘那段话，你想表达一个，想解决一个问题，你必须跨界那些。每一个画种，每一种媒介所带来它的各自的悠长和它的局限，都既是你的助力工具，也是你的局限。你如果想打破它，你要如果想完整的、综合的表现、表达你的思想、你的创意，你就必须要既利用它的长处，又要打破它的壁垒，综合的、全面的调动这些因素来为你所用。所以我这次展览呢，有好几个这样的装置。里面有雕塑，甚至于我还给它配了音乐、音像，还配了一些小的字幕等等吧。综合的手段，我希望给观众造成一个比较好的观展体验。我不赞成一个展览故作高深，像皇帝的新衣，弄得观众看不懂。我不赞成这样。我认为你哪怕有再好的思想，你也应该是接地气的，应该是淳朴的、真实的，要回归大众的。要让大众能够看得懂的，这是展览和创作的一些思考吧。
1: 所以在您看来，AI 不是您的对手，您不把它当成对手。
0: 我其实呢，就是在去年，我总体来讲，我对 AI 没自我迭代，我们人类无法赶上它。我对它的科学伟力深信不疑。我所担忧的是，将来当它包办了、代替了我们所有的工作。以及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传统手艺之后，我现在已经感觉到了。刚才您问到了，它把我们很多的传统手艺、造型能力，它都取代了。那么，我们人类探索的乐趣、创造的乐趣，一旦被它取代以后，那么我的问题是：我们的人类除了像动物那样吃喝拉撒以外，还能有什么形而上的意义？这是我的悲观之处，也是我的问题所在。但是呢？我还是讲的，今年就是元月份，我买到那本这个罗振宇。

第一，你要具备一个下达正确指令的能力。AI 听你的话，它听你的调遣，那么你要学会给它下达一个正确的指令。第二，你要学会提出一个正确问题的能力，以问题为引擎，为导向，引导 AI 为你做出答案。第三，你要具备识别 AI 的能力。第四，你要具备一个线下的人际交往和执行的落地的能力。第五种能力呢，就是你要具备担责的能力，因为前面所说的整个的一套流程，你对 AI 的提出问题，你对它下达的指令，以及它给你提供的答案，都是在你的主导下完成的。AI 不负责，AI 不担责。但是这五种能力说说容易，做起来谈何容易啊！你怎么围绕你的这种构思和你的创作计划给 AI 下达这个指令呢？很显然，一些年轻的孩子们是没有这个能力去下达指令的。因此，第一个要求，你会给 AI 下达一个正确指令，这个指令里面包含着你的全部的修养，包含着你全部的多少年的积淀，包含着你的世界观、你的审美观、你的哲学观，包括很多很多的内容，它都是潜在的，决定着你提出问题的能力、下达指令的能力。所以刚才讲的五种能力说起来很简单，其实不简单，它仍然需要我们年轻人去学习、去阅读、去实践。学习了别人的基础上，把我从一个悲观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客观主义者，就是有些专家就是说啊，未来的五年呢，有两种说法，负面的说法叫做阵痛期，因为它会取代我们很多的这个岗位，比方说造成一些年轻的失业或者找不着自己的方向，这叫阵痛期。第二种呢，叫做适应期。那么我建议年轻朋友们应该采取第二种办法，就适应期，就是不要这么消极的躺平，由他去了，成了懒汉了，他来我就借助他去搜索。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驿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你为南靖有藏将搭桥，就好像藏将是南靖的。当年也因为只有藏将搭桥，感觉将本不是南靖的。以前要是过个江到路后吃个汤包，老山里头得个风，一路上跋山涉水，过个大桥跟赶鸭子一样的。要是江北人去新街口逛个街，去趟珠江路配个电脑，都叫去趟南京。大桥建了40年才有了二桥，二桥通车5年之后有了三桥，再后来应天大街隧道、丁淮门隧道、四桥、五桥一一建成通车。偌大的长江一开在那头顶。

0: 一坎在立秋底下，不知不觉的南京就好像变小了，地方还是那些个地方，样子可就不是原来的样子。这十年来，南京也好像长大了，以前是长江包到南京，现在是南京包到长江，江南到江北也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哎，还分什么江北江南的哦，因为有长江，所以我们长情啊，因为有长江，所以我们叫南京。
1: 嗨，我是毛不易，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锁定快乐上班路。
2: 南京城的早高峰，
3: 哎，老板，来碗馄饨。
2: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2: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5: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6: 嗨，各位，5月20号，哇，今天是520哎，我爱你的日子。520，欢迎各位将指针锁定在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快乐上班路，快乐上学路，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那么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啊，就是打个招呼说我来了啊，然后呢也可以说说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聊到的话题你有什么看法，然后有什么歌想听，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星期三小周末的早晨有什么心情都可以发过来。我们节目是一个6号节目，好用的资讯，好听的歌曲，好玩的互动，还有这个好多的树苗，好看的阿树，还有好物的推荐等等，反正很多好。那么今天节目当中会有扫扫南京、激情60秒、阿树脱口秀、阿树早读等各个环节，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

这首歌是孟庭苇90年代的经典代表作，梁文福词曲一手包办，用羞答答的玫瑰隐喻暗恋时欲言又止的情绪。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道尽了初恋的那种忐忑。这首歌的旋律里啊，藏着一代人青春里最柔软的悸动。今天是我爱你的日子，大家心里头有没有爱意在涌动？玫瑰啊，是热情奔放的代名词，好像在孟庭苇的歌声之下又增添了几分娇羞，几分妩媚，就像是我们自己一样，是不甘于平凡还

0: 是返璞归真，是耀眼夺目绽放，还是静若清然的暗香呢？现在是2026年，离这首歌的出世已经过去了好几十年了，可是我们这时候听的时候还能够感受到当年作为少女作为少男的那份情绪那份心境，对不对？希望在有爱的早晨大家的心情都会很好。欢迎无边无际 Kitty 香雪兰 H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 Kitty 跟我的这个心意很通啊，通到就是我们选择了同一个歌手，我第一首歌放的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他呢给我们推荐的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虽然都是孟庭苇，一个是关注今天这个爱意涌动的日子，一个是关注今天这个天气变化的状态。可以啊，一会儿我们来听听这首经典的老歌，就今天老歌我也会唱，一说还是会唱，大家眉头一皱，哎，又要破坏我喜欢的歌了吗？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啊，想说的话都可以发过来，发送互动平台的这个方式非常简单，请你们登录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了。
1: 有一种女人叫潘，
2: 有一种大方叫 Tess，
1: 有一种自信叫 Emma，
2: 有一种本事叫 Les。
1: 我们不是一般人，
3: 我们是 N。

0: 老少难进。
1: 早南京先来关注天气啊，进入到夏季了，雨水逐渐增多。南京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最低温度21到22度，那么最高温度是26到27度。每次说到26、27度，我就会特别想跟大家讲，今年7月24号，阿叔将会带队到欧洲的几个国家去玩，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然后他们那边的温度就是26、27度，就像这个天很舒服，拍照片啊，看风景啊，吃吃喝喝玩玩啊，都很合适啊。如果大家愿意来咨询这样的一个行程，抓紧时间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5月28号之前交定金，每个人还可以再便宜800块钱呢。这一份优惠千万别错过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报名。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今天夜里到后天雨水暂歇，以云系变化为主。22号南京将会再迎降雨，雨量小到中雨。未来3天气温适宜，最低温度20度左右，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夏季降雨频繁，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常备雨具。真好啊！我是觉得天气变化，你看这两天天气特别的湿。对吧，有种湿热呀，湿度特别高，尤其是昨天的时候，我差点就把我们家那个除湿器给搬出来了。因为到现在为止你知道吗，我的床上还是冬天的那套装备。我就等着我马上阿姨上门啊，她给我打扫卫生的时候顺道让她给我换薄被子，给我把四件套换一下，然后也就这两天吧，到时候就可以换成薄的被子了。但是像那个叫凉席应该还没到时候吧，是不是？现在那个太厚的羽绒被还不太合适，那种夏被啊可以整起来。夏被，哎，你们知道最近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那个夏被卖的特别好吗？性价比特别高，你们可以跟我要一个入口，然后进去自己查一查看一看，是不是也要准备下单了。其实我今天早上一开始江苏广电那个平台的好东西，还是想跟大家说那个面膜，面膜卖的是真好，然后呢确实很多人用，像我前两天刚用过那个水光的，就是我跟你讲啊，你用完这个水光面膜，你就是先不要用水冲，你知道吗？就是你敷完之后，不是敷了15分钟、20分钟嘛，下面还有好多的那种就精华，你噼里啪啦的拍拍拍，可以全拍到脸里。然后你拍照片，或者说你就是照镜子，你发现你的脸哈刚刚做过水光。真的，就是卡其韵的水光胶原的 CP 的这个水光面膜，敷完那个水光肌立刻出现。我是用完之后我都惊呆了，我就跟我们编

金梦婷说，我说这个面膜好哎，啊，脸蛋砰砰弹润，30毫升的精华加上超细纤维的膜布，上脸特别贴合，尤其到了夏天啊，像昨天这种湿润的天气很难得的，大部分时间我们是必须要用面膜的，而用这种水光面膜真的很好，99块钱6盒，哇，买三送三，到手99块钱只要6盒啊，只要99块钱6盒面膜，所以咱们要是说囤面膜，咱们要是说要用面膜，这款真的很合适，我是亲用过的，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这个大家赶紧来买一买啊！像这种优惠，估计过两天这个就售罄了，不是说没有了啊，售罄了卖不到了。你看之前我们卖面膜卖的多少好面膜，不都是很快就被大家抢光了吗？然后就没有了。现在我们又发现了一款，这个我觉得是以往面膜当中我认为最好用的。我用了最这个词哦啊，大家如果要买的话呢，加我的个人微信，如果你加过的话你直接回复面膜就行，如果你还没加，加我微信，然后跟阿叔说，阿叔我要买面膜，我把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这个入口给你，你就可以进去买了，跟我们的价格是一样的，99块钱6盒。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我看到 JCA 跟我说，阿树今天可不可以听雨爱，就是杨丞琳的，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一会儿来给你安排这首歌。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关注南京城的大小事，先来说到交通方面，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夜间封闭管养13天，从18号开始了，一直到这个月月底5月30号，每天是凌晨5点到清晨5点，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全封闭交通管制，所以在这个时间段你要到其他的隧道绕行，过江北回江南之类的，好不好？另外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有个通告，因为儿童医院2期建设项目地上连廊地下连通道工程的施工需要，从5月23号一直到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友谊街禁止机动车通行，啊，就是江东南路到宝东路这一段。另外，南京官宣了过江通道的建设规划，啊，江南江北的朋友们，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尤其是生活在江北、工作在江南的朋友，或者说生活在江南、工作在江北的朋友，对大家来说，这个还是很需要的。看一看啊，根据最新的规划，在15/5建设周期内，南京会新增7条过江通道。到2030年，全南京将布局形成18处20条过江通行的线路，彻底缓解长期以来跨江出行的拥堵难题。关注度极高的是建宁西路过江隧道，在今年就将正式通车了，到时候江南主城到江北新区只要10分钟。另外，江心洲夹江过江通道在今年上半年启动开工建设，金文路过江通道也将会在明年正式启动前期建设和施工准备工作。新的过江通道要来了，新的国家医学中心也将出现，就在小建银巷地块啊，马上那个地方要拆迁，要拟建国家医学中心，助力江苏中医事业高质量发展啊，非常的值得期待。另外，作为玄武湖的形象大使，接下来的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个跟玄武湖有关的内容。当湖里的荷花还在积蓄力量静待花苞的时候，玄武湖的树上已经悄悄开满了一朵朵洁白硕大的荷花。哇，这就是荷花木兰，荷花木兰，每一个荷花木兰都堪称花中巨人，直径是15到20厘米，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大。那么荷花木兰初夏开花，5到7月正值盛花期，所以真的大家可以去玄武湖看看，随处可见，尤其在那个台陵堤沿线种植比较集中，花期会持续到7月份。玄武湖公园那么大，所以里面真的是植物王国、花卉王国，每一年看水然后看草看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前两天我有个朋友啊，到玄武湖里面去划船，那天天气很好，在我们这个共同的群里面，他说我第一次，我来南京这么多年第一次在玄武湖里面划船。我跟你们说，他是一个大老爷们儿。然后我们问他是带两个小姑娘去的啊，他说他一个人，我们是不信了。但是我也想，如果真的是一个

个人的话，然后他那拍的照片是一个那个小鹅还是小鸭子的那个头，很好玩。我就觉得你说这个男人有的时候也孤独啊，因为我们的群里面就几个人，我们都是特别熟的朋友，你很难想象说一个即将中年的男子，三十多岁的男子会在实在无聊的时候一个人跑到玄武湖公园去划船，很难想象吧。但有的时候想想我们自己不也有过特别无聊的时候做一些就是想想觉得都不应该是自己做的事情啊、哦，所以大家有没有一个人去划过船？尤其是在玄武湖公园划过船，玄武湖公园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难忘的记忆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好不好？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好不好？啊，也可以就是想听什么歌也发过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首歌来自杨丞琳，《雨爱》。是不是挺适合今天天气的？这个雨爱到底表达什么的？是两个人之间的真挚的爱吗？还是忧伤的分手啊？我都不敢轻易送给爆红，因为今天是他跟老婆结婚领证10周年。

应该就是满满的爱吧。我看到真的只有我后面说了，直接拒绝比看到消息不回温柔一百倍。这首歌叫雨爱，如果你觉得撑伞没有诚意，我淋着雨爱你，经历风雨，我相信能看到彩虹的美丽。雨下不停，爱在继续，空气中弥漫浪漫的气息，爱你我矢志不渝。这个送给爆红吗？我觉得还是比较难啊，因为他想点一首一次救逗号送给他。哪首歌叫一次救逗号呢？我估计应该是一次就好，我没有猜错吧。这首歌送给有爱意的每一个朋友，大家有什么想跟我聊的都可以发信息过来。白天大哥早上好，大蓝鲸 APP

0: 伴着这首歌帮爆猴说两句啊，遇见你我便开始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我不准备把你留在身边啊，这句话去掉哎，我在网上看这段话好感动，可是这句话不太合适。每天能陪着你哭陪着你笑我很知足，因为像你这样的人一生遇见一次就足够了，我们的婚姻一次就好，永远不要离开，大概是这个意思对吧各位亲，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青功夫汇款，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路，世界太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燕青功夫会馆啊，这是我们的新晋冠名商啊，这个燕青功夫会馆又是一个非常棒的，就是给孩子们给成年人们打造强身健体的好地方。反正最近我们正在向外啊，这个到处发放树苗福利，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免费上两节体验课，顺道免费领取树苗的专属车贴。然后很多朋友在问说要那个车贴长什么样子，我现在很期待谁先贴上这个车贴，然后呢把那个照片发给我，我自己本来也准备拍的，但是因为我这个车子太脏，我等它这个整个洗好了之后贴上去再拍。有没有人已经拍上了啊？已经贴上了可以把照片发过来。所以大家对于燕青功夫会馆想要了解的话很简单，你就加一下他们的微信，然后呢一个是预约一下去免费上两节体验课，带孩子去见识见识体验体验嘛。如果你觉得不合适 你不报名也无所谓的，主要是你不能不知道啊。然后就是可以免费领取我们的树苗车贴。燕青功夫会馆在整个全南京有8家分馆，你可以找个离你家最近的，很简单，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预约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本来我今天就准备洗车的啊，但是今天我要去盱眙拍摄短视频。为什么？因为我知道6月12号到14号那周很多人都会去参加第26届盱眙龙虾节。每一年在盱眙龙虾节开幕的时候，大家买了那个门票去吃正儿八经的这个就是盱眙的正宗的龙虾啊，就是7到9钱的大龙虾，很多人蜂拥而至啊，所以我要去在大家去之前给大家拍一段短视频，就是盱眙除了去吃龙虾之外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可以让我们再过个周末，因为他们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凭票根可以打折可以免费的。就是6月12号到14号那周，你只要买了他们的票，有 A、B 区，还有这个看台区，这三个区域分别是有288、228和168的价格。反正呢，有7到9钱的大号的高品质龙虾，足斤足两，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全都安排到位。凭这些票根可以畅玩很多的景点啊，比如说这个第一山、铁山寺、民族陵三大景区都可以任选其一免费玩，然后呢还可以就是去一些网红店铺、龙虾门店、住宿酒店也通通有折扣，吃喝玩乐一票全包，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快乐。所以大家如果6月12到14号那周想去盱眙看一看啊，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一个呢是关注我今天拍的短视频，二个呢就是你们要买这个票的话呢，等看完短视频之后你也可以直接找我，我把那个买票的链接发给你。都扎口到这个地方很方便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大家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直接加了微信之后随时跟我保持零距离的沟通和互动，有什么想问的想买的啊想了解的都可以发过来。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聊天了，马上 热线开通咯，小朋友们。
1: 护肤界的贵妇级产品，稳坐神坛 C 位的顶级之作，一说到海蓝之谜，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今天推荐给大家这款精粹液，就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它不仅是一瓶水，而且是一款液体精华，其中 99% 的成分都是精华液，内含73种的深海矿物质，蕴含保湿滋养、舒缓调理、匀亮肤色、再生修护四大活肤功效。尤其现代人受到年龄、压力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皮肤也是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开始老化、泛红、爆痘，不是干就是油。而一款好的精华水能够帮助你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密集护肤的诉求，像美白、去皱、抗初老。银江南精选520超级活动，现在这一瓶水再加正装乳一套只要799，精粹水150毫升，加上乳液125毫升，同货源某猫国际1480，这里仅需799，省了700加。微信赶紧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去下单。凡是用过精粹水的宝宝们啊，都懂得它的

0: 搞定小仙女们所有的皮肤问题，大牌口碑爆款，谁用谁美，夏季尤其适合，只会不断回购到天荒地老，所以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薅羊毛的机会。现在一套799，名额很少，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下单吧。
1: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2: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去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杰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66。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南雅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8: 好不好？
9: 好，谢谢。
8: 好，不客气，拜拜。
9: 阿叔，再见。
8: 再见啊！也希望大朋友、小朋友们，到公司、到学校，可以跟同事、同学说一说，早上那个节目蛮好玩的，蛮好听的啊，学知识，还能够听到初升的太阳的声音。什么节目啊？997那个快乐上学路哎，那个主持人叫阿叔哎，好不好，大家？然后希望每个人都有17岁的青春和美好。

怕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高发

0: 大猫说，17岁的我虽然没有时间去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只是在图书馆安静的看书，有的时候放松一下就听听歌。我认为我把时间花在了未来的路上，我要去努力，用最美丽的青春去奋斗。而现在想想，青春已经离我远去，有失去就有回报，至终将失去的17岁。小宗的妈妈说，早上好阿树，这两天一上学放学就下大雨，这老天爷能不能靠谱一点？老天爷说，我已经很靠谱了，我没有让你一年365天下300天雨，偶尔下下雨怎么了啊？我看到我们那个工作人员已经在我们那个意向群里面发我们每一天到欧洲三国旅游的时候的一些行程啊。我们7月24号会带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一起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三国漫游。前两天我说到了第二天我们会绕道，也不知道绕道，特地会去斯洛伐克的首都还走一圈啊。第三天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捷克了。捷克应该是布拉格吧？布拉格是伏尔塔瓦河温柔环抱的千塔之城。现在我们耳边响起这个音乐，名字就叫伏尔塔瓦河。想想一下，我们现在就在布拉格的广场上，在布拉格的这个老城区漫游。那座城市被称之为金色童话，整座城都是世界文化遗产，时光在那里凝固成诗。红瓦如浪，金尖错落，哥特式冷峻，巴洛克委婉，文艺复兴雅致，在天际线交织成永不落幕的浪漫。查理大桥横跨碧波，30尊圣徒雕像沐着晨昏，600年石砖刻满情话和传说。而我们来到老城广场，看到那个天文钟齿轮转动中世纪语文，泰恩教堂双塔如燃向天空的黑焰，街头手风琴和画者低语，风里飘着啤酒香和肉桂甜。我觉得布拉格，就光布拉格这一个地方，都比我去年暑假去芬兰的那个赫尔辛基要好玩。点浪漫童话，这就是我们说的欧洲这三个国家的精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7月24号，你有这个兴趣吗？如果想要了解，你可以先加我的微信，把整个行程详细的了解一下，然后考虑要不要报名。5月28号之前交定金，每个人可以便宜800块钱。7月24号，12天9晚，和阿叔一起直飞布达佩斯。我们的咨询方式加阿叔个人微信，微信搜索南京阿叔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4个字的汉语全拼。伴着伏尔塔瓦河的音乐，有请一下下一位热线上等待的朋友。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哎呦，这个声音都变声了。你几岁？你13岁了吗？
2: 没有，不是
0: 啊，刚刚说话哦，刚刚那是谁啊？那是你爸爸吗？
2: 对。
0: 哦，怪不得我说怎么声音都变成大人的声音了。好，那这位声音小小的小可爱，你几岁啦？
2: 我8岁了。
0: 8岁啊？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2: 我
0: 啊，你是女孩啊？那你平时跟你爸爸聊天多不多啊？在家的时候？
2: 挺多的。
0: 你特别爱跟你爸爸聊什么？

0: 你叫你爸爸一般是叫爸爸，还是向他们喊老爸，还是说甚至直呼其名儿？你平时怎么称呼你爸？
1: 我觉得叫爸爸。
0: 啊，就爸爸啊。那一般就是，或者说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你爸爸比较喜欢跟你聊什么话题？你发现你跟你爸爸聊什么的时候，你爸爸就很愿意聊。
1: 我不知道我们爸喜欢聊什么。
0: 那你说你俩聊的挺多的，那看来也没怎么聊嘛。就比如说今天早晨你们在上学路上，你俩有没有聊天呀？
1: 我今天早上没怎么聊。
0: 没怎么聊啊，就是一个坐在前面，一个坐在后面，然后呢就听着广播里面阿叔哥哥聊天，是不是？
1: 对。
0: 那你每次就是考完试之后，你爸爸会比较关心你考了多少分吗？
1: 会，
0: 就是考得多的时候，你爸爸会说什么？
1: 会表扬我一下子。
0: 啊、哦，那有的时候如果考得不好的话，他会怎么说呀？
1: 嗯，他没怎么说，会打我。
0: 你爸真的假的？哎，这位爸爸你就不要笑嘞，女儿考得不太好你就打他，他讲真的讲假的？你还真打？
2: 之前有过一次。
0: 哎呀，你是怎么下得去手的呢？啊，前两天我看到一个视频，有个爸爸在训自己的女儿，他妈妈一直在旁边递那个叫什么来着，衣架子。他爸拿到手里就扔到沙发上，光训不敢打，没想到你们家真打呀。嗯，
2: 就敲了他一下。
0: 对。那长记性了吗？后来考试是不是就考好了呢？
1: 那确实。
0: 啊？你说什么？
1: 我说确实下一次要考好了。
0: 现实啊，你声音好小，我听不清，宝贝。
1: 嗯。
0: 你刚刚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我刚说我爸爸打了过后，我下一次就考好了。
0: 啊啊，这样子，打了之后，那你就不是跟你爸爸一个意思，就是说好，我只要不考好，你就可以打我。嗯啊，反正我是希望，像你还有其他的小朋友，每次打你电话来，咱们把声音放开来说话。我就发现你说话的时候，有点就是躲在后面，有点不太敢放开来，不像是在家里面那么就是自然松弛。你有点紧张，是不是？有点害怕，有没有啊？
1: 是的。
0: 是吧？啊，希望你以后打电话进来的时候，跟我很熟，也不用害羞啊。我们把声音放开来说话。嗯，好的。那这下来答题的时候，希望你大声的答。然后答完题之后，你可以跟爸爸妈妈商量一下，听什么歌，想听什么歌。
1: 我想听
0: 《如愿》。听《如愿》啊？哦，好。这歌阿叔哥哥都会唱的，你想不想听阿叔哥哥也唱啊？
1: 行啊。
0: 哎呀，给我面子属于是。好的，那这个时候先来答题，看看你能不能把我们的这些题目答对，在你爸爸妈妈的共同帮助下。Ready, go! 请问一天当中最短的影子出现在什么时候？
1: 中午。
0: 对了，恭喜你答对了，中午。那要想领取免费的树苗的专属车贴，应该怎么操作呀？去哪里免费领取？哦，前面没有听节目是吧？
1: 说吧。我真不知道。
2: 对，我每天出门比较晚。
0: 去燕青功夫会馆，燕青功夫会馆任何一家分馆就可以领取。露水一般在哪个时间段形成是最多的？
1: 早上。
0: 对啦，清晨的时候。中秋节是农历几月几？
1: 农历
0: 多少？
1: 8月15。
0: 对，8月15，中秋节。好的，恭喜你啊！除了燕青会馆就没有答对，其他都答对了。那我就罚你爸爸一定要去燕青功夫会馆，让你去体验2节课，免费领个车贴在车上，可不可以啊？

0: 嗯、啊，你爸说可不可以？
1: 可以啊，
0: 可以啊。好，你答应我了啊。你要是骗我的话，你后面就发不了财。我跟你说，一定要贴上。等你贴上车贴的那一天，你的这个发财之路就会越走越宽，你晓得吧？女儿也
1: 那我得去多领两张
0: 啊，玻璃
1: 多领两张。
0: 啊，多领两张，对对对对对，然后多领两张，女儿越来越听话，学习越来越好啊，然后再领一张的话，老婆越来越漂亮了。好，那这个时候来听如愿啊，祝大家都能够有愿实现，然后祝你们开心，拜拜。
2: 拜拜
0: 拜拜啊！好，大家也可以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有什么想跟我聊的，都发信息啊！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也同样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因为只有一分半的听歌时间，算嘞，我就不唱嘞啊。后面八点钟回来，你们想听我唱什么歌，也可以发信息来推荐。

0: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早上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早高峰的时间段，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快速内环，那相比较而言，内环东线和内环南线交通压力非常大，双向的车辆都在缓行和排队当中。另外呢，我们从大屏上来看，此刻的凤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方向，现在呢还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了中间车道，加剧了后方车辆的拥挤程度，请大家注意避让。江东中路在应天大街的路口北向南方向，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扬子江大道在绿博园段北向南方向，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北京西路